投资促增长惠民生的核心抓手，全线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目标，紧盯进度，紧盯时效，以钉钉子精神全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各职能部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强化责任担当，聚焦项目建设全流程，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全力破解土地、资金、用工等制约项目推进的瓶颈问题，为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优质保障。要健全常态化项目调度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跟踪督办项目进度，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各项目建设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建设黄金工期，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在保证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相关县级领导、县直各相关部门、有关乡镇主要负责同志及各重点项目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台消息，7月21号，县安委会2026年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县综合楼5楼会议室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出席会议并讲话。傅威强调，要坚决摒弃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应付心态，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和底线工作，全员上阵，全面排查，全力整改，不折不扣切实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各乡镇街各部门要聚焦高危领域和薄弱环节，紧盯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特殊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深挖风险隐患，补齐监管漏洞，健全长效机制，确保所有问题闭环管理，所有短板全面补齐。要全方位立体化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的浓厚氛围，充分展现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的坚实态度和务实作风。各乡镇街各部门、各企业必须全员上阵，全程紧盯、全域管控，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从严抓实值班值守，充分发挥行业安全专家作用，全面提升隐患整治质效，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万无一失。县委常委、副县长刘静涛主持会议，并就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具体意见建议。相关县级领导、各相关部门及部分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助力农村困难残疾人产业增收，拓宽致富渠道，县残联开展助残帮扶额除发放活动，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名册核对信息，规范有序发放额除，杜绝错领漏领情况。此次共惠及残疾人278人，每人发放30只，累计发放额除8340只。残联同步开展养殖技术培训16场，围绕圈舍搭建、饲养配比、疫病防控等内容细致讲解，并搭建线上技术服务群，全程跟踪指导养殖难题，全力提升额除成活率。以发种苗送技术双向帮扶，帮助残疾群众自主创业增收，切实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持续改善生活品质。本台消息，为稳定县域就业形势，破解群众求职、企业用工难题，日前，县就业服务局在万家超市举办常态化稳岗就业专场招聘会。此次活动依托商超人流量大、便民就近的优势，摒弃大型招聘会时间。

人受限的不足，常态化推送优质岗位，提供不间断求职服务，现场免费提供岗位咨询、求职登记、就业指导、政策解读一站式服务，按需匹配岗位，助力群众就近增收，补齐企业用工缺口。下一步，县就业服务局将持续优化服务。 常态化开展基层招聘帮扶，落实全覆盖就业政策，搭建便民就业平台，抓实稳就业、保民生工作，推动县域就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近期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河源镇部分区域出现积水、道路淤积等情况，降雨过后，该镇迅速开展雨后恢复重建工作。 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扎实做好环境整治、农业减灾、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有序恢复。各村屯集中开展环境卫生清理，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清理道路淤泥、断枝杂物，疏通排水沟渠、打捞河道漂浮物，积极引导群众开展庭院清扫，彻底清除卫生死角。 保障村内道路畅通，环境整洁。针对农田内涝问题，镇村工作人员逐地块排查积水情况，调配机械人力疏通田间渠道，加快积水排出。抢抓农时做好农作物管护，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损失。同时，镇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联动开展安全巡查，对河道、塘坝、 道路、老旧房屋及地质灾害点位进行全面排查，建立隐患台账，设立警示标识，及时整改处置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下一步，河源镇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改，补齐防汛工作短板，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代市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专题为您播出夏季防暑降温小常识，欢迎收听。 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日渐升高，天气开始炎热，提醒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注意室内外温度的调节，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摄氏度定义为高温日，连续5天以上高温日称作持续高温。 气温过高，人的胃肠功能因受暑热刺激，其功能就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倦怠、胸脘郁闷、食欲不振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天气热，尽量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特别是午后高温时段的老弱病幼人群。 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时，要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同时采取防晒措施。穿浅色或素色的服装，戴遮阳帽、草帽或打遮阳伞，多喝水，特别是盐开水。随身携带防暑的药物，如清凉油、风油精等，还可以在饮食上加以调节，喝一些绿豆汤，用莲子、薄荷、荷叶或者是精米冰糖煮粥，不仅香甜爽口，还是极好的清热解暑良药。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避免发生中暑。夏季防暑降温注意事项，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应该少喝饮料。夏季应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淡盐糖水。 果汁、可乐、雪碧、汽水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胃肠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口渴不宜狂欢，大量的运动劳动出汗之后，人体内盐分丢失过多，约占汗液的0.5%左右。如果不及时的补充盐分，使得体内的水盐比例严重的失调，导致代谢的紊乱。 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15点，应尽量的避开这段时间的外出。如果是非外出不可，可以在皮肤上涂一些防晒的护肤品。夏季着装以浅色为好。
不宜过量饮酒，人体在夏季受气温影响极易积蓄湿热，而湿热过盛又是诱发皮肤炎症的病因，若大量饮酒又会助热升高，无异于火上浇油。饮食不宜过于清淡，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多，消耗大，应适当多吃鸡鸭瘦肉鱼类蛋类等营养食品，以满足人体代谢的需要。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内血流量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过程，导致醒来之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倦。即受热后快速冷却，炎热人们外出或者是劳动归来，喜欢开足电扇，或者是立即去洗冷水澡，这样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几点生活小常识：科学降温，降温不是把温度降得越低越好，科学降温最好把室温控制在25度至27度，如果室内人多闷热，可启动鸿运扇让空气流通，就会感到凉爽。在空调环境里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对着出风口吹，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里，最好穿件外套，下班回家洗个温水澡并按摩全身。年老体弱多病的人，降温原则与健康人不一样，能用扇子降温的不用电风扇，能用电风扇降温的不用空调，万万不可贪图一时凉快，过低降温而伤害身体。及时的补充水分，科学的做法是每日清晨醒来喝一杯凉开水，约200毫升，接着一口一口的喝水，一般上午2杯到3杯，下午3杯到4杯，晚上临睡前最好再喝一杯，老年人半夜醒来上厕所之后再喝点水，一般夏日一天补充7杯到8杯水。补充水分要注意两点，一是除了早晨和临睡前一杯水之外，一般饮水最好分多次饮，慢慢的喝，不要暴饮。另外喝水要及时，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热茶比冷饮效果好，暑季应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喝上一杯冷饮，顿觉凉彻心底，暑气全消。但医学研究表明，防暑降温，热茶比冷饮效果好，而且维持时间更长。茶中含有丰富的钾，夏天出汗增多，经常使钾离子丢失过多，钾与钠共同维护细胞内外正常渗透压和酸碱的平衡，对神经肌肉功能，特别是心肌的正常运动有重要的影响。体内钾不足时，常会觉得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耐热能力下降，甚至导致中暑。夏日常饮茶可补充人体的钾元素，提高耐热的能力，有效地预防中暑的发生。全面均衡适量营养，据医学研究发现，当代都市人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水果蔬菜摄入太少，要想安度盛夏，当务之急是调整膳食结构，尽可能多吃粗粮、杂粮、水果和蔬菜，毫不犹豫地将烹调用油量降下来，严格做到每人每天烹调用油1到2汤勺，成人每天每人1只蛋、1瓶牛奶、50克豆制品、50克水产品、50克肉和300克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人体一日对蛋白质的需要了，太多对健康没有好处。学会睡好午觉，夏日日长夜短且天气闷热，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如果能午后稍睡片刻，犹如给大脑充电，有利体力的恢复。适度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年老体弱和平时缺少运动的人，万万不可剧烈运动，否则有害无益。降暑药物，盛夏酷暑，高温燥热，常使人们食无味、睡不香，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为了安全度夏，家庭应准备一些防暑的药物。常见的药物和食物有：藿香正气水能消暑解表，适于夏天因受寒所致的头昏、腹痛、呕吐、腹泻突出者；清凉油能清暑解毒，
可治疗暑热引起的头昏头痛或因贪凉引起的腹泻。西瓜，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具有很好的清热养阴作用，是夏天去暑消渴的佳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原大地震可能是世界上最少被人提起的巨大灾难。100多年前，以这里为震中的大地震似乎尘封在高原的黄土之下，和海原一样籍籍无名。然而仅凭几个数字，海原大地震也该被永远铭记。震级里氏8.5级，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1.2个唐山大地震。它不但在中国史上罕见，也是世界最大地震之一。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海原大地震也由此被称为环球大震。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大地震发生后，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地震台，并于1921年派员赴法国学习，1923年开始筹建。然而由于动荡的政局，直到1930年终于在北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拉开了中国地震观测工作的序幕。和后来地震前兆及预报研究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9年12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比如现在地震宏观预报非常关键的地下水的变化，在当时就受到了关注。京川、定西、会宁等县报告，大震后井泉味道比以前略咸。宁夏、静宁、环县等报告则称，震后泉水升高持续至10余尺不等。宁夏县的泉水较震前微温而臭，通渭、海原等县则有井泉枯涸的报告。隆德县有大震前井泉忽涨、震后复原的现象。不过限于当时的科研能力，谢家荣认为井泉的变化是各地地形地质情况而异，不能一概而论，颇难断定，所以他只是把它列出来以备将来之研究。 一直到30多年后，这些异常现象才被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重新整理研究，并成为地震宏观预报的重要参考。颇为可惜的是，翁文浩一行也和霍尔等人一样，与实际的震中海源失之交臂。或许是地震后的交通实在难以前行，或许是此前各种错误报告造成了误导，翁文浩等人经呼和浩特、银川到达兰州，而后进入震区，经会宁、静宁赴固原，再由固原经平凉、天水返回兰州。海源其实就在他们这条路线北部不远，但却没能在第一时间进入考察者的视野。尽管对集镇区内的大多数地方未能实地考察，但翁文浩一行所得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特别是翁文浩在此后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震中并不在此前所说的甘肃平凉，而应该在灾害更重的海源，但具体位置还不能确定。因为那场地震集震区的范围基本上都属于当时甘肃省的管辖范围，所以当时被笼统地称为甘肃大地震。而按照地震学习惯，以震中来命名为海源大地震，则要等它发生之后38年。对海源大地震系统的科学研究，随着此后中国连年的战乱而被搁置，直到30多年后，才在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中展开。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派郭增建等6人组成地震预报考察队，对海源大地震进行实地考察。那时，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刚结束，苏联帮助了中国好多个大项目。他们的专家要求，在设计图纸和施工之前，必须先知道这些地方的地震情况。我们就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生于1931年，1953年进入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郭增建介绍说，为期1个月，在集镇区的详细踏勘中，他们第一次访问到并勘察了由李灵宝经海源县城南至甘岩池的地震断裂带。这一断裂带穿山跨谷，整体走向约为西北向，长约100公里，此前从未被提及。而经过详细勘察，考察组确定震中位置就在海源县的甘岩池至西安州之间。而从这个考察组定名为地震预报考察组，就可以看出他们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关于地震预报的研究。也正是这次考察取得了地震前兆和宏观预报的重大突破。郭增建说，例如前震、地下水的变化、声音、发光现象、动物的异常现象、小孩的动态、天气反常等前兆现象，我们在海源地震中都找到了。其中异常现象最突出的有地下水和动物。实际上，海源大震时还有不少关于地下水位变化的记载，而且有人已经初步地认识到这是地震前兆。如固原县志记载道，象居平原之人家有井绳10丈，震前忽墙半而能汲水，人以为水旺，其实地震之预兆也。地下水位的变化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因为变化突然，而且幅度很大。在西北干旱缺水的地区，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次，水位大幅度上升，时节正值隆冬，按正常的地下水位动态变化，水位本应逐渐下降，然而当时却一反常态，水位大幅的上升，这就必然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这种反常的现象，翁文浩等人考察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也曾提及，但谢家荣等人对了解到的事实半信半疑，在报告中说是否确实或纯系附会，亦颇难断定。海源大地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文献资料中未

0: 未见到记载，但从1958年以来的历次考察结果来看，大阵犬的动物异常现象不仅有，而且十分普遍。集镇区的动物异常最为明显，阵前一个月就开始出现了。在那段时间里，镇中地区，也就是海原县甘岩池、西安州、洪阳、阳明堡等地，狗表现得十分不安。 有的对空乱吠，有的趴在地上嚎哭，入夜以来吼叫尤甚，声音凄惨，彻夜不绝。固原县城里，阵前5-6天，入夜狗不断嚎叫。当时人们普遍对此现象感到奇怪，有人模糊地感到不是好兆头，但大多出于迷信和恐怖，并未认识到这是地震前兆。 可以说，我国民间所掌握的宏观前兆，在这次地震考察后得到了明确。1975年2月4号，辽宁省海城发生7.3级地震。我国地震工作者曾经做出中期预报和短临预报，这也是世界地震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预报地震实例。柴赤章表示。 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不能与海原大地震做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中应用的预报方法几乎都源于海原大地震的研究成果。柴赤章也是对海原大地震进行了数十年研究的地质专家。1982年，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海原活动断裂带的考察。 他惋惜地说：“当年的研究都太偏重于专业，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口述史。现在经历过地震，能够有明确记忆的老人已经基本都亡故了。”在当年的考察中，柴赤章曾碰到这样一件事：海原县李俊镇的一道黄土梁山脚，几个工人正在修建简易的公路路基，四下暴土扬尘。 柴赤章走上前去搭话，询问几个工人是不是在施工中挖到了死人。一句话问得几个人面面相觑。就在前一天，他们刚刚挖到了3具白骨，本已吓得不轻。原来此前一年，一位老人曾给柴赤章指点过这个位置，山走过来，直接把那里的洞子拥住了，一家子人没一个跑出来。 然而，大地作纸，书写下了地震的所有历史。柴赤章告诉记者，从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开展的考察开始，对海原大地震的考察研究就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热。这是因为很少有地震能像海原大地震这样，在地表留下大量的地质构造变化痕迹。 可以说，海原地震断裂带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研究和利用价值最高的地震遗迹，是一部地震学的活教材。比如唐山大地震，除了满城的废墟，几乎观察不到地下的变化；512大地震，痕迹留在地表的，除了废墟，还有大量的山体滑坡，但是看不出地质板块运动的轨迹。 而海原大地震直接把这些痕迹清晰地刻在了黄土高原上，并且这一片地区地广人稀，人为破坏的很少，气候干燥少雨，土壤贫瘠，自然破坏也少。时至今日，仅在海原县境内就有11处保留完整的大型地震遗迹，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地震研究原始资料。在科学研究领域。 陆地比上天要难得多。柴赤章说：“人类已经登上了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但对脚下的地球，最深的钻探只有12公里。如果把地球比作鸡蛋，连蛋壳都还没有打破，地震的研究之所以进展的艰难，就是在于此。在频发的地震灾难面前，人类愈发感到无力，不要说抵抗了，事先预报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 鲜有成功。海原大地震过去了1个多世纪，地球又被几十次大地震摇撼过，人类的无力感并未消除。留存在黄土高原的地震遗迹，像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许多谜题一样。 依然待解。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20年12月16号的夜间，地质学家翁文浩身在北平，房内电灯忽然摇摆，他大概想到了是地震，但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幸好电灯的摇摆程度不大，没有伤人。翁文浩何许人也？作为中国地质学界三驾马车之一，另两人为张宏昭和丁文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他们仿佛木匠界的鲁班，都是开山鼻祖式的人物。接下来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地质学家翁文浩等人的海原地震考察。那个时候震区的交通不便，传播信息的渠道也有限。等北洋政府接到甘肃地震的消息，一方面开始筹款，一方面成立由内务、教育、农商三部6人组成的甘肃地震灾区调查团，翁文浩任团长，他与谢家荣同属农商部，教育部派王烈、杨景吴参与，苏本如、易寿凯两人隶属于内务部。这次考察的目的不仅为普通之调查，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故除调查震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诸现象外，复从事于地质之考察，但明此次震波之起源及其与地壳之关系焉。也就是说，这次的勘察除了调查震区，还有沿途考察地质的任务。若是能够明了地震与地质的关系，便是再好不过了。1921年4月15号，调查组从北京出发，他们先搭乘火车沿京绥铁路到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然后骑骡马坐骡车，行程十分的缓慢，经银川、中卫到达兰州，接着由兰州东行，从定西至会宁、静宁、隆德各县。此时已见房屋四处倒塌，震象惨烈。调查组继续北上，到固原、海原一带，离震中越近，灾情越发严重。那里是黄土覆盖区，人们多生活在窑洞中，窑洞一塌，人埋其中，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考虑到经济、时间等原因，6人分作3队，翁文浩留着继续考察震区。此时余震不断，最强达6.5级。我曾亲见甘肃固原县北董福祥的神道碑，被民国9年的地震横截为二，但并未崩塌。不过上节与下节旋转了好几度的角度，这就证明地震时有一个旋转的力，只不过这个力不是很大。当时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翁文浩身上带的是文银，有时有钱没办法花，再加上灾区满目疮痍，吃住条件有限，能填饱肚子就已不错，不敢奢想其他。他因此患上了维生素缺乏症，走路头重脚轻，差点不能完成调查任务。此次考察共历时4个月，翁文浩勉力完成，辗转到黄河边上，乘船至包头，又沿京绥路返回北京。另一对谢家荣在平凉小住后与翁文浩分别， 鱼腹独行，经华亭、秦安、通渭、狄道而返于兰州，父子兰州启程向西，至西宁入青海境，寻大通河，横越祁连山，经张掖、酒泉，出嘉峪关，抵于玉门。他大体走了古时候的丝绸之路中的一段。另一队王烈向南，穿过镇区，由甘入陕，越秦岭，跨汉水，一路照例进行着地质勘察工作。要说这次调查方法，除了实地考察，几人同行的路上，对于调查资料互相讨论，多有启发。预先准备好的调查表邮寄给镇区各县知事，主要调查内容有人口伤亡情况、地震发生的时间、各县地震现象、地震时的气象、余震等。调查表发出去，返回来约有三四十份。由人口伤亡涉及地震烈度，既然全国都有震感，各地的震感强度到底多大呢？调查之前，他们也印就了一些表格，约有五六百份之多，统计范围则不止甘肃一省，波及陕西、河南、四川、湖北、山东、山西及青海等省。调查表发下去，大部分都能返还。就是通过这次调查，知道这次地震震动最凶的地方有海原、固原、静宁、通渭、隆德、会宁、靖远七县。地震共死人234170人。有学者在21世纪初对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进行重新的评估，补充了上次调查时遗漏的一些统计资料，得出那次地震实际死亡人数约为27万人，另外一种说法是28万多人，大约30万人受伤。为何死亡人数如此之多呢？谢家荣认为原因有五个。第一个，黄土高原土质疏松，地震时容易坍塌。第二个，这里的居民多住在窑洞里，地震时窑洞塌了，很少有人能逃得出来。第三，另有一些房屋类多黄土之围墙，覆以木船，其用坚实之支柱者甚少，房子的建筑材料抗震能力有限，遇到地震自然立马坍塌。第四，那次地震发生在晚上，乡民日落而息，都在睡觉。第五，地震恰逢冬季，气候寒冽，即使地震时侥幸逃脱，救灾没有及时跟上，灾民流离失所，也多被冻死。考察结束后，大约在8月中旬，翁文浩先后向北洋政府上交调查甘肃地震大略报告和魏调臣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明确提出了一套减轻震灾的对策。也就是在这次的考察之后，防震减灾进入了官方的视野。在这次大地震之后的第9年，翁文浩将他所写的有关地震的文章集结成书，名为《地震》。在其中一篇文章的结尾，他强调地震频多而烈之地与建筑之位置及方法必须预为讲求，震灾继承之后则必须赶速救人、止火、接济粮食、修结地方、开通水道、修整交通，此为无人对此不可抵抗之天灾，所应尽之人事，成能力尽人事，则天灾亦未使不可减至最低之程度也。这在现在几乎是一种常识，用不着强调，但放在100年前，这可就说不定了，特别是在当时那种动荡的社会局势之下。后来我国地震事业的开创者李善邦先生对这次调查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翁文浩等人这次的考察调查地震之前因后果，证明该地质构造与地震有密切关系，且考证书典所记恒以地质学原理，后来从事于此道者遂得研究之门径，故翁氏实为我国开现代地震研究之门者。 可以这么说，翁文浩、谢家荣等人前往海原等地的考察，便是我国地震学研究的发端。有实地考察，自然有他们撰写的地震考察报告。他们撰写的地震考察报告，开创了我国地震研究的先河。海原大地震后，地震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发展起来。1930年，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浩领导建立了由李善邦主持的我国第一个地震台——北京雾峰地震台，同时出版刊物，从事国际交流，使我国地震学研究进入世界行列。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是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那么忘记了。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相信对很多听友来说，我们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位朋友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我希望有个家，可以小，可以贷款，可以简单装修，我可以学做菜，可以做家务，只要每天进门迎接我的是温暖的灯光，笑着的人。不要生气，不要不理解，不要谩骂，不要压抑之后的爆发，不要最熟悉的陌生人。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最希望拥有的生活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些话适合藏在心里，有些痛苦适合无声无息的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会看得到。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一句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唱得多少失恋或离开恋人后后悔的人心动不已。娓娓道来关于一个人的寂寞，关于失去后的迷茫。这首戴佩妮的怎样，无可厚非地演绎着遗憾的美。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遗憾呢？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相伴与聆听。

0: 己的面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发生，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生中会碰见很多心动的人，可能会误以为那就是喜欢，其实也不过是某一刻的好感。毕竟心动都不是答案，而心定才是答案。

我们总是这样生活在左岸，右岸便是梦想的天堂。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右岸，短暂的欣喜过后，才发现其实自己无比怀念的是左岸的风景，左岸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我很好。什么是很好？就是我一个人开车路过无边荒原，我闭眼站在深不可测的海边，我应付着生活里的些许算计，我抵抗着命运偶尔的不怀好意。那些时候我都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我怕，但最后我都忍住了，我不能再依赖你。我很好，虽然还想你，却仍旧学会放下了你。小青想把这段话送给每一位爱情离开后仍然无法让自己释怀的朋友。

有人安于现状，涛声依旧，有人继续哀叹贫穷，麻木不仁，但也有人在使劲折腾中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所以不折腾，你永远都是做梦君，折腾是对梦想的尊重。无论做什么，你都要勇往直前，无论有多难，你都要多坚持一下，折腾才不辜负生命给予的上场机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关注深刻站，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明天再见。

香福地，满香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1: 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

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港产电视剧在1970年代开始流行，为粤语流行曲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电视剧的主题曲不少都能成为流行一时的经典，当中以无线电视音乐总监顾嘉辉的作曲最为人所熟悉。很多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的电视剧主题曲，至今仍被奉为粤语流行曲的经典作品。1980年代不仅是粤语流行曲百花齐放的日子，亦是香港乐坛的全盛时期。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纵然不爱粤语，亦会听粤语流行曲，甚至跟着唱。徐小凤、罗文、珍妮、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和梅艳芳雄霸1980年代的乐坛，是这个时代的乐坛巨星。几人不但开演唱会次数场数极多，更是票房保证。几人个人歌艺出众，而且形象和台风都令观众和歌迷喜爱，可谓声色艺俱全。接下来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粤语歌曲，《百样爱，千重忧》，一起来欣赏。

这首《百样爱千重忧》是1982年香港 TVB 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插曲，由黄沾作词，谷家辉作曲，汪明荃演唱。歌曲背景是民国抗日时期，歌曲让人听了千回百转。《万水千山总是情》拍摄于1982年，是 TVB 十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该剧因集中了当红明星汪明荃、谢贤、吕良伟等红极一时。女主角汪明荃的扮相清新脱俗，渗透着少女特有的可爱元素。吕良伟将庄天涯的憨厚质朴刻画得很到位。剧中的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和插曲均由汪明荃主唱。随着该剧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而《百样爱千重忧》作为插曲同样的经典。汪明荃作为本剧，他将一个朴实美丽而又勇敢坚强的女子形象饰演得入木三分，让观众难以忘怀。剧中不论是少女时代还是成熟少妇时期，汪明荃清丽脱俗的扮相毫无违和感，在导演及编剧于玉深的杜琪峰将错综复杂的三家两代恩怨情仇合理呈现在电视荧屏。

这首《漫漫前路》是徐小凤演唱的歌曲，发行于1981年。寻找一生的生活轨迹，尝尽人间冷暖，品味人生百态，笑看世间变幻。怀旧的气息，高贵大方的舞台风格，一开口满满的回忆，歌声充满着烟火气，女神神闲气定的唱功，让人觉得人生就是如此，必须奋斗。20世纪60年代，徐小凤演唱了大量的国语歌曲，并且有着小白光的称号。20世纪70年代，她以一首大哼赢得广泛的好评，从而开启了她的粤语流行曲时代。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她先后演唱了《风的季节》《顺流》《逆流》等经典歌曲，成为香港粤语流行曲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小凤的声音独特低沉，在崇尚女生娇柔的社会，这其实是一个打击。她害怕开口说话，怕别人见怪，偏偏她爱歌唱。她这种独特的声音唱起歌来特别的好听。后来徐小凤也就是凭着这独树一帜的沙哑歌喉，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成为香港乐坛的中流砥柱。

这首《春夏秋冬》是由张国荣演唱的，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该歌曲是由张国荣导演，张国荣、张柏芝、邱淑贞主演的爱情音乐剧《左右情缘》中的乐曲，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发行的专辑《陪你倒数》中。张国荣一曲《春夏秋冬》，把港风柔情唱到极致，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张国荣1978年开始参演电视剧《在我家的女人》中展现细腻的表演风格，80年代后期将事业重心移至影坛，成功地诠释了宁采臣、旭仔、程蝶衣、欧阳锋等不同类型的角色。1991年，凭借《阿飞正传》当选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1993年主演的《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打破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纪录。他亦凭此片受到国际影坛的广泛关注，获得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协会奖特别贡献奖。1993年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1998年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亚洲男演员。

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2010年入选美国 CNN 评出的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张国荣是中国流行文化的指标人物之一，影视歌全能亚洲巨星，华人影视圈多栖发展的代表之一，凭借音乐和

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多艺人的榜样。他的离去令喜爱他的影迷感到无比的伤心，直到今日仍念念不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邓丽君演唱的《易水隔天涯》。

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由香港港联有限公司于1966年出品，该片是改编自《力的呼声》祝江原著的长篇广播剧，由左己执导，苗金凤、张英、丁亮等领衔主演。该片是20世纪60年代通俗剧的代表作，描写了一个女性悲惨的一生，情节丰富，结构精密，节奏明快，没有通俗剧常见的累赘毛病，几个戏剧性的转折点虽然仍建筑在巧合之上，但人物感情真实可信，正是这方面的表现使观众看到了导演左己的深厚功力。在华语歌坛上，邓丽君是一个传奇，她的歌有一种让人忘记痛苦的甜蜜，她的笑容温柔的让人窒息。也许她出现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是当你在黑夜里重温她的音乐，那种安慰与甜美总是静静地温存在你心灵的一个角落，不经意地悄悄流出。水晶般纯净的音质带你离开尘世的喧嚣，去到美丽的天堂，在爱的小径里漫步，

在溪水边流连，去看青山绿水，白云蓝天。邓丽君是中国乐坛独树一帜、不可磨灭的杰出艺术家。邓丽君的音乐是对中华民族音乐的一种新的诠释，她的歌曲用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她的演唱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和民间戏曲注重咬字、讲究韵味的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了一种委婉动人、清晰明丽、优美流畅、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他的嗓音温婉圆润，很有特色，几乎听不出有任何换气的地方。他可以在没有鼻音的状况下唱出连续的高音，他的咬字非常的清晰，音色又细又柔。邓丽君的歌声能让听众产生共鸣，渗入人的心底，让人有共通的深入浅出的感觉。邓丽君的歌很有中国韵味，这种韵味是汉语的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音乐特色。她以情代声，以声代情，口语化的演唱风格自然亲切。可以说，邓丽君是华语乐坛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峰。

做个真的我是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粤语版的插曲，由歌手陈淑桦演唱。国语版歌曲名为《笑红尘》，发行于1993年，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国语歌之一。80年代演唱过《梦醒时分》的陈淑桦是滚石最成功的歌手之一，他开启了一个专属的音乐时代，用《梦醒时分》宣告了一个潇洒年代的来临，让听众毫不犹豫地与拖泥带水的流行音乐告别。1989年，《听你说》《跟你说》专辑发行，其中《梦醒时分》这首经典的情歌，将陈淑桦的成熟女性代言人的形象推向了全亚洲。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短发的都市白领形象的女子，在唱着女人寂寞的心事，男人渴求的秘密。《梦醒时分》《你走你的路》的 MV 里，陈淑桦干脆的转头离去的经典形象深入人心。可以说，李宗盛加陈淑桦的经典组合实在是难以逾越。这张专辑首首都是经典，每首歌都可以让人品味再三。1996年，万众期待下，陈淑桦的专辑居然做回了经典形象，剪去了长发的淑桦总是那么简洁自然。生生世世是小虫操刀的一张怀旧专辑，让人惊讶的居然是张国荣和淑桦的当真就好，打开了整张专辑，二人合作的天衣无缝，缠绵悱恻。在滚石，和淑桦合唱的男歌手都是天王级的人物，像是李宗盛，像是周华健，萍水相逢，还有成龙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守住永远等。这张专辑适合午夜来听，因为完全因为那份敬意和歌中的风花雪月。同年，淑桦凭这张专辑获金曲奖最佳女歌手。陈淑桦的歌一直被拿来做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不过歌迷最喜欢的当属陈淑桦的洒脱和厉曼婷的才气。原来女人也可以有如此的胸襟，陈淑桦是很谦和的女人，和她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不伤悲，即使在最红的时候也能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方向。淑桦就是淑桦，她的歌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一个完美的形象。

这首《相依为命》是陈小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1985年，陈小春加入 TVB 舞蹈艺员训练班，后被许愿的舞蹈表演公司录制，与罗文合作，任爆小子成员，担任演唱会中舞蹈演员。1984年首度演出陈德森导演的《晚九朝五》和陈可辛执导的《金枝玉叶》，凭借两部电影同时提名，获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最终凭《晚九朝五》获得最佳男配角奖。1996年起，参演刘伟强执导的《古惑仔》系列，在片中饰演山鸡一角受到关注。2010年，与应采儿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2013年，主演喜剧电影《好命先生》。2016年，参加结构式综艺《来吧，说做就做》。2017年9月1号，其参演的《黑白迷宫》在中国大陆上映。9月，带儿子参加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第5季。一个长相不够英俊，嗓音不够磁性，演技也并非一流，即便是这样，陈小春却给人成为身边早已熟悉的朋友。他的嘻哈，他的搞怪，他的柔情，他的风流与无奈，总是给人不得不亲近的感觉。乐坛中，陈小春唱失恋，唱命苦，影坛扮英雄，扮混混，电视剧幽默诙谐，搞怪悠长，为自己的艺术生涯圈划下了不小的生流地。陈小春和应采儿属于同一家演艺公司，因而相识相恋，婚后宠老婆是出了名的。看着酷酷的陈小春在应采儿面前笑得肆无忌惮的样子，真心为她高兴，遇到让自己卸下伪装做真的自己，实在是难得可贵。

这首《爱的故事》上集是歌手孙耀威的粤语音乐专辑，由星光唱片于1994年10月22号发行，销售成绩骄人，为孙耀威的香港市场打稳基础。《爱的故事》上集更是孙耀威经典之中的经典，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听众喜欢。孙耀威1973年1月3号生于中国香港，是香港歌手、演员、主持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客串 TVB 电视剧《震惊女人周记》而出道，曾获得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最佳创作歌手大奖、第35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佳创作歌手奖、新城国语力颁奖礼、新城国语力男歌手、最高收听率20大歌曲奖等多项大奖。2013年在青春偶像剧《女王的一生》中饰演冯明泰，孙耀威戏演得好，歌唱得好，人品也好，对大众充满博爱，平易近人，而具有人格魅力，并常为朋友捧场。他对演戏很用心，花费再长时间也会努力耐着性子把戏演好。一世的容颜，过路的风景，红尘中我们擦肩而过，到底谁是谁的风景？只知道当距离不再是距离的故事时候，我们一定会相遇，结成冰，凝成冰，亦或化作尘埃。但愿你是我最美的风景，我是你久等的归人，你就是我的风景。

这首《清风两袖》是曾春年演唱的。曾春年是内地的男歌手，生于广东茂名，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是词曲创作人、唱片制作人。曾春年的音乐带着淡淡的忧伤，却满怀真诚的情感和发自肺腑的感动。他有自己的音乐，纪念那些大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青葱岁月，将每个人的情感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春年一直对自己的演唱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对每一次演出都力求完美。2010年7月，发行首张专辑《最幸福的人》而大受好评。2011年6月，曾春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最伤心的人》作为曾春年同名专辑。2012年7月，曾春年发行单曲《叫你一声老婆》。曾春年出色的唱功和极强的舞台表现力，更显示出曾春年的人气和魅力。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也是他的一首歌《暂别离》。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陪伴我度过这段难忘时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为您推荐的这首歌能抚去您心头的忧伤，我们期待下一期的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季之接着讲蓝宝堂的故事，他不是把四十元银放到当铺里当了两元吗？他娘就疑心到他，却又搜不出赃证。他娘等他睡着了，搜他衣袋，搜出当票来，便去赎了出来，正是四十元的元赃。他娘未免打了他一顿，他便逃走了，走到甲板船上去当水手，几年没有音信回去。过了三四年，他忽然托人带了八十元银送给他母亲，他母亲盘问来人，知道他在甲板船上，并且船也到了，便要见他一面，叫来人去说。来人对他说了，他又打发人去说，说今生今世不回家的了，要见我可到岸边来见。他娘念子情切啊，便飞奔到岸边来，他却早早已上岸，远远望见他母亲来了，便爬到树上去。那棵树又高又大，他一直爬到树梢。他娘来了，他便问，你要见我做什么？他娘说，你爬到树上做什么？快下来相见。他说，我下来了，你要和我诊所，我是发过誓不回家的了。从前为了四十元银，你已经和我绝了母子之情，我此刻加倍还了你，从此一绝恩绝了。你要见我，无非是要看看我的面貌，此刻看见了，你可回去了。他娘说，我等在此处，你终要下来。他说，你再不走，我这里一撒手便跌下来死了，看你怎样。他娘没了办法，哀求他下来，他始终不下来，哭哭啼啼的去了。他便笑嘻嘻的下来，对着娘，他还这等无赖呢。这不独无赖，竟是灭绝天性的了。他还有无赖的事儿呢。他管带海航拆船的时候，有一个福建船政局的提调，奉了船政大臣的委到台湾去公干，急至回福州时坐了他的船。那提调也不好，好好的官舱他不坐，一定要坐管带的房，若是别人也没有不将就的。谁知遇了他这个宝货，一听说提调要坐他的房，他马上把一房被褥家伙都搬了出来，只剩下一所空房，便请了提调去住，骗得提调进房，他却把房门锁了，自己带了钥匙，然后把船驶到澎湖附近浪头最大的地方，颠簸了一日一夜，又不开饭给他吃。那提调被他颠簸的呕吐狼藉，腹中又是饥饿不堪，房门又锁着，叫人也没得答应，同他在海上漂了三天才驶进口。进口之后还不肯便放，自己先去见船下正大臣，说此番提调坐了船来，卑职伺候不到，被提调大人动了气，在船上任情糟蹋，自己带了窜具，便在官舱烧饭。卑职劝止，提调又要到卑职房里去烧饭，卑职只得把房让了出来。下次遇了提调的差，请大人另派别人，云云告诉了一遍，方才回船把他放了。那提调狼狈不堪，到了岸上见了钦差，回完了公事话，正要诉苦，才提到了海航管带四个字，被钦差拍着桌子狗血喷头的一顿大骂。虽然是无赖，却倒也爽快。虽然是爽快啊，然而出来处事究竟不宜如此。我还记得有一个也是拆船管带，却忘记了他的姓名了，带的是福波轮船，他是广东人，因为福波轮时常驻扎福州，便回广东去接取家眷，到福州居住。在广东上轮船时，恰好闽浙总督何晓松的儿子中了举，也带着家眷到福州。海船的房舱本来就少，都被那位何孝廉订去了。这位管带也不管是谁，便硬占了人家订下的两个房舱。那何孝廉打听的他是福波管带，只笑了一笑，不去和他理论。等到了福州没有几天，那管带的差事就撤掉了。你想着取快一时的有什么好？

不过这蓝宝堂虽然无赖，却有一回无赖得十分爽快的，是前年中法失和时，他守着长门炮台，忽然有一天来了一艘外国兵船，我忘了是哪一国的了。总而言之，这不是法兰西的。他见了，以为我们正在海疆戒严的时候，别国兵轮如何好到我的海口里来啊？便拉起了旗号，叫他停轮。那船上不理，仍旧前行。他又打起了旗号，支照他，再不停轮便开炮了。那船上仍旧不理，他便开了一炮，轰的一声，把那船上的望台打毁了，吊桥打断了，一个大副受了重伤，只得停了轮。到了岸上来，惊动了他的本国领事打官司，一时福建的大小各官都吓得面无人色，战战兢兢地出来会审，领事官也气愤愤地来到，这蓝宝堂却从从容容地到了法堂之上，侃侃直谈，据着公理争辩，竟被他得了赢官司，岂不争气？谁知当时民省大吏非独不讲他，反责备他，交代说这一回是侥幸的，下次无论何国船来，不准如此。后来法国船来了，他便不敢做主，打电报到里面去请示，回电来说不准开炮。等第二艘来了再请示，仍旧不准。于是法兰西陆续来了20多号船，所以才有那马江之败呢。哎，说起那马江之败，近来台湾改了行省，说的是要斩拓生番的地方。头回我在上海经过，听的人说这件事颇觉得有名无实，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便是我这回到省里去，也听得这样说，有个朋友从那边来，说非但地方弄不好，并且那一位刘省三大帅自己害了自己。这又为何？那刘省帅向来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这是那一班中兴名将公共的脾气，唯有他恨得最厉害。凡是属下的人有烟瘾的，被他知道了，立刻撤差驱逐，片刻不许停留。是他帐下的兵变犯了这个，还要以军法从事呢。到了台湾，瘴气十分厉害，凡是内地的人大半都受不住，又都说是鸦片烟可以消除瘴气，不免要吃几口，又恐怕被他知道，于是设出一法，要他自己先上了瘾。他不吃的如何会上瘾？所以要设法呀，设法先通了他的家人，许下了重谢。省帅向来用长烟筒吃旱烟，叫他家人带他装旱烟时偷掺了一个鸦片烟泡在内，天天如是。约过了一个多月，忽然一天不掺烟泡了，老头子便觉得难过，眼泪鼻涕流个不止。那家人知道他瘾来了，便乘机进言说，这里瘴气重得很，莫非是瘴气作怪，何不吃两口鸦片试试看。他哪里肯吃啊，说既是瘴气，自有瘴气的方子，可请医生来诊治。哪知道医生也是受了会主的，诊过了脉，也说是瘴气，非鸦片不能解。他还是不肯吃，熬了一天，到底熬不住。虽然吃了些药，又不见功效，只得拿鸦片烟来吃了几口下肚，便见精神。从此竟是一天不能离的了，这不是害了自己吗？这种小人真是防不胜防。然而也是吃旱烟之过，倘使连这旱烟都不吃，他又从何下手呢？就是连旱烟都不吃啊，也可以有法子的。我初到省那一年，便当了一个洋务局的差事。一个同银是广东人，他对我说，香港啊有一个外国人用了一个厨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一向相安无事，忽然一天把那厨子辞掉了，便觉得何家人都无精打采起来，吃的东西都十分无味，以为新来的厨子不好，再换一个，也是如此。没了办法，只得把那个旧厨子又叫回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可何家都好了。那难道这韭菜里面也可以下鸦片烟吗？韭菜里面虽不能下呀，外国人饭后必吃。

0: 杯咖啡。他煮咖啡之时，必用一个烟泡放在里面，等滚了两滚再捞起来。这咖啡本来是苦的，再掺上糖才吃，如何吃得出来？久而久之就上瘾了。鸦片烟本是他们那里来的，就叫他们吃上，不过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不知那刘省帅吃上了之后怎么样？
1: 已经吃上了，还怎么样呢？
0: 他说要开拓生番的地方，到底不知开拓了多少。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我问，开拓生番的地方开拓了多少？季志说，头回看见京报有他的奏章，说是已经降了多少，每人给予剃刀一把，大约总有些降服的。然而究竟是未开化的人，纵然降服了，也不见得是靠得住。他们那杀人不眨眼的野性，忽然高兴又杀个把人来玩玩，如何约束得住他呢？而且他杀人专杀的是我们这些人，自己却不肯相杀的。他还有一层，绝不怕死，说出来还要令人可笑呢。那生番里面也有个头目，省帅因为生番每每出来杀人，便委员到里面去，和他的头目立了一个约，如果我们这些人杀了生番，便是一人抵一命，若是生番杀了我们这些人，却要他五个人抵一个命。这不过要吓得他不敢再杀人的意思。他那头目也应允了，谁知立了约不多几天，就有了生番杀人的事儿。地方官便捉拿凶手，谁知这个生番只有夫妻两个，父母兄弟子女都没有的，虽捉了来还不够抵命，也打算将就了结了。谁知过了几天，有三个生番自行投道，说是凶手的亲戚见他来抵命，以服五人之术的。你说奇不奇？我正和季之说着话时，只见刑房书吏拿了一宗案卷进来，季之叫且放下，那书吏便放下退了出去。我说，人家都说衙门里书吏的权比官还大，差不多州县官竟是木偶，全凭书吏做主的，不知可有这件事儿？季之说，这看本官做的怎样罢了，何尝是一定的。不过此辈舞弊起来最容易上下其手，这一边想不出法子，便往那一边想，那一边又想不出来，他也会别寻门路。总而言之啊，这做州县官的只能把大出进的地方防闲住了，那小节目不能处处留心，只得由他去了。把大出进的防闲住了，他们纵在小节目上出些花样，也不见得能有多少好处了。怎么我见他们都是很阔绰的呢？这个哪里说得定啊，他们遇了机会只要轻轻一举手便是银子。前年苏州接了一脚刑部的丁峰文书，凡是丁峰文书总是斩决要犯的居多，拆开来一看，内中却是云南的一个案件，大家看见莫名其妙，只得把它退回去。只等到去年年底又来了一脚，却是处决一名斩犯。事后大家传说才知道这里面一个大毛病，原来这一名斩犯本来是个富家子弟，又是个三代单传，还没有子女，不幸犯了个死罪，起先是百计出脱，也不知费了多少钱，无奈证据确凿，情真罪当，无可出脱，就定了个斩立决通降上去。从定罪那天起，他家里便弄尽了神通，先把县署内间买通了，又出了重价买了几个乡下姑娘，都是身体茁壮的，轮流到内间去陪他住宿，稀图留下一点血脉。然而这件事儿迟早却不由人做主，所以多耽搁一天好一天，于是又在聂司和府台那里设法耽搁，这里面已经不知纳了多少日子了，却又专差了人到京里去，在刑部里打点，铁案如山的，虽打点也无用，于是用了巨款

0: 会同了舒立，求他设法，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刑部舒立得了他的贿赂，便异想天开的设出一法来，这天该发两路丁封文书，一路是云南的，一路是江苏的。他便轻轻地把江苏案卷放在云南文书壳里，把云南案卷放在江苏文书壳里，等一站站地递到了江苏，拆开看过，直到错了，又一站站地退回刑部。刑部堂司各官也是莫名其妙，跟查起来知道是错封了，只好等云南的回来再发。又不知等了多少时候，云南的才退回来，然后再封发了。这一转换间呢，便耽搁了一年多。你说他们的手段厉害吗？耽搁了一年多，不知这犯人有生下子女没有？嗨，这个谁还打听他呢？那文书何以要用定封？这却不懂，并且没有看见过这样东西。儿戏得很，那文书不用浆糊封口，只用锥子在上面扎一个眼儿，用纸捻穿上，算是一个钉子，算是这件事情非常紧急，来不及封口的意思。那不怕人家偷拆了看吗？怕什么？拆看丁封公文是照例的，譬如此刻有了个丁封公文到站，遇了空的时候，只管拆开看看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把它弄残缺了就是了。那弄残缺了就怎样呢？此刻譬如我弄残缺了，倒有个现成的法子了。从前有一个出过事儿的，这个州县官是个鸦片鬼，接到了这件东西，他便抽了出来，躺在烟炕上看，不提防发了个烟迷，把里面文书烧了个角。这一来吓急了，忙请了老夫子来商量。这个老夫子好得很，他说侥幸是烧了里面的，还有法子好想，要是烧了壳子那就没办法了。然而这个法子要卖5000银子呢，那鸦片鬼没办法呀，只得依了他。他又说这个法子做了出来便不稀奇，怕东翁要赖，必先得打了票子再说出来。鸦片鬼没办法，只得打了票子给他。他接了票子，拿过那烧不尽的文书，索性放在灯头上烧了。可笑那鸦片鬼吓得手足无措，只说这回坑死我了。他却不慌不忙，拿一张空白的文书纸放在壳子里面，仍然定好便发出去。那鸦片鬼还不明白，扭着他拼命，他偏不肯说出这里面的道理来，故意取笑，由得那鸦片鬼着急。闹了半天他方才说，这里发出去交到下站，下站拆开看了是个空白，请教他敢声张吗？也不过照旧封好了发出去罢了。以下站站如此，只等到了站头当堂开拆，见是个空白，他哪里想得到是半路换掉的呢？无非是怪吏部粗心罢了，如此便打回到部里去，部里少不免要带你担了这粗心疏忽的罪过，纵不然他便行文到各站来查。试问所过各站，谁肯说是我私下拆开来看过的呢？这还不是推一个不知，就是问到这里也把不知两个字还了他，这件事不就过去了吗？可笑那鸦片鬼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没命的去追回那5000银子。大哥说话一向还是这样，只管形容别人。这一个小小玄虚说穿了一文不值，被他硬讹了5000银子，如何不懊悔啊？便是我凭空上了这个当，我也要懊悔的，何尝是形容人家。说话时，树农着人来请我到账房里，我便走了过去。原来树农已买了一方青田石来，要我访刻那一方节性斋的图书。你真要干这个吗？
1: 哎，无论干不干，访刻一个总不是犯法的事。
0: 说着取出那横拨批来，我先把图书石验了大小，嫌它大了些，取过刀来修去了一道边儿，验的大小对了，然后磨了那三个字，篆刻起来，刻了半天才刻好了，取过印色盖了一个，看有不对的去处，又修改了一会儿，盖出来看却差不多了。

0: 撒上点桃丹，去了那层油光，自然不腥了。
1: 这个不行，要弄救他也很容易，只是卖的东西我要分用钱呢。
0: 哈哈，阿弥陀佛呀，人家穷的要卖字画了，你还要分用钱呢。
1: 可惜不是福建人画的掷骰子图，不然我还渴望个三七分用呢。
0: 哈哈哈，爸爸爸，我卖了好歹请你。你说了那什么法子吧，说了出来，算你是个金石家。
1: 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儿，你盖了图书之后，在图书上铺上一层顶薄的桑皮纸，在纸上撒点石膏粉，叫裁缝拿熨斗来熨上几熨，那印色油自然都干枯了，便是旧的。若用陶丹，那一层鲜红火气得很，哪里冲得过呢？
0: 哦，那么我知道了，你哪里是什么金石家，竟是一个制造砚顶的工匠。
1: 说的季之也笑了，本来作假是此刻最趋实的事，方才我这里才商量了一起命案的供词，你想命案供词还要造假呢，何况别样啊。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些年轻人常常在餐桌上和父母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认为父母的老传统、老观念太过陈旧。父母经常说的

食物对大脑好，那个食物对眼睛好，都是夸大宣传。但事实真的都是这样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几样父母经常让你多吃的食物，看看这些食物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帮助，又有多大的帮助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具体聊食物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人体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经过消化和吸收转变成自身成分，我们称之为同化作用。如果人体某种营养素长期的摄入不足，就有患该营养素缺乏症的风险。食物能够给人体提供营养素，不同食物各种营养素的含量不同，世界上没有全能食物，所以建议大家要拓宽食谱，选择多样化的食材，合理搭配，从而让食物为人体提供均衡的营养。但是食物不是保健品，不会有功效性的作用，食物也不是药物，不会有食到病除的药效，这点还请大家要理性的认识。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来详细讲讲下面这几种常见的食物。食物一，鸡蛋。这些年鸡蛋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总是争议不断，尤其是在吃鸡蛋会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的这个问题上，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13年，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给出的结论是，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鸡蛋不会增加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而糖尿病人群每天吃一个鸡蛋会增加45%冠心病的风险，但是会降低25%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2019年，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人每天吃一个鸡蛋，既不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不会升高全因死亡率，甚至会小幅度降低中风风险。但2020年中华医学会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美国成年人中较高的胆固醇或鸡蛋摄入与心血管疾病发生及全因死亡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通过以上的举证，我觉得大家已经被我绕晕了，那这鸡蛋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呢？从营养学上来说，鸡蛋营养丰富，尤其是蛋白质的结构非常完美，属于完全蛋白质，含有所有人体必需氨基酸，而且它的吸收率高达98%，是蛋白质的最佳来源之一。而且蛋黄中的磷脂和胆碱对孩子大脑的发育尤为重要，对增强记忆力很有帮助。各国研究有人种和膳食结构的区别，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尤其早餐时间紧张，香肠、培根等加工肉类对健康有潜在的危害。鸡蛋作为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不仅加工方式多样，还有诸多健康益处。食物二，鱼肉。鱼肉除了含有较多优质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之外，还含有较多 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有些水产动物还富含 EPA 和 DHA， 对胎儿和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及降低心血管疾病、脑卒中等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有重要的作用。一篇在2013年纳入五项队列研究系统评价的研究显示，每天增加20克鱼肉摄入，心脏衰竭的发病风险可以降低6%左右。另一篇在2011年纳入15项队列研究系统评价的研究显示，鱼肉摄入量与脑卒中的总发病风险呈负相关，每周鱼肉摄入增加300克，发生脑卒中的风险降低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水产的推荐摄入量是40到75克。食物三，豆制品。大豆也叫黄豆，是我国重要的粮油作物之一，营养价值很高。大豆含40%左右的蛋白质以及20%左右的脂肪，同时含有维生素 B1、钙、磷、烟酸与胡萝卜素等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其中含量为1.22%的色氨酸与6.05%的赖氨酸，正是人体难以合成而一般植物蛋白缺乏的，因此大豆也被称为人造肉或植物肉。临床验证，大豆中含

有的蛋白质是小麦的3.3倍，肉类的2到3倍，稻米的5倍与鸡蛋的3倍之多。中国作为发明豆腐的国家，食用豆腐的历史悠久。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中国的大豆摄入量远高于欧美国家。前列腺癌、乳腺癌、结肠癌的发病率也显著低于北美和欧洲。 这是因为大豆中的皂苷、植物固醇、异黄酮等物质具有抗氧化、防癌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营养学会的综合研究结果显示，大豆及其制品还能降低乳腺癌和骨质疏松的发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大豆的推荐摄入量是20克左右，相当于食用北豆腐60克，豆干45克。 食物4，蔬菜。新鲜蔬菜一般含水量为 65% 到 95%， 不仅能量低，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合物。它也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叶酸、钙、镁、钾的良好来源。中国营养学会的综合研究结果还显示。 增加蔬菜摄入量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消化道癌的患病风险；增加绿叶菜摄入量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蔬菜的推荐摄入量是300到500克，其中绿叶菜的占比最好达到1/3以上。 从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虽然父母有的时候给我们推荐的食物，并没有声称的那些功效，比如红糖水不治痛经、燕窝不滋阴、红枣不补血、蜂蜜不治便秘等，但他们的饮食建议也并不全都是夸大其词。所以，我们平时要带动父母一起提高健康素养。 遇到矛盾，要学会辩证的思考，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全家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甲状腺结节、桥本甲状腺炎、甲亢、甲减、甲状腺癌，最近这些年人们对于甲状腺疾病越来越关注。甲状腺是位于我们人体颈部气管前方的一个呈 H 型的特异内分泌功能腺体，其产生的甲状腺激素在人体生长发育、细胞分化及调节机体多种稳态功能中起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升和诊疗水平的进步，现在发现甲状腺问题的患者越来越多，特别是女性患者，因为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更易患各种甲状腺疾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聊到的是到底该如何辨别甲状腺问题，关心健康的女性朋友平时应该多注意些什么呢？甲状腺出现问题之后，人体内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影响体内代谢水平和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从而出现甲亢或者甲减的症状。女性甲亢患者早期可能会有心慌、手抖、大汗和皮肤潮湿等表现，同时还可能会有月经不调、腹泻、消瘦等症状。甲减相关症状则相对缺乏特异性，女性患者可能有疲劳、怕冷、心跳减慢、食欲变差、体重增加、睡眠增加、记忆力减退、便秘等表现。同时甲减也会影响女性月经，会出现月经紊乱和经量的增多，甚至可能会有贫血的表现。甲状腺疾病也是我国妊娠期妇女的常见疾病，甲状腺激素对胎儿的生长发育特别重要。甲状腺相关疾病会增加不良妊娠结局和增加后代神经智力发育损害的风险。常规建议孕前和妊娠期进行甲状腺功能的筛查。由此可见，甲状腺出现了问题，对机体各个系统功能都有显著的影响。注意，如果有以上提到的症状，先不要着急焦虑、胡思乱想。如果怀疑自己存在甲状腺功能的问题，请去医院就医检查，以实际检查结果为准。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可能有些姑娘看到过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弥漫病变或弥漫肿大这样的字眼，那么这些又都是什么意思呢？甲状腺结节是内分泌系统的常见病，目前其发病率和患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查出甲状腺结节之后，主要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结节是否导致甲状腺激素过量和恶性风险。常规的超声检查能对甲状腺结节的形态结构特征进行分类，用以区分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高恶变风险的患者，进一步进行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决定下一步采取怎样的治疗选择。 甲状腺弥漫性病变或肿大是常规的甲状腺超声描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单纯性甲状腺肿、结节性甲状腺肿、亚急性甲状腺炎和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等等，表现为甲状腺弥漫病变和肿大。具体诊断还需要结合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和化验结果等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甲状腺激素对孕妇正常生理和胎儿生长发育都非常的重要。甲减和甲亢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甲状腺疾病都会影响备孕生孩子。孕期甲减指的是怀孕期间发现的甲减或者是亚临床甲减，在妊娠第三周胎儿甲状腺开始发育，但在第十一周才具有合成甲状腺激素的能力。可见孕前期三个月胎儿自身尚不能分泌甲状腺激素，发育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均是来自于母体，甲状腺激素需求明显增加，因此孕早期容易发生甲减。而妊娠合并甲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是最为常见的。此外，其他的甲亢病因还有桥本氏甲状腺炎、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等等。妊娠合并甲亢的时候，孕妇的一些高代谢症状与甲亢相似，常有怕热、多汗、心动过速、甲状腺肿大等表现。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人工流产，可以选择抗甲状腺药物来进行治疗。那么在药物的选择上，由于因甲舒米唑更易通过胎盘且有致胎儿畸形的风险，所以呢一般使用的是丙硫氧嘧啶，临床上建议尽可能使用量小的有效维持剂量，从而降低胎儿甲减的风险。如果必须进行外科手术治疗，一般选在妊娠的第四到六个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治疗妊娠合并甲亢需要将总 T4 控制在正常高水平为宜，以免发生孕妇甲减和流产的风险。综合以上，建议所有的孕妇在孕前和孕早期都要进行常规的甲功筛查，如果发现异常，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都需要尽早治疗。具体如何治疗，还是要依据个人的情况，遵医嘱来进行。甲亢、甲减等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吗？甲亢属于可治愈性疾病，一般不需要终身服药。对常见的甲亢病因，如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有多种治疗方式，每种方法各有利弊，普通患者一般首选药物治疗。经过强化和维持药物治疗之后，大部分患者基本可以治愈，但停药后复发风险高，可能需要再次口服药物治疗或者更换另外的一种治疗方法。甲减主要是各种病因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减少，治疗方式主要是激素替代治疗，绝大部分甲减患者需要终身服药，一般选择左甲状腺素钠，服药期间不能擅自停药，需要定期监测甲功，根据甲功情况酌情调整药物。部分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甲功减退，待病情好转，甲功恢复正常之后，可以不需要口服药物治疗。孕期发生甲减是因为孕期整体甲状腺激素需求增加所致，孕期需要积极治疗，产后根据病情可以考虑减药或者停药。产后机体所需甲状腺激素减少，部分患者甲功可能会恢复正常。为了监测甲状腺的健康，我们平时需要定期的体检，定期做甲状腺超声和检测甲状腺功能。如果出现甲状腺肿大或者触及甲状腺结节，伴有或不伴有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和声音嘶哑等情况，更要及时就医，明确病情。那么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现在，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减少熬夜，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才能建立起更好的免疫系统，减少疾病的发生。另外，甲状腺疾病和情绪关系密切，当精神压力过大或者遇到刺激的时候，甲状腺激素的水平也会发生波动，所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于甲状腺的呵护也是格外重要的。还有呢，就是饮食上要注意营养均衡，规律用餐，平时多运动，增强体能。 普通人平时饮食维持正常的碘摄入，宜吃富含纤维的食物。甲亢患者要注意避免进食含碘量太丰富的食物。缺碘相关的甲减患者平时可以适当的增加碘摄入。对于已经患有甲状腺疾病正在口服药物治疗的患者，不要焦虑，不要轻视，注意定期复查甲功，必要时和医生沟通，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大多数甲状腺疾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爸妈常劝你吃的这几种食物好处确实多，以及女生应该格外关注甲状腺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几年在汽车厂商之间刮起了一股双离合风，小到微型车，大到部分中大型的 SUV 皆可匹配双离合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成了变速箱界的万金油，在一些人的鼓吹之下，甚至有一大部分人开始认

认为这种传动效率高、省油、换挡快的双离合变速箱才是正解。 AT 变速箱啊，这都是老掉牙的产品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双离合和 AT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更好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

出生于安徽淮南的云霏霏，演唱风格细腻传情，对声音的控制极为出色。在这首歌里，她的诠释充满了韵味和美感。云霏霏又被称作心灵歌手，具有较高的人气。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双离合和 AT 有哪些区别呢？双离合的优点有很多，首先是造价并不贵，当然这是指民用车领域的双离合变速箱。便宜对于车企而言至关重要，毕竟这和钱挂钩在一起。同时双离合换挡效率高，可以将发动机输出的马力最大程度输送到车轮，换挡平顺性比好多 AT 变速箱都要好，动力比较出色，并且效率高，也意味着更省油。

这毕竟并不算错。人声车声开始笑，和

马仔的经典粤语歌曲《暗里着迷》，旋律优美，朗朗上口。虽然在当年不是主打歌，但传唱度却很高，直到现在也有很多人格外钟情这首歌。究其原因，是暗恋的人已名花有主，只剩下无尽叹息，还是后悔当初没有袒露心扉表白示爱呢？各种滋味只有自己体会。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刚才聊到了双离合变速箱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不足。双离合变速箱最早研发出来是用在赛车上，只是单一的追求快，对换挡平顺性基本没有要求。双离合变速箱对于工程师调教水平要求也很高，因为里面包含着两组离合器，如何做到互不干涉、逻辑清晰的换挡节奏非常难。因此早期的双离合变速箱往往会出现换挡逻辑混乱而出现顿挫的情况，对于驾驶平顺性影响很大。后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厂商选择放慢双离合变速箱的换挡速度来换取平顺性。不过也有部分车主反映，双离合变速箱容易出现溜坡、换挡顿挫以及噪音大的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呢？

应该说，双离合变速箱的推广是一件好事儿，它降低了车企的研发成本，让用户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了自动变速箱。虽然有瑕疵，但也一直在进步，但综合能力依旧不如传统的 AT 变速箱。如果在选购车辆时纠结这个问题，可以到 4S 店亲自试一试。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关于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变速箱选双离合还是 AT 呢？我们再来说说 AT 变速箱啊，它在汽车历史上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平顺稳定，故障率低，是它能被各大车企作为首选的理由。同时 AT 变速箱质量更为可靠，体积也小，适用面广，技术成熟，总体来说 AT 是比较完美的变速箱，性能表现稳定中庸，没有明显的短板。继续来听歌吧，这是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创作于2007年，她特别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暧昧，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而蔡健雅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也唱出了女性对于爱情的追逐，疯狂却没有退路，就像《红色高跟鞋》，性感而又热烈，令人过耳难忘。再来聊聊 AT 变速箱的劣势。 AT 变速箱机械效率偏低，同时结构非常精密复杂，成本高，在研发成本和造价上同样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是国内一些设备厂商为何在这方面技术突破不了的一个原因，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费用也比较高。接下来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还是会寂寞，初听是典型的台式情歌，但细听却是每句皆有感情着落的抒情曲。其旋律就像陈绮贞要诉说的恋爱故事一样，总会在每个人心中泛起点点涟漪。希望收音机前的您有了汽车音乐时间的陪伴，不再寂寞。我们再来聊聊双离合和 AT 变速箱的区别。在售价不高的车型上，车企为保证利润，像自主品牌的车型大部分都是搭载双离合变速箱，结构简单，自己生产也没有太多难度，并且产能也可以有保证。同样情况也能在合资车企上看到，比如奔驰前驱平台下的入门产品都是使用双离合变速箱，而从 C 级开始网上的车型呢，基本上都是 AT 的变速箱。纠结于那零点几秒的加速其实没有太多意义，稳定性才是这类产品所需要考虑的重点。

上所述，无论是双离合还是 AT， 在现在这个时代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双离合稳定性低，但也仅仅是对比 AT， 故障率较以往有了明显下滑，不然车企也不会开始大规模采用。事情其实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好也就有坏，不能以非黑即白来下定论。我们对两款产品既不要去神化它，也不要去妖魔化它。在选购车辆时，不要过于纠结这个问题，去 4S 店亲自去试一试，只要自己开着顺手，双离合还是 AT 其实都无所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快要喜欢你是心动最微妙的阶段，像春风悄悄拂过心间，连自己都还没完全察觉，会不自觉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因为一句回应暗自开心，会在独处时反复想起那些瞬间，明明还没确定心意，却已在靠近的边缘徘徊，既期待又忐忑，怕太快又怕错过，这种暧昧又青涩的感觉，藏着最纯粹的欢喜。

戒了说出口轻松，心里却翻江倒海。不是不爱了，而是不得不放下一段明知没有结果的牵挂。戒掉一个早已习惯的名字，戒掉深夜里的想念和期待。每一次克制都是挣扎，每一次想起都是煎熬。可再痛也要逼着自己往前走，把回忆藏好，把眼泪擦干。戒掉的是习惯，放不下的是真心。愿时间能慢慢抚平伤口，让你在放下之后遇见更值得的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钱上生花是把所有心事、遗憾与温柔都揉进指尖的旋律里，那些无人懂的沉默，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在琴弦颤动的瞬间都化作一朵朵无声的花。它不喧嚣，却有穿透人心的力量，让孤单有了安放之处，让伤痛慢慢愈合。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倾诉，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绽放。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弦，在岁月里轻轻拨动，让心事开花，让灵魂有歌，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独有的诗意与光。

荒原狼是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的孤勇，不被理解却自有方向，在无人问津的旷野上奔跑，迎着风雨，忍着孤独，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在坚硬的外壳下。他不寻求庇护，不依附他人，只凭一腔热血与倔强，在逆境中生长，在黑暗中寻光。或许孤独却也自由，或许艰难却从不低头，这是属于强者的姿态，也是对生活最有力的回应。哪怕身处荒原，也要做自己的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但也有可能这五个字藏着生活最温柔的伏笔，也藏着我们对未来最不肯放弃的期待。也许此刻正迷茫，也许前路仍晦暗，也许以为的答案早已尘埃落定，但也有可能转角就是光，坚持就会赢，真心终有回应。它让我们在失望时不绝望，在疲惫时不放弃，相信一切未到终局，所有遗憾都能被温柔改写。愿你永远带着这份有可能勇敢向前，让每一个蛋都变成惊喜的开端。

每个眼神都直升荒野，说的是我们心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都像独自站在无人旷野里，无人回应，也无人真正懂得。有时明明近在咫尺，眼神却隔着千山万水，明明满心话，却只能沉默对望。我们都在人海里张望，想找到一个能读懂自己眼神的人，不用言语便知冷暖，可大多时候眼神依旧直升荒野，独自承受着欢喜、失落与期盼，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悄悄亮着，又悄悄暗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都

以身是爱，是明知前路或许有痛，却仍愿抱着真心奔赴一场。我们都曾在爱里做过勇敢的赌徒，不计较得失，不害怕伤害，把所有温柔和期待都压给一个人，以为真心就能换来真心，哪怕最后撞了南墙，哪怕只剩遗憾收场，也不算白费。那些奋不顾身的瞬间，那些笨拙又真诚的付出，都是成长里最滚烫的印记，也让我们在试错中慢慢懂得如何去爱，如何被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

0: 여기부터라 모두 모여라 We gon' party like
1: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10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又1/4，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 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

0: 为我们演播。
1: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的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

0: 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我出版的图书《孤独六讲》，没想到有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 solitude 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义。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0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杨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他会愈来愈没有创意。周休2日你在做什么？这2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制度中并不是没有弹性。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的生活，但要知道稳定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再安稳，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
1: 三十而立就回来做自己，这是收录在蒋勋《生活十讲》中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一片汪洋的中心，却有着沙漠般的地表特征。它尘土飞扬，仙人掌肆虐生长，脱落的墙体和城郊的落日让你仿佛置身于中世纪。它有着欧洲典型的面孔，却又似阿拉伯一般神秘。它就是欧洲的后花园，地中海的心脏马耳他。这是一个让人刚离开就开始想念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马耳他，开启一场有关探索的奇妙之旅。对于马耳他，很多人或许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在3300万比翼的世界地图上找一找，你只能在海面上看到一个大大的名字，却完全看不到国土，因为它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314平方公里的小国度。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马耳他面积虽然小，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一直是亚欧群雄们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也是文化长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然马耳他大多时候都是默默无闻的样子，但是马耳他骑士团所使用的马耳他十字却是声名显赫的，最有名的当属江诗丹顿用它作为自己的商标。对于马耳他来说，马耳他十字是马耳他骑士团的团徽，也是骑士团高贵、勇敢、自豪的精神象征。据说大约在公元1000年，阿马菲共和国的商人为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修建了一所医院，并把医院托付给了本都会的修道士管理。这些修道士把阿马菲共和国的象征马耳他十字当作他们的象征，当时这个象征还叫做阿马菲十字。在11世纪末的时候，遵照奥古斯汀的教诲，这个修道士团体重新组织成看护病人的修道士修会。修会的修道士从此开始穿无袖的服装，在胸前挂一个阿马菲大十字。他们

赎回古老的圣让巴布提斯特修道院，并且让他作为守护神。不久，他们的修道院院长雷蒙居布义创建了修会的一个军事分支，这个军事分支很快成为与萨拉逊人作战的令人生畏的组织。被萨拉丁驱逐出圣地后，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结束时，修会恢复了阿卡，在那里他们修建了一座新的医院，不久就在基督教世界享有了声誉，所以这座城市也就改名为圣让达卡了。再一次被萨拉逊人驱逐后，修会落脚在塞浦路斯，接着占领了圣德岛，圣让修会在那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主权机构，在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宏大的承包机构庇护着，承包机构由一个大指挥官领导。1522年，经过长久的围攻，苏莱曼大帝把修会的修道士驱逐出了罗德岛，7年后查理五世把马耳他岛给了他们，在那里他们定居了两个半世纪，阿马菲十字就成了马耳他十字。1798年，在去埃及的路上，拿破仑在行军途中夺取了马耳他，所有年龄小于60岁的骑士都被驱逐出岛，然后拿破仑在那里建立了法国式的政府。对于圣让修道会的成员来说，马耳他十字具有明确的含义，它的四个分支每一个都象征一种美德：贤明、节制、正义和力量。至于八个点，则是参考了真福八端：谦虚、礼貌、慈悲、同情、和平、忠诚、纯洁、耐劳。还有一种说法，马耳他十字的八个点分别代表了当时参加到保卫马耳他的八个欧洲国家所属的骑士团。无论如何，马耳他十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个信仰。雨晴来到马耳他，早上8点多起床，然后施施然地开始出探马莱塔老城。雨晴的第一站是号称百年老店的科尔迪纳咖啡馆，这家店就在大皇宫广场的旁边。雨晴选择了最普通的牛角面包和英式早餐，英式早餐是中规中矩的，但是量非常大，雨晴与朋友两个人分享一份足矣。牛角面包的味道非常好，不管之前雨晴在国内吃过多少次牛角面包，还是觉得在此情此景下品尝到的面包味道是最好的。吃过早饭，雨晴与朋友来到了蓝洞，这是马耳他著名的三蓝之一，位于马耳他岛的西南部。从瓦莱塔汽车总站可以搭乘公交车，但每趟需要等半个小时。雨晴看看也不过几公里的路程，而且天气正好，于是决定和小伙伴散步过去。远远就看到了蓝洞的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我们需要乘船才可以完整的看到它。纵观蓝洞，雨晴觉得与我们国内桂林的象鼻山有些相似，而且相同的是由千百年来海浪冲击腐蚀而逐渐形成的。但是朋友告诉雨晴，与另外二蓝相比，蓝洞还是显得平淡了些，于是雨晴立刻出发前往蓝窗。蓝窗是整个戈佐岛最为著名的景点，同时也是马耳他三蓝之一，是所有游客必游之处。它位于一个悬崖的尽头，是一个由石灰岩形成的天然拱门，透过大门，雨晴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壮观景色。而一些美剧爱好者们此时已经开始惊呼了，因为这里也是《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而且据说蓝窗的顶部已经开始出现缝隙，随时都有消失的可能。蓝窗的美不仅是因为它的天然拱门，更因为蓝窗附近的海水极为清澈，十几米深依然可以隐约看到海底的珊瑚。这里是所有潜水爱好者的圣地。雨晴看着一群群的外国游客在清澈的海里面游动，也变得有些跃跃欲试了。雨晴记得曾经在某本书里面看到过，世界上最美的蓝就是大海的蓝，而且这是使用任何一种颜料都无法涂抹出来的。雨晴曾经对于这种形容表示怀疑，但是当亲眼见到这片海的时候，雨晴终于相信了，眼前的这种蓝比斯里兰卡的蓝宝石更深邃也更丰富。搭船出海，买上一听马耳他本地啤酒，雨晴就可以在蓝窗附近的礁石上守候日落了。虽然云层太厚，没能看见完整的咸蛋黄入海的景象，
但是丰富多变的云层在光影的映衬下呈现出的绚丽色彩，也让雨晴觉得不虚此行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未完的马耳他之旅。第二天清晨，雨晴来到了维多利亚城堡，它是戈佐岛首府中心的一座古堡，是整个小岛的制高点，也是古时候的战略要塞。站在城堡上，可以眺望到四周秀美的田园风光。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吉甘提亚巨石神庙遗址，据考证，它建于约公元前3600年前，比金字塔还早800年。虽然现在只剩下一堆风化过后矗立的巨石，但还是隐约可以看到当年的轮廓。而附近有一家教堂，则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据说非常之灵验。教堂里面专门开辟了一间房间来存放世界各地寄来的感谢信，其中最神奇的一件是一封来自纽约的信。当年纽约的游客来这里拜访后，在911当天，本来应该在世贸中心上班的他，忽然仿佛听到什么而离开了大厦，由此逃过一劫，让人感觉颇为神奇。雨晴从戈佐岛码头来到附近的海滩，再一次见识到了马耳他海的美。雨晴见过很多地方的大海，但是在印象中，天气不好的时候，由于无法反射阳光，所以大海总是灰蒙蒙的。但是马耳他的海却一反常态，虽然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漂亮的果冻色来。天空中开始下起雨，但还是有许多人受不了清澈海水的诱惑，穿上了救生衣，抓着楼梯就下海了。雨晴也曾经在海上漂潜过，但是这一次却感到有些恐怖，因为水实在太清澈了。雨晴抓着栏杆看向海底，5-6米深处的水底世界一览无遗，让人瞬间产生一种站在楼顶的感觉，抓着栏杆的手无论如何也不敢放开了。雨势渐大，于是雨晴返回酒店休息。酒店定在斯利马，属于马耳他的现代区。相较于老城的安静和沉淀，斯利马是一片繁华的景象，酒吧、餐馆、咖啡厅沿着海岸线铺开而来，对面就是瓦尔塔老城区，一面是古老的暮色，一面是蓬勃的朝阳，鲜明的对比反而别有一番味道。在来马耳他之前，雨晴就十分向往在这里的海边跑步的情形。终于带来的运动鞋在斯利马有了用武之地。早上雨晴就在沿海岸线的马路上奔跑，来来往往都是早起运动的人。新鲜的空气，蜿蜒的海岸线，让人心醉的美景，再懒如我者也不免热血沸腾了。吃过早饭，雨晴来到了马耳他的周日市场马尔萨什洛克。它是马耳他最南部的一个港口，也是马耳他的三大港口之一。不过在游客中出名是因为它的周日鱼市。沿着港口的海岸线，贩售着吃穿用度的各种小玩意儿，当然更少不了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除了游客之外，很多本地人都会到这里来采买一番。那各种色彩鲜艳的瓜果蔬菜，以及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的海鲜，让雨晴非常想买一些下来，回到家自己下厨，然后大快朵颐一顿。而从鱼市的尽头绕道， 另外一边的海滩可以眺望对岸的全景，有很多的本地人在垂钓，悠闲的生活羡煞雨晴这样的外来客人。时间尚早，所以雨晴决定去对面的三姐妹城。三姐妹城是瓦莱塔老城相对的三座小城的合称，分别是维托里奥萨、桑格莱阿和科斯皮夸。雨晴从瓦莱塔搭乘渡轮过去，首先来到了桑格莱阿。雨晴在桑格莱阿沿着海岸线漫步，一路悠闲自在，走累了找一间岸边的咖啡店坐下来，看看对岸的风景，吹吹清爽的海风，困了就小憩一下，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是惬意的紧。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峰，欢迎您的收听。那我们啊，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进行健康的科普、专家在线的解答、预约门诊等服务。那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你好，王医生。
1: 主持人你好，广大听众你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王医生。王一鸣医生，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毕业后从事骨科工作至今，曾多次于长春中日联谊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进修学习，擅长创伤骨科、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血管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今天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科普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今天的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一鸣医生，为大家进行科普与普及。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叫王一鸣，来自于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科普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相关内容。下肢神经脉血栓又称之为静脉血栓栓塞症，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固，部分或完全阻塞静脉腔，下肢静脉比较多见。急性期可并发肺栓塞，后期可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影响正常生活。静脉血栓栓塞症为临床的常见病症，是为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医院内非预期死亡的重要原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多表现为水肿、疼痛、静脉曲张，有些甚至表现为腿部的疼痛性溃疡。血栓后综合征发生率约为23%到65%。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常发生于肺栓塞与复发性肺栓塞之后，如果未能及时治疗，慢性的血栓栓塞肺高压可能会导致右心室功能不全，最终导致右心衰。下肢神经脉血栓是我们常见的疾病之一，它的临床分期通常为三期，急性期是小于14天，亚急性期是15天到30天，慢性期是大于30天。它的最佳治疗时期是在急性期之内。血栓形成的原因常见于接受过大手术治疗的患者、严重的创伤、长期卧床或者肢体制动，或者是恶性肿瘤的患者，因为它的血流缓慢、血管内皮损伤、血液高凝是血栓形成的三大机理。静脉血流缓慢，这是诱发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主要机理，以左侧下肢多常见。二是静脉壁的损伤，常见的损伤因素包括静脉内注射、各种刺激性溶液或者是高渗溶液，导致静脉炎和静脉血栓形成。静脉局部的挫伤、撕裂伤、骨折碎片创伤，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严重的创伤。

当中，比如说车祸伤，或者是高空坠落伤，或者是股颈骨折损伤了股总静脉、骨盆骨折和盆腔手术损伤了髂静脉或分支，均可诱发髂骨静脉血栓形成。三是血液高凝状态，各种大型手术是引起血液高凝状态的最常病因，例如烧伤或者是严重的脱水，长期口服避孕药。大剂量使用止血药和脱水剂，也可增加血液的凝固性。此外，一些抗凝血酶缺失等先天性疾病，也是引起血液高凝的重要原因因素。

下肢神经被血栓，它也有一些诱因，比如高龄、年纪比较大的人、长期吸烟的人、妊娠或者产后，还有肥胖，还有一些人得过某些疾病，如肾病综合征、恶性肿瘤、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等，这都会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诱因。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因为手术的原因需要卧床，或者是偏瘫。还有一些人出现膝关节滑膜炎，不能下地活动，只能在床上躺着的人，这都是他出现的诱因。他的临床表现一般都是以患肢的肿胀，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患肢的突发肿胀，在急性期时，皮肤颜色可发红，皮肤温度比健侧的肢体偏高，如果肿胀严重，皮肤可呈青紫色、花斑样。部分可出现张力性的水泡，发病1到2周后，患肢可代偿性的出现髋静脉的显露或者扩张。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疼痛和胀痛，静脉内的血栓可以引起炎症反应，造成患肢局部发生持续性的疼痛。产生血栓将静脉堵塞，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患侧肢体发生胀痛。尤其患者站立时，疼痛会加重。发生血栓的部位及其肢体的肿胀，皮肤张力高，按压时疼痛会比较明显。在本病的急性期，由于局部炎症反应和血栓吸收，可导致患者出现轻微的发热。还有下肢会出现浅静脉曲张。当神经脉出现血栓时，血液会通过浅静脉进行循环回流，这时就会出现浅静脉曲张。表现为皮肤下的静脉比之前明显，甚至出现皮肤表面明显的变粗，像蚯蚓一样。严重的浅静脉曲张大多见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后遗症，在下肢神经脉血栓出现后，没有及时治疗，造成这种严重的浅静脉曲张。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骨青肿和骨白肿，

骨青肿和骨白肿是下肢神经脉血栓中最严重的状况，由于患肢高度肿胀，导致患肢动脉出现了痉挛，甚至闭塞，从而引起肢体缺血坏死。这时候患者会出现剧烈的疼痛，患肢的皮肤发亮，出现水泡或者血泡，起初皮肤颜色为青紫色，皮肤温度偏冷，称为骨青肿。进一步发展可进展为皮肤发白，形成骨白肿，全身反应强烈，会伴有高热、神志淡漠等休克症状。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我们怎么来上医院来做检查呢？需要做检查啥呢？第一个可以做彩超，这项检查可以确定下肢神经外血栓是否存在血栓，以及血栓的部位及范围，还可以鉴别静脉阻塞是来源于外在的压迫，还是静脉内的血栓形成，同时也能够检测静脉的血栓再通情况。第二个是做下肢静脉造影。这项检查能最直接的显示出静脉形态，是诊断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金标准。优点是血栓诊断明确，包括部位、分期、血管形态等。但是这项检查的缺点是为有创的检查，患者可能发生造影剂过敏、造影剂相关肾病以及血管壁的损伤。第三个是 CT 的静脉成像。这一项检查主要是用于下肢主干静脉或下腔静脉血栓诊断，准确性较高，也在逐渐应用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诊断，是可靠的诊断方法。静脉磁共振成像，这项检查能够准确地显示髂骨腘静脉血栓，无需造影剂，但无法很好地显示小腿的静脉血栓。本项检查尤其适用于孕妇等需要避免射线暴露人群，以及患者存在造影剂过敏的情况。这种磁共振，它对人身体的辐射是非常小的，孕妇是可以做的。四是做抽血化验，血液检查测定血液当中的第二具体浓度，如果浓度上升了，可提示有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五是肺动脉 CTA，肺动脉 CTA 是明确诊断肺栓塞的主要检查方法。用于检查由下肢神经脉血栓引起的急性肺栓塞。

接下来再谈一谈怎么治疗。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治疗主要是针对急性期的治疗，包括一般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一般治疗主要是指患者卧床休息、抬高患肢以减轻肢体的肿胀，尤其注意避免对患肢进行按摩、挤压等，避免引起血栓脱落。当全身症状和局部症状缓解后，可进行轻便的活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下。在很多人认为我腿肿了之后，常规的进行按摩，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避免的，因为按摩之后受到挤压之后，血栓是容易脱落的，脱落容易造成肺栓塞。第二个治疗是药物治疗，抗凝治疗和溶栓治疗是主要的治疗疗法，其中抗凝是最基本的。吃一些抗凝药，比如说利伐沙班，或者是皮下注射地分子干涩钙等。手术治疗，我们今天着重说一下手术治疗，主要是介入手术，在下腔静脉处植入滤器，防止血栓脱落后造成肺栓塞。植入滤器后，在神经脉导管内注入溶栓药。我们在溶栓导管内打入尿激酶，然后让血栓快速的溶解。适用于血栓范围广泛的急性病人，可有效的减轻血栓负荷，降低神经脉血栓后综合征的发生率。适当的结合血栓抽吸，包括导管抽吸或者机械血栓去除装置，是目前治疗急性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主要方式。当出现骨青肿，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最严重情况时，是需要开放手术的。慢性期改善神经脉血栓回流手术方式，以腔内支架成型为主，传统的大眼静脉、腘静脉旁移植术和大眼静脉耻骨上转流术这种情况已经很少采用了，因为它做手术的时候并发症非常多，患者恢复比较缓慢。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患者的预后情况。在确诊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初2年内，即使是经过规范的抗凝治疗，仍然有20%到55%的患者进展为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其中5%到10%的患者进展为严重的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可能有哪些并发症呢？第一个，最害怕出现的就是肺栓塞。肺栓塞是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为严重的并发症。肺动脉中大的主干血管有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这些血管肩负着血液中氧气交换的重要作用。当下肢静脉中血栓脱落后，随着血流进入肺，一旦堵上某一处血管，立刻影响血流的氧气交换，典型表现为胸痛、卡血、呼吸困难等。微小的血栓脱落和肺动脉不能引起明显的症状，体积较大的血栓脱落后可引起患者猝死。还有一个是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神经脉血流受阻，尤其是小腿部分，血管内的静脉瓣因为血流淤滞而破坏，更加导致血流无法最终引起小腿神经脉高压淤血，随后下肢远端，尤其小腿部位水肿、淤血、组织缺氧、代谢产物堆积、组织营养不良，导致皮肤营养性的改变，最终患者会感到下肢沉重不适，长期站立或者活动后症状加重，患肢明显胀痛，可伴有间歇性的跛行，下肢会依次出现肢体肿胀、肌张力增高、浅静脉扩张。小腿。

下面我说一下手术治疗当中的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的适应症。好多人会问，我什么时候做这个滤器植入？都什么人需要做滤器植入？它有几种，一种是康宁紧急症，比如说有些患者出现了颅内的出血，造成他制动了，然后出现下肢神经脉血栓，他这种情况他不能做康宁治疗。因为做康宁治疗之后，颅内出血会。

那么我们什么时间能取出氯气呢？下腔静脉滤器可以预防和减少肺栓塞的发生。由于氯气长时间植入，可能会导致下腔静脉阻塞和较高的深静脉血栓复发率的并发症。为了减少这些远期的并发症，建议首选可取出的氯气。这种氯气在体内植入2到3个月，或者是临时氯气。临时氯气一般6周左右，待下肢深静脉血栓缓解之后，和肺栓塞的风险解除后，可以取出氯气。

关于下肢神经脉血栓，我们的讲一下注意事项。没出现血栓的人，我们需要避免长时间的卧床不动，或者站立不动，这都是不好的。还要多饮水，配合弹力袜辅助下适当活动，预防血栓形成。如果出现了血栓，我们注意什么呢？急性期的患者需要卧床休息，将患肢抬高，以此减轻患肢肿胀，避免过量的活动，尤其避免按摩挤压患侧肢体，防止血栓脱落，避免剧烈的翻身，以降低肺栓塞的发生率。急性期过后的患者，及早下床活动，必要时辅助穿弹力袜或弹力绷带。如果接受手术治疗了，需要注意保持患肢的清洁，避免损伤，预防感染。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是怎么预防呢？健康人群应加强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尤其减少吸烟，避免长时间坐位，尤其是乘坐长途航班时，宜注意间断的离开座位活动活动。最关键的是预防，还是要认识到静脉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在不同疾病或者高危状态下，应及早的就医，提前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到这里，本期的《一生在线》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本期节目为大家讲解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我们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1个小时的时间。那本期节目，感谢王医生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是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那么忘记了。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相信对很多听友来说，我们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位朋友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我希望有个家，可以小，可以贷款，可以简单装修，我可以学做菜，可以做家务，只要每天进门迎接我的是温暖的灯光，笑着的人。不要生气，不要不理解，不要谩骂，不要压抑之后的爆发，不要最熟悉的陌生人。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最希望拥有的生活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些话适合藏在心里，有些痛苦适合无声无息的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会看得到。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一句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唱得多少失恋或离开恋人后后悔的人心动不已。娓娓道来关于一个人的寂寞，关于失去后的迷茫。这首戴佩妮的怎样，无可厚非地演绎着遗憾的美。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遗憾呢？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相伴与聆听。

0: 稚气的面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生中会碰见很多心动的人，可能会误以为那就是喜欢，其实也不过是某一刻的好感。毕竟心动都不是答案，而心定才是答案。

我们总是这样生活在左岸，右岸便是梦想的天堂。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右岸，短暂的欣喜过后，才发现其实自己无比怀念的是左岸的风景，左岸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我很好。什么是很好？就是我一个人开车路过无边荒原，我闭眼站在深不可测的海边，我应付着生活里的些许算计，我抵抗着命运偶尔的不怀好意。那些时候我都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我怕，但最后我都忍住了，我不能再依赖你。我很好，虽然还想你，却仍旧学会放下了你。小青想把这段话送给每一位爱情离开后仍然无法让自己释怀的朋友。

有人安于现状，涛声依旧，有人继续哀叹贫穷，麻木不仁，但也有人在使劲折腾中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所以不折腾，你永远都是做梦君，折腾是对梦想的尊重。无论做什么，你都要勇往直前，无论有多难，你都要多坚持一下，折腾才不辜负生命给予的上场机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关注深刻站，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明天再见。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重点项目调度会议召开，县安委会2026年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县残联开展助残帮扶额除发放活动，县就业服务局开展常态化稳岗就业专场招聘会，河源镇全力推进雨后恢复重建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2号，我县召开2026年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调度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各项目责任单位、企业负责人依次汇报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当前存在的困难问题及后续推进计划。与会县级领导及相关部门针对项目用地手续办理、要素保障等关键问题进行逐一梳理，现场会商，明确解决方案、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傅威强调，重点项目是稳投资、促增长、惠民生的核心抓手，全县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目标，紧盯进度，紧盯时效，以钉钉子精神全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各职能部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强化责任担当，聚焦项目建设全流程，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全力破解土地、资金、用工等制约项目推进的瓶颈问题，为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优质保障。要健全常态化项目调度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跟踪督办项目进度，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各项目建设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建设黄金工期，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在保证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相关县级领导、县直各相关部门、有关乡镇主要负责同志及各重点项目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台消息，7月21号，县安委会2026年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县综合楼5楼会议室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出席会议并讲话。傅威强调，要坚决摒弃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应付心态，切实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和底线工作，全员上阵，全面排查，全力整改，不折不扣切实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各乡镇街各部门要聚焦高危领域和薄弱环节，紧盯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特殊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深挖风险隐患，补齐监管漏洞，健全长效机制，确保所有问题闭环管理，所有短板全面补齐。要全方位立体化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的浓厚氛围，充分展现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的坚实态度和务实作风。各乡镇街各部门、各企业必须全员上阵，全程紧盯、全域管控，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从严抓实值班值守，充分发挥行业安全专家作用，全面提升隐患整治质效，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万无一失。县委常委、副县长刘静涛主持会议，并就安全生产工作强调具体意见建议。
相关县级领导、各相关部门及部分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助力农村困难残疾人产业增收，拓宽致富渠道，县残联开展助残帮扶额除发放活动，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名册核对信息，规范有序发放额除，杜绝错领漏领情况。此次共惠及残疾人278人，每人发放30只，累计发放额除8340只。残联同步开展养殖技术培训16场，围绕圈舍搭建、饲养配比、疫病防控等内容细致讲解，并搭建线上技术服务群，全程跟踪指导养殖难题，全力提升额除成活率，以发种苗送技术双向帮扶，帮助残疾群众自主创业增收，切实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持续改善生活品质。本台消息，为稳定县域就业形势，破解群众求职企业用工难题，日前县就业服务局在万家超市举办常态化稳岗就业专场招聘会。此次活动依托商超人流量大、便民就近的优势，摒弃大型招聘会时间受限的不足，常态化推送优质岗位，提供不间断求职服务，现场免费提供岗位咨询、求职登记、就业指导、政策解读一站式服务，

按需匹配岗位，助力群众就近增收，补齐企业用工缺口。下一步，县就业服务局将持续优化服务，常态化开展基层招聘帮扶，落实全覆盖就业政策，搭建便民就业平台，抓实稳就业保民生工作，推动县域就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近期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河源镇部分区域出现积水、道路淤积等情况。降雨过后，该镇迅速开展雨后恢复重建工作，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扎实做好环境整治、农业减灾、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有序恢复。各村屯集中开展环境卫生清理，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清理道路淤泥、断枝杂物，疏通排水沟渠，打捞河道漂浮物，积极引导群众开展庭院清扫，彻底清除卫生死角，保障村内道路畅通、环境整洁。针对农田内涝问题，镇村工作人员逐地块排查积水情况，调配机械人力疏通田间渠道，加快积水排出，抢抓农时，做好农作物管护，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损失。同时，镇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联动开展安全巡查，对河道、塘坝、道路、老旧房屋及地质灾害点位进行全面排查，建立隐患台账，设立警示标识，及时整改处置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下一步，河源镇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改，补齐防汛工作短板，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专题为您播出夏季防暑降温小常识，欢迎收听。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日渐升高，天气开始炎热，提醒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注意室内外温度的调节，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摄氏度定义为高温日，连续5天以上高温日称作持续高温。气温过高，人的胃肠功能因受暑热刺激，其功能就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倦怠、胸脘郁闷、食欲不振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天气热，尽量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特别是午后高温时段的老弱病幼人群，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时，要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同时采取防晒措施，穿浅色或素色的服装，戴遮阳帽、草帽或打遮阳伞，多喝水，特别是盐开水，随身携带防暑的药物，如清凉油、风油精等。还可以在饮食上加以调节，喝一些绿豆汤，用莲子、薄荷、荷叶或者是精米冰糖煮粥，不仅香甜爽口，还是极好的清热解暑良药，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避免发生中暑。夏季防暑降温注意事项，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应该少喝饮料，夏季应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淡盐糖水。果汁、可乐、雪碧、汽水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胃肠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口渴不宜狂欢，大量的运动劳动出汗之后，人体内盐分丢失过多，约占汗液的0.5%左右，如果不及时的补充盐分，使得体内的水盐比例严重的失调，导致代谢的紊乱。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15点，应尽量的避开这段时间的外出。如果是非外出不可，可以在皮肤上涂一些防晒的护肤品。夏季着装以浅色为好。不宜过量饮酒，人体在夏季受气温影响，极易积蓄湿热，而湿热过盛又是诱发皮肤炎症的病因。若大量饮酒，又会助

热升高无异于火上浇油，饮食不宜过于清淡。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多，消耗大，应适当多吃鸡、鸭、瘦肉、鱼类、蛋类等营养食品，以满足人体代谢的需要。 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内血流量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过程，导致醒来之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倦。忌受热后快速冷却炎热，人们外出或者是劳动归来喜欢开足电扇，或者是立即去洗冷水澡，这样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 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几点生活小常识：科学降温，降温不是把温度降得越低越好。科学降温最好把室温控制在25度至27度。如果室内人多闷热，可启动红熨扇，让空气流通，就会感到凉爽。 在空调环境里，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对着出风口吹，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里，最好穿件外套，下班回家洗个温水澡，并按摩全身。年老体弱多病的人，降温原则与健康人不一样，能用扇子降温的不用电风扇，能用电风扇降温的不用空调，万万不可贪图一时凉快，过低降温而伤害身体。 及时的补充水分。科学的做法是每日清晨醒来喝一杯凉开水，约200毫升，接着一口一口的喝水，一般上午2杯到3杯，下午3杯到4杯，晚上临睡前最好再喝一杯。老年人半夜醒来上厕所之后再喝点水。 一般夏日一天补充7杯到8杯水，补充水分要注意两点：一是除了早晨和临睡前一杯水之外，一般饮水最好分多次饮，慢慢的喝，不要暴饮；另外，喝水要及时，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热茶比冷饮效果好，暑季应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喝上一杯冷饮。 顿觉凉彻心底，暑气全消，但医学研究表明，防暑降温，热茶比冷饮效果好，而且维持时间更长。茶中含有丰富的钾，夏天出汗增多，经常使钾离子丢失过多，钾与钠共同维护细胞内外正常渗透压和酸碱的平衡，对神经肌肉功能，特别是心肌的正常运动有重要的影响。体内钾不足时，常会觉得 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耐热能力下降，甚至导致中暑。夏日常饮茶可补充人体的钾元素，提高耐热的能力，有效的预防中暑的发生。全面均衡适量营养。据医学研究发现，当代都市人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水果蔬菜摄入太少，要想安度盛夏。 当务之急是调整膳食结构，尽可能多吃粗粮、杂粮、水果和蔬菜，毫不犹豫地将烹调用油量降下来，严格做到每人每天烹调用油1到2汤勺。成人每天每人1只蛋，1瓶牛奶、50克豆制品、50克水产品、50克肉和300克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人体1日对蛋白质的需要了。太多对健康没有好处。 学会睡好午觉。夏日日常夜短且天气闷热，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如果能午后稍睡片刻，犹如给大脑充电，有利体力的恢复。适度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年老体弱和平时缺少运动的人，万万不可剧烈运动，否则有害无益。降暑药物。 盛夏酷暑、高温燥热，常使人们食物味睡不香，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为了安全度夏，家庭应准备一些防暑的药物。常见的药物和食物有：藿香正气水能消暑解表，适于夏天因受寒所致的头昏、腹痛、呕吐、腹泻突出者；清凉油能清暑解毒。 可治疗暑热引起的头昏头痛或因贪凉引起的腹泻。西瓜，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
具有很好的清热养阴作用，是夏天去暑消渴的佳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여기부터라모두모여라 We gon' party like 맘을열어라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

0: 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季之接着讲蓝宝堂的故事。他不是把40元银放到当铺里当了2元吗？他娘就疑心到他，却又搜不出赃证。他娘等他睡着了，搜他衣袋，搜出当票来，便去赎了出来，正是40元的元赃。他娘未免打了他一顿，他便逃走了，走到甲板船上去当水手，几年没有音信回去。过了3-4年，他忽然托人带了80元银送给他母亲。他母亲盘问来人，知道他在甲板船上，并且船也到了，便要见他一面，叫来人去说。来人对他说了，他又打发人去说，说今生今世不回家的了，要见我可到岸边来见。他娘念子情切啊，便飞奔到岸边来。他却早早已上岸，远远望见他母亲来了，便爬到树上去。那棵树又高又大，他一直爬到树梢。他娘来了，他便问，你要见我做什么？他娘说，你爬到树上做什么？快下来相见。他说，我下来了，你要和我诊所，我是发过誓不回家的了。从前为了40元银，你已经和我绝了母子之情，我此刻加倍还了你，从此一绝恩绝了。你要见我，无非是要看看我的面貌，此刻看见了，你可回去了。他娘说，我等在此处，你终要下来。他说，你再不走，我这里一撒手便跌下来死了，看你怎样。他娘没了办法，哀求他下来，他始终不下来，哭哭啼啼的去了。他便笑嘻嘻的下来，对着娘，他还这等无赖呢。这不独无赖，竟是灭绝天性的了。他还有无赖的事儿呢。他管带海航拆船的时候，有一个福建船政局的提调，奉了船政大臣的委到台湾去公干，急至回福州时坐了他的船。那提调也不好，好好的官舱他不坐，一定要坐管带的房，若是别人也没有不将就的。谁知遇了他这个宝货，一听说提调要坐他的房，他马上把一房被褥家伙都搬了出来，只剩下一所空房，便请了提调去住。骗得提调进房，他却把房门锁了，自己带了钥匙，然后把船驶到澎湖附近浪头最大的地方，颠簸了一日一夜，又不开饭给他吃。那提调被他颠簸的呕吐狼藉，腹中又是饥饿不堪，房门又锁着，叫人也没得答应，同他在海上漂了3天才驶进口。进口之后还不肯便放，自己先去见船下正大臣，说此番提调坐了船来，被侄伺候不到，被提调大人动了气，在船上任情糟蹋，自己带了窜具，便在官舱烧饭。卑职劝止，提调又要到卑职房里去烧饭，卑职只得把房让了出来。下次遇了提调的差，请大人另派别人云云，告诉了一遍。

也带着家眷到福州。海船的房舱本来就少，都被那位何孝廉订去了。这位管带也不管是谁，便硬占了人家订下的两个房舱。那何孝廉打听的他是福伯管带，只笑了一笑，不去和他理论。等到了福州没有几天，那管带的差事就撤掉了。你想这取快一时的有什么好处？不过这蓝宝堂虽然无赖，却有一回无赖的十分爽快的，是前年中法失和时，他守着长门炮台，忽然有一天来了一艘外国兵船，我忘了是哪一国的了。总而言之，这不是法兰西的。他见了，以为我们正在海疆戒严的时候，别国兵轮如何好到我的海口里来啊，便拉起了旗号叫他停轮。那船上不理，仍旧前行。他又打起了旗号支照他，再不停轮便开炮了。那船上仍旧不理，他便开了一炮，轰的一声把那船上的望台打毁了，吊桥打断了，一个大副受了重伤，只得停了轮。到了岸上来，惊动了他的本国领事打官司，一时福建的大小各官都吓得面无人色，战战兢兢地出来会审。领事官也气愤愤地来到，这蓝宝堂却从从容容地到了法堂之上，侃侃直谈，据着公理争辩，竟被他得了赢官司，岂不争气？谁知当时民省大吏非独不讲他，反责备他，交代说这一回是侥幸的，下次无论何国船来不准如此。后来法国船来了，他便不敢做主，打电报到里面去请示，回电来说不准开炮。等第二艘来了再请示，仍旧不准。于是法兰西陆续来了20多号船，所以才有那马江之败呢。哎，说起那马江之败，近来台湾改了行省，说的是要斩拓生番的地方。头回我在上海经过，听的人说这件事颇觉得有名无实，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便是我这回到省里去，也听得这样说。有个朋友从那边来，说非但地方弄不好，并且那一位刘省三大帅自己害了自己。这又为何？那刘省帅向来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这是那一班中兴名将公共的脾气，唯有他恨得最厉害。凡是属下的人有烟瘾的，被他知道了，立刻撤差驱逐，片刻不许停留。是他帐下的兵变犯了这个，还要以军法从事呢。到了台湾，瘴气十分厉害，凡是内地的人大半都受不住，又都说是鸦片烟可以消除瘴气，不免要吃几口，又恐怕被他知道，于是设出一法，要他自己先上了瘾。他不吃的如何会上瘾？所以要设法呀，设法先通了他的家人，许下了重谢。省帅向来用长烟筒吃旱烟，叫他家人带他装旱烟时偷掺了一个鸦片烟泡在内，天天如是。约过了一个多月，忽然一天不掺烟泡了，老头子便觉得难过，眼泪鼻涕流个不止。那家人知道他引来了，便乘机进言说，这里瘴气重得很，莫非是瘴气作怪，何不吃两口鸦片试试看。他哪里肯吃啊，说既是瘴气，自有瘴气的方子，可请医生来诊治。哪知道医生也是受了会主的，诊过了脉也说是瘴气，非鸦片不能解。他还是不肯吃，熬了一天

0: 到底熬不住，虽然吃了些药又不见功效，只得拿鸦片烟来吃了几口下肚，便见精神，从此竟是一天不能离的了，这不是害了自己吗？这种小人真是防不胜防，然而也是吃旱烟之过，倘使连这旱烟都不吃，他又从何下手呢？就是连旱烟都不吃啊，也可以有法子的。我初到省那一年，便当了一个洋务局的差事。一个同银是广东人，他对我说，香港啊有一个外国人用了一个厨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一向相安无事，忽然一天把那厨子辞掉了，便觉得何家人都无精打采起来，吃的东西都十分无味，以为新来的厨子不好，再换一个也是如此，没了办法，只得把那个旧厨子又叫回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可何家都好了。那难道这韭菜里面也可以下鸦片烟吗？韭菜里面虽不能下呀，外国人饭后必吃一杯咖啡，他煮咖啡之时必用一个烟泡放在里面，等滚了两滚再捞起来，这咖啡本来是苦的，再掺上糖才吃，如何吃得出来？久而久之就上瘾了。鸦片烟本是他们那里来的，就叫他们吃上的，不过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不知那刘省帅吃上了之后怎么样。已经吃上了还怎么样呢？他说要开拓生番的地方，到底不知开拓了多少。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我问，开拓生番的地方开拓了多少？机智说，头回看见京报有他的奏章，说是已经降了多少，每人给予剃刀一把，大约总有些降服的。然而究竟是未开化的人，纵然降服了，也不见得是靠得住。他们那杀人不眨眼的野性，忽然高兴又杀个把人来玩玩，如何约束得住他呢？而且他杀人专杀的是我们这些人，自己却不肯相杀的，他还有一层绝不怕死。说出来还要令人可笑呢，那生番里面也有个头目，省帅因为生番每每出来杀人，便委员到里面去，和他的头目立了一个约，如果我们这些人杀了生番，便是一人抵一命，若是生番杀了我们这些人，却要他五个人抵一个命。这不过要吓得他不敢再杀人的意思，他那头目也应允了。谁知立了约不多几天，就有了生番杀人的事儿，地方官便捉拿凶手。谁知这个生番只有夫妻两个，父母兄弟子女都没有的，虽捉了来还不够抵命，也打算将就了结了。谁知过了几天，有三个生番自行投道，说是凶手的亲戚见他来抵命，以服五人之术的。你说奇不奇？我正和季之说着话时，只见刑房书吏拿了一宗案卷进来，季之叫且放下，那书吏便放下退了出去。我说，人家都说衙门里书吏的权比官还大，差不多州县官竟是木偶，全凭书吏做主的，不知可有这件事儿？季之说，这看本官做的怎样罢了，何尝是一定的，不过此辈舞弊起来最容易上下其手，这一边想不出法子便往那一边想，那一边又想不出来，他也会别寻门路。总而言之啊，这做州县官的只能把大出进的地方防闲住了，那小节目不能处处留心，只得由他去了。把大出进的防闲住了，他们纵在小节目上出些花样，也不见得能有多少好处了。怎么我见他们都是很阔绰的呢？这个哪里说得定啊，他们遇了机会只要轻轻一举手便是银子。前年苏州接了一脚刑部的丁峰文书，凡是丁峰文书总是斩决要犯的居多，拆开来一看， 内中却是云南的一个案件，大家看见莫名其妙，只得把它退回去。只等到去年年底又来了一脚，却是处决一名斩犯。事后大家传说才知道这里面一个大毛病，原来这一名斩犯本来是个富家子弟，又是个三代单传，还没有子女，不幸犯了个死罪。起先是百计出脱，也不知费了多少钱，无奈证据确凿，情真罪当，无可出脱，就定了个斩立决通降上去。从定罪那天起，他家里便弄尽了神通，先把县署那间买通了，又出了重价买了几个乡下姑娘，都是身体茁壮的，轮流到那间去陪他住宿，希图留下一点血脉。然而这件事儿迟早却不由人做主，所以多耽搁一天好一天。于是又在聂斯和府台那里设法耽搁，这里面已经不知纳了多少日子了，却又专差了人到京里去，在刑部里打点。铁案如山的，虽打点也无用，于是用了巨款会通了书吏，求他设法，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刑部书吏得了他的贿赂，便异想天开的设出一法来，这天该发两路定封文书，一路是云南的，一路是江苏的。他便轻轻地把江苏案卷放在云南文书壳里，把云南案卷放在江苏文书壳里，等一站站地递到了江苏，拆开看过，知道错了，又一站站地退回刑部。刑部堂司各官也是莫名其妙，跟查起来知道是错封了，只好等云南的回来再发。又不知等了多少时候，云南的才退回来，然后再封发了。这一转换间呢，便耽搁了一年多。你说他们的手段厉害吗？耽搁了一年多，不知这犯人有生下子女没有？嗨，这个谁还打听他呢？那文书何以要用定封？这却不懂，并且没有看见过这样东西。儿戏得很，那文书不用浆糊封口，只用锥子在上面扎一个眼儿，用纸捻穿上，算是一个钉子，算是这件事情非常紧急，来不及封口的意思。那不怕人家偷拆了看吗？怕什么？拆看定封公文是照例的，譬如此刻有了个定封公文到站，遇了空的时候，只管拆开看看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把它弄残缺了就是了。那弄残缺了就怎样呢？此刻譬如我弄残缺了，倒有个现成的法子了。从前有一个出过事儿的，这个周县官是个鸦片鬼，接到了这件东西，他便抽了出来，躺在烟炕上看，不提防发了个烟迷，把里面文书烧了个角。这一来吓急了，忙请了老夫子来商量。这个老夫子好得很，他说侥幸是烧了里面的，还有法子好想，要是烧了壳子那就没办法了。然而这个法子要卖5000银子呢，那鸦片鬼没办法呀，只得依了他。他又说这个法子做了出来便不稀奇，怕东翁要赖，必先得打了票子再说出来。鸦片鬼没办法，只得打了票子给他。他接了票子，拿过那烧不尽的文书，索性放在灯头上烧了。可笑那鸦片鬼吓得手足无措，只说这回坑死我了。他却不慌不忙，拿一张空白的文书纸放在壳子里面，仍然定好便发出去。那鸦片鬼还不明白，扭着他拼命。他偏不肯说出这里面的道理来，故意取笑，由得那鸦片鬼着急。闹了半天他方才说，这里发出去交到下站，下站拆开看了是个空白，请教他敢声张吗？也不过照旧封好了发出去罢了。以下站站如此，只等到了站头当堂开拆，见是个空白，他哪里想得到是半路换掉的呢？无非是怪力不粗心罢了，如此便打回到部里去。部里少不免要带你担了这粗心疏忽的罪过，纵不然他便行文到各站来查。试问所过各站，谁肯说是我私下拆开来看过的呢？这还不是推一个不知，就是问到这里也把不知两个字还了他，这件事不就过去了吗？可笑那鸦片鬼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 没命的去追回那5000银子。大哥说话一向还是这样，只管形容别人。这一个小小玄虚，说穿了一文不值，被他硬讹了5000银子，如何不懊悔啊？便是我凭空上了这个当，我也要懊悔的，何尝是形容人家呢？说话时，树农着人来请我到账房里，我便走了过去。原来树农已买了一方青田石来，要我访客那一方节性斋的图书。你真要干这个吗？
2: 哎，无论干不干，访客一个总不是犯法的事。
0: 说着取出那横拨批来，我先把图书石验了大小，嫌它大了些，取过刀来修去了一道边儿，验的大小对了，然后磨了那3个字，篆刻起来，刻了半天才刻好了，取过印色盖了一个，看有不对的去处，又修改了一会儿，盖出来看却差不多了。树农看了说像得很，另取一张薄贡川纸来盖了一个，蒙在那横批的图书上去对时，看了又看，
2: 好奇怪呀，竟是一丝不走的。
0: 不觉手舞足蹈起来，连横批一共拿给季之看去，季之也笑说，
3: 哈哈，居然冲得过了。
2: 季翁啊，你提防他私刻你的印信呢，
3: 不合和你做了这个假，你倒要提防我做贼起来了。
0: 只是印色太新了，也是要看出来的。
2: 我学那苏画家，撒上点陶丹，去了那层油光，自然不新了。
0: 这个不行，要弄旧它也很容易，只是卖的东西我要分用钱呢。
3: 哈哈，阿弥陀佛呀，人家穷的要卖字画了，你还要分用钱呢。
0: 可惜不是福建人画的掷骰子图，不然我还渴望个3期分用呢。
3: 哈哈哈，爸爸爸，我卖了好歹请你，
0: 你说了那什么法子吧，
3: 说了出来，算你是个金石家。
0: 这又不是什么难事儿，你盖了图书之后，在图书上铺上一层顶薄的桑皮纸，在纸上撒点石膏粉，叫裁缝拿熨斗来熨上几熨，那印色油自然都干枯了，便是旧的，若用陶丹，那一层鲜红火气得很，哪里冲得过呢？
3: 哦，那么我知道了，你哪里是什么金石家，竟是一个制造砚顶的工匠。
0: 说的季之也笑了，本来作假是此刻最趋实的事，方才我这里才商量了一起命案的供词，你想命案供词还要造假呢，何况别样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加贸易有限

0: 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1: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8: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9: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5: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1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培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

0: 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世界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

0: 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为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6: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6: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9: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8: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0: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5: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6: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野火！
13: 怒放天空，烈炬在侧，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6日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作训、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请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以此作为对沙特袭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回应。沙特指责近期局势升级的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不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沙特当地时间24号证实，一艘隶属沙特企业的货船当天在红海航行时遇袭，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已继续驶往目的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30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4。中山市地域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各类托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参照执行。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美军高官，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滕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4: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1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0: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3: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 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6代机，但6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6代机。那你现在这3个国家连5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6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5: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唐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6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4: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7月初我们看到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5: 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这批战斗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斗机的生产。曹老师，英国与瑞典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各自有何考量？
3: 因为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上个星期刚 访问了啊这个乌克兰和乌克兰基辅的时候呢，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个星期一他就下台了，已经换成新首相伯纳姆了。所以你看他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好像是英国和瑞典联合起来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16架新型的飞机，当然时间是2029年。但这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7月13号啊，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英法德欧洲的9个国家开了一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就是要由欧洲的这些国家在组建这个联盟的时候，要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啊反弹道导弹的武器装备。所以在这个联盟里面呢，就是法国答应要在2028年到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16架法国产的阵风战机。哎，那既然法国提供了战机，那你英国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应该就支援乌克兰武器装备啊。所以就产生了，就是英国和瑞典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啊这个16架战机。你看和法国16架是相等的，法国既然是阵风，那英国他自己生产不了战机怎么办呢？就和瑞典联合起来，因为瑞典可以生产这个鹰狮战机，所以这个英国呢可以给他出发动机啊、武器装备啊、还有通信设施啊，就组成啊这个新的这架飞机。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提出来，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导啊这个弹道导弹的联盟，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拿到我乌克兰，允许我生产呢？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了。那么欧洲也要出钱出力啊，所以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紫菀30这样的防空导弹，斯卡普巡航导弹，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在未来的时候，欧洲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来形成啊，就是欧洲自己保自己的这么一个阵营。主持人。
5: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山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山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山。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山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山，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3: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了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知道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这个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他的打击清单当中。他 它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浓缩铀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的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嗯，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高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高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3: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六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呢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呢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霸王，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查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查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查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高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高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嗯，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去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唐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4: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斯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 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

0: 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嗯，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2: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一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的，它肩负的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被认为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那么它更多呢嵌入到了美国联合作战云体系当中，包括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呀就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的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2026年3月份开始呢，伊朗革命卫队呢，不断的呢向这个地区呢，发动打击，3月1次，4月1次，那么7月21号、24号呢两次，就彻底摧毁了这个数据中心。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呢，伊朗非常清楚，如果说挖掉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数字眼睛，就等于呢，让这个美军作战呢，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为从美军作战来看的话，他现在把战场呢分为4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侦察情报，那么通过传感器收集大量的信息；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这些情报的处理；第三部分呢就是分发；第四部分呢就进行击杀。所以如果说没有数据有效的支撑，或者是这种运算的这个支持呢，我相信美军的作战行动肯定会得到这个延宕。而且呢，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美军作战行动当中呢，也是这个非常神速的做出反应，比方说这个抓捕马杜罗，比方说击杀哈梅内伊，都是利用了大数据运算这样一些这个支持。所以伊朗首先拿的这个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开刀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要挖掉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
1: 嗯，那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在谈判中更加认真。同时呢，特朗普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果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据了解，美国近日已经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到了中东。此外呢，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啊，包括从德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还有从英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等等部署到了中东地区。那曹老师，您认为美国当前相关军事调动是否在为大规模的作战做准备？包括这种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意味着什么？
0: 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要增加或者是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既然你要增加这种打击的力度，必然要部署更多的军事平台，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在向中东调动更多的兵力，特别是这种特战的部队。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前两天，首先使用了 BEB 啊，就是第一次在这个撕毁相关条约以后，使用 BEB 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 BEB 是战略轰炸机。而且它是从英国起飞，因为如果部署在伊朗的周边，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也说明它在增加对伊朗的打击的或者说轰炸的这个力度，以及对纵深目标的打击。但是就它调来的特战部队和一些这个装备来看呢，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作战呢还不够，因为你作为特战部队，我想它主要现在还是要部署啊，就是在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里边，因为它的这些基地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伊朗扬言要从它这些基地里边抓获或者是扣押美国的人质，那这些基地里边的官兵或者是美国的人员啊，哪怕是企业里边人员，如果真的被伊朗啊扣押了或者是抓捕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特战队员可能要起到保护他的这些基地和人员。

0: 的作用。再有一点，我看他这个调动了150名的医护人员到德国，也是为就是这次中东这个区域里边的官兵如果受伤了，那治疗啊可能要把他们往这个比如说像德国呀进行转移，那也说明是要这个做好一种就是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当然就你说他要发动大规模的陆地作战，因为特朗普总统也说了这个话，我们可能要加大规模呀，可能要进行陆地上的这个作战这种准备啊，那现在的兵力其实还是不足的，因为你这些人啊，就50000的兵力在中东，他有很多是在舰上，在飞机上，你让他搞这种大规模的登岛登陆，然后呢，就是攻城略地的啊，跟伊朗的军队啊，就是这个进行地面的短兵相接，那这个人员的伤亡会很大，而且你的兵力啊又显得不足，因此我们说呢，他现在是在做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但是并没有说是要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地上的作战。
1: 嗯，那所以当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力量配置，您认为有没有达到梅姨冲突爆发时的规模呢？
0: 其实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上一次啊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是把3艘航母相继的往这个方向调，当然在中途的时候福特号由于自己的这个故障后来基本上没有怎么使用，那么现在呢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舰呢已经超长时间的，本来应该半年就休息了，但现在已经是一直在延长它在这里边的作战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还有2栖攻击舰，那现在呢虽然保持了这样的兵力，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没有以色列的帮助，因为上次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进行作战，而现在美国并没有让就是以色列再继续上场或者马上要上场，那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可能马上就要访问美国进行这方面的沟通，但毕竟目前就仅美军的军事力量来讲呢，和原来啊就他2月28号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基本上不相上下，虽然也调来了一些，但是我们讲就是对伊朗要准备我们前面讲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力不足。
1: 那么有消息说美国还请求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来支持中东的战事，滕老师，美国为何会选择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呢？作为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一方呢，他是又是否有意愿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加入美伊冲突？
2: 他应该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其实按照2026年保加利亚和美国签署的防务协定呢，在这个保加利亚呢，其实呢，美国已经获得了4个军事基地，获得实际的设施，至少有2个空军基地。那么这次，部署加油机的这个基地呢，叫贝斯伊梅尔空军基地，它主要还是承担的这个后勤保障。另外还有2个设施呢，主要是这个训练场和这个仓库。所以从2006年呢，其实保加利亚已经跟美国达成了让美军这个使用境内这军事基地的这样一系列的安排。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个大局的向这个地区增加包括加油机在内的一些这个作战平台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提供一个前进基地。我们看到最近这10多天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攻呢，那么伊朗打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约旦的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约旦是这个美国向伊朗投送打击兵力的重要的前进基地，包括派出飞机，包括派出这个各种这个作战单元。那么对于约旦来看的话，这次这个卷入到这种冲突呢，应该说也让美国呢非常头疼，约旦也非常头疼。所以现在稍微远一点找一个前进基地呢，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考虑，这是这个当前交战的需要。但是呢，我觉得这背后呢还隐含着美国的另外一个图谋，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借此呢拉保加利亚等国呢加入到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因为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呢基本上要么就躲得远远的，甚至呢有些国家呢还拒绝美国的作战飞机穿越这个他们的领空到这个伊朗附近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这是拉这个北约成员国这个参战的一种这个准备。另外呢也是这个美国 国调整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呢，这些这个作战飞机或者是加油机。

0: 在这个冲突结束以后，不可能呢完全撤离，就是借此机会呢，把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呢加油机、作战飞机呢，向这个东欧地区、向保加利亚等国呢部署。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正在做这个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这一个重大的这种调整。如果说借此机会把大量的加油机、作战飞机或者其他的这个作战单元投送到保加利亚的话，那么就实现了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调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步骤。那么如果说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部署作战飞机的话，它还可以向这个黑海方向，就是这个照的这个乌克兰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表面上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美国是找了一个前进基地，提供这个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支持。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来说的话，它更多呢是整个一个美国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的一部分。
1: 嗯，那我们再看红海方向哈，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导火索是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但是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客观上对伊朗形成战略策应，为美国增添新的地区压力。曹老师，您如何分析胡塞武装此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缘由和目的呢？
2: 因为毕竟这次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他的一些人员参加了7月初的哈梅内伊的葬礼，当伊朗的这架专机就是返回搭着这些人返回到这个也门的时候，受到了就是沙特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沙特说呢，他上飞机上呢可能有伊朗的军事指挥人员，可能有导弹或者其他一些武器装备，所以打了他。那这样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发生了军事冲突。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对这个沙特的这些运输原油的船只和它的港口要进行打击，那么这就导致了双方的这个矛盾的升级。就现在而言，它的这种禁运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这种打击对沙特的经济上进行封锁，因为现在两条主要航道，一条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基本上被完全封闭了。那么红海航道如果被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封闭的话，那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基本上就无法输出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是用这样一张牌来就是抑制或者是遏制沙特，或者是说也在间接的帮助这个伊朗。
1: 嗯，我们看沙特方向哈，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说，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那在此前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证实说，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有消息说是其中有一条条款规定，如果说是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为有必要的话，美国企业那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的设施。陶老师，沙特在当前形势下释放相关的信息是有何考虑呢？
0: 一方面呢，要发展自己的核能力，特别是在最近这个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下的话，沙特呢希望呢能够不断的拓展它的这个能源获取的渠道，因为核能呢在包括沙特在内这些国家呢也被认为呢是一种这个保障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拉紧跟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前呢，我们知道，沙特呢已经中断了这个多年的跟美国的这个石油美元这个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呢，就是在当时情况下的话，就是沙特出了油，那么把这个油呢换成美元，而且呢美国呢承诺对沙特进行保护。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个地区冲突来说的话，让沙特也感到美国这个保护力呢，确确实实非常不可靠。但是呢在绕了一圈之后呢，沙特呢似乎又感到了这个美国这种这个帮助呢还是这个必须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王储小本沙拉曼的这个推动下的话，其实在之前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签署了初步的文件。那么如果说沙特真的引进了这个核研发的能力，不管是核材料还是这个技术，那么对于地区的这个不扩散形势呢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如果说一旦沙特拥有了这种核浓缩的这个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包括这个土耳其、包括伊朗或者伊拉克呢，会进一步加快在这方面的诉求。但是呢，我们看到中间呢，有一个小花絮，就是特朗普总统呢就认为可以跟 那个沙特进行这种核能合作，但是呢，沙特必须加入到亚伯拉罕这个协议，就是要实现以色列和沙特的一个关系正常化。这其实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么双边呢已经开始接触，要实现正常化，只不过是由于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呢，导致了这个中断。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就是抛出这样一个绣球，至于说最后能不能落地，能不能真的把这个核材料和技术送到这个沙特进行所谓的和平利用呢，这是一个值得这个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值得这个质疑的问题。
1: 好的，那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将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6: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7: 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那接下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进行高强度的互袭，打击目标向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扩展。战场之外，乌克兰方面对军队高层进行大幅调整，俄乌双方还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近期俄乌战场局势焦灼，双方重点针对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实施大规模纵深互袭。在俄罗斯一方，7月17号夜间开始，乌军袭击了俄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两处物流中心。乌方称，此处是俄军用来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的物流枢纽。19号晚至20号凌晨，4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莫斯科市市长称之为乌方迄今对该地区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乌克兰一边，乌克兰媒体19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了自2022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最大规模、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俄方称，打击的目标是乌军用物资和燃料存储设施。俄国防部22号说，俄军摧毁了乌克兰敖德萨港附近一艘干货船和一艘向乌克兰军队运送物资的远洋货轮。另据俄罗斯国防部7月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里茨科耶居民点。此前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表示，已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 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为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当天表示。

0: 召开会议，就前任总司令斯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
1: 好了，滕老师，在近期的互袭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使用了哪些打击手段？在打击目标选择上有何差异呢？
2: 应该说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大量的使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在内的目标呢，对于基辅城内的一些不光是这个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政府机构这个军事设施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就是现在按照泽连斯基公布的这个作战计划来看的话，他从这个六月底呢就已经开始对俄罗斯呢进行所谓的这个集中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的话，主要利用无人机，而且呢现在又增加了这个导弹，不光是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高度的关注。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呢反复强调，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弹道导弹打击或者巡航导弹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将这个以数以这个倍数的这个惩罚呢来打击这个乌克兰。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呢除了在正面战场上这个继续呢，我们看到俄军呢不紧不慢的攻城略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双方这种对轰，而对轰当中呢乌克兰呢明显的加入了导弹的这种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架无人机可能只在几公斤这个炸药，对于可能一个楼宇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个房间。如果说战斗部在一吨重的这样一个导弹面前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栋楼或者一个街区的这种这个摧毁。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似乎感到有些焦虑，而且呢发出这种威胁呢应该体现出这个泽连斯基方面的这个战术的一些的变化。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乌克兰政府乌军大量的使用导弹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不光是这个政治中心，那么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就有可能呢进一步升级，就是说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更激烈的这种反击。
1: 7月23号，据俄媒报道说，俄空天军一架苏-57战斗机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滕老师，您对这次事故有何观察呢？这与当前乌克兰展开的远程袭击是否有关？
2: 从这个飞机本身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飞行员呢成功跳伞，因为飞机上呢并没有在这个导弹或者其他的这种打击手段，所以它是应该呢是一种训练飞行，应该跟现在这个俄乌冲突正面战场或者是呢双方这种互攻呢有这个一定联，但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从这个苏-57本身来看的话，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出现故障，这个在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看的话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从这次这个苏-57坠落来看的话，也体现出呢俄罗斯空天军呢一方面在这个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夺取这个制空权，在对于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打击来看的话，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不管是苏-35还是苏-57都显得呢躲得远远的，高高在上。那么对于拦截包括导弹拦截无人机方面呢，我相信呢俄军呢也在想办法，包括出动这个比较先进的苏-57进行这种拦截，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次事故本身来看的话，俄方公布的相关数据来说的话，应该是一种这个飞行事故。
1: 那么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影响力行动，这是乌方调整战术之后专门针对俄后方发起的这种远程打击专项行动。曹老师，乌方加大力度打击俄后方目标，您认为是扭转战场态势的需要呢，还是急于向西方来展示自身的实力？
3: 因为乌方呢现在是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加大了对他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很显然是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态势。因为对对方打击目标纵深呢，他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越是纵深的这些目标，俄罗斯的防守的漏洞就越大。为什么呢？就是越靠后，它的防守的力量越薄弱，前线防守的反而强，所以就打它的纵深目标，就打它的后勤补给，让它的这个前线得不到补给，让它无法向前推进。所以它现在的打击的军事意图，很显然是要希望这种打击方式。

0: 是来减少人员的伤亡，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和战场的这种成果。但是呢，这种打法呢，也导致了暴露出来，就是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军方高层产生了内斗，因为泽连斯基总统呢，他先是撤了他的防长啊，就是费奥多罗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主张购买大量的西方的无人机还有无人的装备，来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远程的啊打击，改变就是未来乌军的发展的方向。那作为在指挥啊，就整个现在对俄罗斯的军事作战任务中，是靠总司令啊，就是索尔斯基。那他要求就是要购买重装备，要和俄罗斯展开地面战和阵地战。那这样的话，两个高官的意见就相左，所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先是撤了费奥多罗夫，结果引起国内的游行示威抗议后呢，没办法又把索尔斯基给撤掉了。这样就说明乌克兰现在如果按他们两个高层军方的任何一个的意见办，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新上来的这些啊，就是军官新任命的，比如说德拉帕特呀这些人，你能够不能够在以前的前任的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能够不能够找出应对俄罗斯的很好的办法？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看啊，他现在要扭转这个战局，或者给西方显示实力的话呢，下一阶段他必须就是要做出一种协调，或者是这种就是应对的很好的处理的办法。
1: 嗯，正如刚才曹老师所说哈，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方面是对军事领导层进行了调整，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教一下滕老师，您认为乌方大幅调整军方高层的意图是什么？这种调整会否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或者是改变俄乌战事的走向呢？
2: 应该说呢，这各方面都有这原因。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临阵换将呢是一个大。但是呢，泽连斯基呢，在这个时候呢，换将，从这个国防部长，从这个总司令，还有参谋长进行一系列的更换呢，这应该说呢，是出于这个应对国内压力的一种这个反应。因为不管从政治层面，还从百姓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对于泽连斯基这种不满呢，表现在这个用人上。所以从这个国内政治压力来说的话呢，泽连斯基呢，似乎想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是体现出乌克兰这个作战方向的一种这个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索尔斯基呢曾经在苏联军队当中呢当过兵，而且呢参加过这红场的阅兵，所以他对于这个传统的苏军的这个作战呢，他有这个情有独钟的这种这个倾向。那么像费奥多罗夫来看呢，他其实没当过一天兵，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数字这个天才。那么2015年帮的那个泽连斯基呢竞选成功之后呢，又当了副总理，当了数字转型部部长，所以他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新的战法，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说情报众筹等等等等了。那么他的这种战法来看的话，是这个乌克兰这个通过这种非对称方式呢跟俄罗斯相抗衡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他被解职之后呢，老百姓反对呢也是一种回应。所以泽连斯基呢应该说做出调整，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的这个缓解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呢乌克兰战法方面的一种变化。
1: 嗯，那么近日呢，俄乌双方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呢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说是对美国说，如果说进一步提供武器的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俄方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说是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所以曹老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包括接下来俄乌冲突会全面升级吗？
0: 因为我们看到啊，现在美方啊，他在就是俄乌这个冲突中的调节的这个能力或者影响力是在明显的下降。因为乌克兰呢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来的一个所谓方案，因为他要让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因为他要把这个就是被俄罗斯占的领土给割出去，所以他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 方案，而俄罗斯呢是要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我原来预想的这个战略目标，所以现在美国施压不管用，所以他也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尽管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那现在他的压力或者是说它的影响力对欧洲对这个乌克兰现在是越来越小，而美国自己它出面斡旋是出于美国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这样就没法让双方进行接受，特别是欧洲的这些盟友也非常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在下一个阶段呢还要靠把这个欧洲的盟友拉进来一起啊解决这样的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滕建全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原大地震可能是世界上最少被人提起的巨大灾难。100多年前，以这里为震中的大地震似乎尘封在高原的黄土之下，和海原一样籍籍无名。然而仅凭几个数字，海原大地震也该被永远铭记。震级里氏8.5级，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1.2个唐山大地震。它不但在中国史上罕见，也是世界最大地震之一。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海原大地震也由此被称为环球大震。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大地震发生后，

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地震台，并于1921年派员赴法国学习，1923年开始筹建。然而由于动荡的政局，直到1930年，终于在北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拉开了中国地震观测工作的序幕。 和后来地震前兆及预报研究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9年12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比如，现在地震宏观预报非常关键的地下水的变化，在当时就受到了关注。 金川、定西、会宁等县报告，大震后井泉味道比以前略咸。宁夏、静宁、环县等报告则称，震后泉水升高持续至10余尺不等。宁夏县的泉水较震前微温而臭，通渭、海原等县则有井泉枯涸的报告。荣德县有大震前井泉忽涨，震后复原的现象。 不过，限于当时的科研能力，谢家荣认为，井泉的变化是各地地形地质情况而异，不能一概而论，颇难断定，所以他只是把它列出来，以备将来之研究。一直到30多年后，这些异常现象才被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重新整理研究，并成为地震宏观预报的重要参考。颇为可惜的是。 翁文浩一行也和霍尔等人一样，与实际的震中海员失之交臂。或许是地震后的交通实在难以前行，或许是此前各种错误报告造成了误导。翁文浩等人经呼和浩特、银川到达兰州，而后进入震区，经会宁、静宁赴固原，再由固原经平凉、天水返回兰州。 海员其实就在他们这条路线北部不远，但却没能在第一时间进入考察者的视野。尽管对集镇区内的大多数地方未能实地考察，但翁文浩一行所得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特别是翁文浩在此后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震中并不在此前所说的甘肃平凉，而应该在灾害更重的海原，但具体位置还不能确定。因为那场地震，集镇区的范围基本上都属于当时甘肃省的管辖范围，所以当时被笼统地称为甘肃大地震。 而按照地震学习惯，以震中来命名为海原大地震，则要等它发生之后38年。对海原大地震系统的科学研究，随着此后中国连年的战乱而被搁置，直到30多年后，才在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中展开。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 派郭增建等6人组成地震预报考察队，对海原大地震进行实地考察。那时，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刚结束，苏联帮助了中国好多个大项目，他们的专家要求，在设计图纸和施工之前，必须先知道这些地方的地震情况，我们就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生于1931年。 1953年进入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郭增建介绍说，为期1个月，在集镇区的详细踏勘中，他们第一次访问到并勘察了由李灵宝经海原县城南至甘岩池的地震断裂带。这一断裂带穿山跨谷，整体走向约为西北向，长约100公里，此前从未被提及。 而经过详细勘察，考察组确定震中位置就在海原县的甘岩池至西安州之间。而从这个考察组定名为地震预报考察组，就可以看出，他们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关于地震预报的研究。也正是这次考察，取得了地震前兆和宏观预报的重大。

0: 突破。郭增建说，例如前阵地下水的变化、声音、发光现象、动物的异常现象、小孩的动态、天气反常等前兆现象，我们在海原地震中都找到了，其中异常现象最突出的有地下水和动物。实际上海原大震时还有不少关于地下水位变化的记载，而且有人已经初步地认识到这是地震前兆。如《固原县志》记载道，象居平原之人，家有井绳十丈，震前忽墙半而能汲水，人以为水旺，即是地震之预兆也。地下水位的变化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因为变化突然而且幅度很大，在西北干旱缺水的地区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次，水位大幅度上升，时节正值隆冬，按正常的地下水位动态变化，水位本应逐渐下降，然而当时却一反常态，水位大幅的上升，这就必然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这种反常的现象，翁文浩等人考察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也曾提及，但谢家荣等人对了解到的事实半信半疑，在报告中说是否确实或纯系附会，亦颇难断定。海原大地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文献资料中未见到记载，但从1958年以来的历次考察结果来看，大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不仅有，而且十分普遍。集震区的动物异常最为明显，震前一个月就开始出现了。在那段时间里，震中地区，也就是海原县甘岩池、西安州、洪阳、阳明堡等地，狗表现得十分不安，有的对空乱吠，有的趴在地上嚎哭，入夜以来吼叫尤甚，声音凄惨，彻夜不绝。固原县城里震前五六天，入夜狗不断嚎叫，当时人们普遍对此现象感到奇怪，有人模糊地感到不是好兆头，但大多出于迷信和恐怖，并未认识到这是地震前兆。可以说，我国民间所掌握的宏观前兆，在这次地震考察后得到了明确。1975年的2月4号，辽宁省海城发生7.3级地震。我国地震工作者曾经做出中期预报和短临预报，这也是世界地震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预报地震实例。柴赤章表示，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不能与海原大地震做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中应用的预报方法几乎都源于海原大地震的研究成果。柴赤章也是对海原大地震进行了数十年研究的地质专家。1982年，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海原活动断裂带的考察。他惋惜地说，当年的研究都太偏重于专业，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口述史。现在经历过地震能够有明确记忆的老人已经基本都亡故了。在当年的考察中，柴赤章曾碰到这样一件事：海原县李俊镇的一道黄土梁山脚，几个工人正在修建简易的公路路基，四下暴土扬尘。柴赤章走上前去搭话，询问几个工人是不是在施工中挖到了死人，一句话问的几个人面面相觑。就在前一天，他们刚刚挖到了三具白骨，本已吓得不轻。原来此前一年，一位老人曾给柴赤章指点过这个位置，山走过来直接把那里的洞子拥住了，一家子人没一个跑出来。然而大地作纸，书写下了地震的所有历史。柴赤章告诉记者，从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开展的考察开始，对海原大地震的考察研究就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热。这是因为很少有地震能像海原大地震这样在地表留下大量的地质构造变化痕迹。可以说海原地震断裂带 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研究和利用价值最高的地震遗迹，是一部地震学的活教材。比如唐山大地震，除了满城的废墟，几乎观察不到地下的变化。512大地震，痕迹留在地表的，除了废墟，还有大量的山体滑坡，但是看不出地质板块运动的轨迹。而海原大地震，直接把这些痕迹清晰地刻在了黄土高原上，并且这一片地区地广人稀，人为破坏的很少，气候干燥少雨，土壤贫瘠，自然破坏也少。时至今日，仅在海原县境内就有11处保留完整的大型地震遗迹，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地震研究原始资料。在科学研究领域，入地比上天要难得多。柴赤章说，人类已经登上了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但对脚下的地球，最深的钻探只有12公里。如果把地球比作鸡蛋，连蛋壳都还没有打破。地震的研究之所以进展的艰难，就是在于此。在频发的地震灾难面前，人类愈发感到无力，不要说抵抗了，事先预报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鲜有成功。海原大地震过去了1个多世纪，地球又被几十次大地震摇撼过，人类的无力感并未消除。留存在黄土高原的地震遗迹，像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许多谜题一样，依然待解。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20年12月16号的夜间，地质学家翁文浩身在北平，房内电灯忽然摇摆，他大概想到了是地震，但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幸好电灯的摇摆程度不大，没有伤人。翁文浩何许人也？作为中国地质学界三驾马车之一，另两人为张宏昭和丁文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他们仿佛木匠界的鲁班，都是开山鼻祖式的人物。接下来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地质学家翁文浩等人的海原地震考察。那个时候震区的交通不便，传播信息的渠道也有限。等北洋政府接到甘肃地震的消息，一方面开始筹款，一方面成立由内务、教育、农商3部6人组成的甘肃地震灾区调查团。翁文浩任团长，他与谢家荣同属农商部，教育部派王烈、杨景吴参与，苏本如、易寿凯两人隶属于内务部。这次考察的目的不仅为普通之调查，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故除调查赈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诸现象外，复从事于地质之考察，但明此次震波之起源及其与地壳之关系焉。也就是说，这次的勘察除了调查震区，还有沿途考察地质的任务。若是能够明了地震与地质的关系，便是再好不过了。1921年4月15号，调查组从北京出发，他们先搭乘火车沿京绥铁路到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然后骑骡马、坐骡车，行程十分的缓慢，经银川、中卫到达兰州， 接着由兰州东行，从定西

至会宁、静宁、隆德各县。此时已见房屋四处倒塌，震象惨烈。调查组继续北上，到固原、海原一带，离震中越近，灾情越发严重。那里是黄土覆盖区，人们多生活在窑洞中，窑洞一塌，人埋其中，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考虑到经济、时间等原因，六人分作三队，翁文浩留着继续考察震区。此时余震不断，最强达6.5级。我曾亲见甘肃固原县北董福祥的神道碑被民国9年的地震横截为二，但并未崩塌，不过上截与下截旋转了好几度的角度，这就证明地震时有一个旋转的力，只不过这个力不是很大。当时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翁文浩身上带的是文银，有时有钱没办法花，再加上灾区满目疮痍，吃住条件有限，能填饱肚子就已不错，不敢奢想其他。他因此患上了维生素缺乏症，走路头重脚轻，差点不能完成调查任务。此次考察共历时4个月，翁文浩勉力完成，辗转到黄河边上，乘船至包头，又沿京绥路返回北京。另一对谢家荣在平凉小住后与翁文浩分别，余父独行经华亭、秦安、通渭、狄道而返于兰州，父子兰州启程向西，至西宁入青海境，寻大通河，横越祁连山，经张掖、酒泉出嘉峪关，抵于玉门。他大体走了古时候的丝绸之路中的一段。另一队王烈向南，穿过震区，由甘入陕，越秦岭，跨汉水，一路照例进行着地质勘察工作。要说这次调查方法，除了实地考察，几人同行的路上，对于调查资料互相讨论，多有启发。预先准备好的调查表邮寄给震区各县知事，主要调查内容有人口伤亡情况、地震发生的时间、各县地震现象、地震时的气象、余震等。调查表发出去，返回来约有30-40份。由人口伤亡涉及地震烈度，既然全国都有震感，各地的震感强度到底多大呢？调查之前，他们也印就了一些表格，约有5-6百份之多，统计范围则不止甘肃一省，波及陕西、河南、四川、湖北、山东、山西及青海等省。调查表发下去，大部分都能返还。就是通过这次调查，知道这次地震震动最凶的地方有海原、固原、静宁、通渭、隆德、会宁、靖远七县。地震共死人234170人。有学者在21世纪初对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进行重新的评估，补充了上次调查时遗漏的一些统计资料，得出那次地震实际死亡人数约为27万人，另外一种说法是28万多人，大约30万人受伤。为何死亡人数如此之多呢？谢家荣认为原因有5个。第一个，黄土高原土质疏松，地震时容易坍塌。第二个，这里的居民多住在窑洞里，地震时窑洞塌了，很少有人能逃得出来。第三，另有一些房屋类多黄土之围墙，覆以木船，其用坚实之支柱者甚少，房子的建筑材料抗震能力有限，遇到地震自然立马坍塌。第四，那次地震发生在晚上，乡民日落而息，都在睡觉。第五，地震恰逢冬季，气候寒冽，即使地震时侥幸逃脱，救灾没有及时跟上，灾民流离失所，也多被冻死。考察结束后，大约在8月中旬，翁文浩先后向北洋政府上交调查甘肃地震大略报告和魏调臣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
1997年，明确提出了一套减轻赈灾的对策，也就是在这次的考察之后，防震减灾进入了官方的视野。在这次大地震之后的第9年，翁文浩将他所写的有关地震的文章集结成书，名为《地震》。在其中一篇文章的结尾，他强调， 地震频多而劣之地，与建筑之位置及方法，必须誉为讲究。赈灾继承之后，则必须赶速救人、止火、接济粮食、修结地方、开通水道、修整交通。此为无人对此不可抵抗之天灾，所应尽之人事，诚能力尽人事，则天灾亦未使不可减至最低之程度也。 这在现在几乎是一种常识，用不着强调。但放在100年前，这可就说不定了，特别是在当时那种动荡的社会局势之下。后来，我国地震事业的开创者李善邦先生对这次调查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翁文浩等人这次的考察，调查地震之前因后果， 证明该地质构造与地震有密切关系，且考证书典所记，恒以地质学原理。后来从事于此道者，遂得研究之门径，故翁氏实为我国开现代地震研究之门者。可以这么说，翁文浩、谢家荣等人前往海原等地的考察，便是我国地震学研究的发端。 有实地考察，自然有他们撰写的地震考察报告。他们撰写的地震考察报告，开创了我国地震研究的先河。海原大地震后，地震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发展起来。1930年，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浩，领导建立了由李善邦主持的我国第一个地震台。 北京雾峰地震台同时出版刊物，从事国际交流，使我国地震学研究进入世界行列。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镇首郭瓷器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以能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景。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进一步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因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勋武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因为

0: 我们还要穿一件六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2: 扩权改革直接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金军，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吨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6: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
1: 人，与不同的人交往，靠近什么样的人，将决定我们前往什么样的旅途，见到什么样的风景，成为什么样的人。人到中年才明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良师为你指引方向，益友同样受益匪浅。与有为者同行，精进养识；与德高者往来，修身养性；与有趣者相处，悦心养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不仅靠谱，而且长远。愿你找到这三种人，择善而交，修炼自己，滋养他人。
2: 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

0: 为文，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央之声记者王立群的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
2: 许是会传染的。生活中与乐观的人相处久了，凡事也愿意向好的一面看，与悲观的朋友在一起，遇事也会变得焦虑悲观。有句话说，懒人会教你如何偷奸耍滑，小人会教你如何坑蒙拐骗，牌友会催你快点出牌，酒友会劝你不断干杯。正所谓蓬生麻中，不服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人生不长，风雨很多，远离负面情绪满满的人，多和积极乐观的人在一起。面对周围那些容易带给别人负能量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心理医生，不能有强大的心智去消化别人的负能量，那么默默远离和屏蔽是最好的选择。一味索取的人，趁早远离。很多时候，别人愿意帮忙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但在不知感恩的人眼里，却成了帮是本分，不帮是无情。人心如此珍贵，何必让不懂珍惜的人来消耗你的感情？生活中，那些一味索取的人，该拒绝就拒绝，该翻脸就翻脸，别让善良被消耗。你的好意和真情，要留得辜负真心的人，及时放手。有人说，评价一段感情好不好，最重要的标准是，他有没有把你变得是一个更好的人。一段感情，如果只是带来颓废、纠结、绝望，那不如及时放手，趁早结束。一直纠缠等于浪费时间，加拖垮情绪，加思虑伤身，加患得患失，加关系僵化。如果已经用了心，尽了力，还是不尽如人意，那及时止损就是最明智的做法。不要让无止境的苦恼吞噬了心灵，不必为不值得的人消耗了人生。人生总要经历各种失败，走错方向，爱错人，选错路，都是常会发生的事情。行到半程，爱到半生，才发现一切都是错误，而且是解决不了的错误。这时候，止损就是关键时刻用来救命的人生智慧。离开错的人，去链接对的人。好的社会关系是让我们保持幸福的唯一秘诀。想要有好的社会关系，必须整理我们的人际关系，离开消耗我们的人，链接给我们滋养的人。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呢？人际关系断舍离，远离消耗我们的人，扔掉没用的名片，退出不必要的聊天，列出不要接的电话，删除没必要的联系人。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愿意陪我们无所事事一整天的人，遇到困难时不计回报帮我们的人， 遇到开心的事，我们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可以纠正我们的错误，激励我们前行的人。这五种人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是最应该深交的人。人际关系也像物品一样，如果不进行整理，我们的时间、能量、情感就会被消耗。只有精简我们的社交圈，清理不必要的人和事，才有更多的精力去链接真正值得的人。遇到消耗你的人，无视也好，远离也罢，别去计较，因为他们在你的人生中根本就不重要。愿你的真心在意都能给真正在乎你的人。

0: 等，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未检的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1: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0: 盐城石油集团近日汇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盐东煤层气田探余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
2: 人对自己的爱，大概是每个女生都做过，或者是都想做的事情。求证的方法有很多，无一例外都在细节里。细节是感情的开关，决定感情的成败。一个人爱不爱你，往细节里看一眼就知道了。细节不会说谎，爱与不爱都无处可藏。吵架时，他是否愿意为你低头？在爱情里，争强好胜的男人都算不得英雄。在爱的人面前能够服软，才是真本事。感情里没有高低输赢，真正爱你的人都懂得为你退让服软。吵架的时候，即使错不在他，他也会放下身段和面子跟你认错道歉，哄你开心。当他的原则与底线和你发生冲突，面临抉择时，他永远会选你。他妥协和低头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珍惜你，不想失去你。在他心里，你永远比面子重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即便吵架也不可怕。吵架只是你们发现并解决问题，让感情升温的一种润滑剂。你在闹的时候，他在笑，吵吵闹闹就过了一辈子。但如果是不爱你的人，每和他吵一次，你对他的失望就多一分，想结束这段感情的念头也会坚定一分。因为不爱你的人，他不会顾及你的感受和情绪，哪怕错在他，他也会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你。多难听的话他都能说出口，曾经情到浓时你交付给他的秘密也会被当作伤害你的利刃，哪里痛就往哪里扎。吵完之后，他非但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还会对你冷暴力，身心都折磨你。最后吵着吵着，爱就消失了，感情也散了。一个人爱不爱你，吵一架就知道了。
1: 中沙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公安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七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

西、湖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广东、福建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

预制、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发布此前对赫台达市、赫台达港及卡瓦兰岛实施突袭，其武装力量当天开展两次军事行动。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敏感目标，第二次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盐部的沙特阿美公司敏感目标。声明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预定目标，并造成精确直接命中。声明指责沙特持续对也门实施封锁并侵犯也门主权，称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予以回应，并表示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将持续，不排除根据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局势发展进一步扩大行动和升级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印度尼西亚哥伦达洛省搜救局局长赫里扬托，当地时间25号下午对媒体表示，已成功救出24号失联快艇中的11名欧洲游客和1名印尼船员，搜救团队正在全力搜寻船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的数字带货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车站时间。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重庆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称自己在华强马的时候看见水中有人求救，立即前去救援。在立即前去救援救上一人之后，才发现更远处还有一位落水者，所以没有赶紧去救人。所幸有惊无险，两个人都获救了。现在天气炎热，不少朋友都会去水边游玩，享受秋。
1: 遇见一生所爱，希望他对你的好都发自真心，不带套路，不含欺骗，只有满腔的热忱与情深意切的爱。
0: 水知识。比如说，带着游泳圈去玩水就安全了吗？看着平静的水面，可能有哪些看不见的风险？遇到有人落水。

0: 公开水域当中也有一千米的安全流量，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对吧？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说游泳技术水平的问题，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去判断的，在公开水域、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些判断往往是最难的部分。所以像您最后说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突然在水底下出现一个断崖这个事情啊，就云南紫仙湖它就有一个断崖水位，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岸边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水挺浅的，包括人上面你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但是延伸出去没多远就突然就会有一个断崖，然后这个湖水又变得深入见底。
1: 对，
0: 这个事情如果不会游泳的话，你这样一看，哎，水不深，我踩着就没事儿，对吧？拍个照怎么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种情况呢？
1: 那么第一呢，就是靠我们直观的对水的颜色要有一个判断。因为我们经常听古人讲，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淹啊。那么如果岸边这个清澈的浅水啊，和这个远处的深色的深水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如果有这个分界线的话，那我们可以判断，那水下大概率就存在这种断崖陡降的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要往前涉水。第二呢，就是要提前了解一下水域周边的这种地质。那像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抚仙湖，它就属于一种断层泄露这种湖啊。那么它的湖盆啊整体都是非常陡峭的，那么它的岸线啊没有这种我们认知上的这种平缓的过渡，那么所以要提前了解这种地形和水深，避开这种没有防护的这种延伸的这种湖岸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这种探视，就是一旦入水啊，你不要大步的这种往前走。通常我们就是在救援过程中，救援员也是利用这种长的木棍啊，这种一边探底啊，一边往前走啊，一般也会遇到这种往前走短短的一两米的距离啊，水深就从几十米里面，就是可能刚到腰部这个高度啊，骤然增加到数米啊，足以淹没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遇到这种深见底，已经超出了。
2: 败莫大于不自知。一个人最大的愚蠢，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永远不要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人贵有自知之明，切莫被世俗蒙蔽了双眼，认不清事实本质。生活中有些人喜欢趾高气昂，喜欢别人对自己恭敬有加，殊不知离开所在位置，你什么都不是。真正聪明的人懂得认清自己，不把平台当能力，而是利用平台提升自己，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学到的本事永远是自己的，即便最后离开平台，也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出路。老话说，一朝不慎，满盘皆输。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凡事都要谨言慎行，懂得适可而止。不要错把平台当本事，要懂得认清自己，切勿狂妄自大。不要错把脾气当性格，要懂得控制情绪，切勿张口就来。不要错把损友当至交，懂得识人辨心。

0: 面再用名牌了，而且自己试了试往暗中揉，好像效果不大，那这个时候怎样自救？
1: 那么千万千万我们不要与这个水流进行一种对抗啊，也不要面对着这个岸边逆流而行啊。那么正确的自救方式一般是有三步，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平行海岸这进行这种横向的这种游动。我们首先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冷静，遇到这种流啊，我们切勿慌张啊，也更多这种呼唤的挣扎啊，那放松身体啊，让口鼻。

0: 因为你过度的挣扎啊，只会快速的消耗体力，然后由于这些海浪的冲击啊，也会刚才说了，呛水啊、抽筋啊，这些都会有这些危险局面的产生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沿着和海岸线平行的方向啊，左右横向。
1: 山盟，不是耳鬓厮磨的甜言蜜语，爱都在细节里。杨绛先生说，当有人担心你会饿着，担心你会冻着，担心你会生病，担心你钱不够花，你就住进了他的心里。是的，那个你饿了做饭给你吃，你渴了端水给你喝，你生气了低眉顺眼讨好你，你病了推掉一切陪你上医院的人，是真心爱你。细枝末节里的爱，在最真实、最深刻、最动人心。一个拥抱的温暖，一个自然牵手的习惯，一个为你拍去灰尘的动作，就是最好的爱。爱在时间里过滤，在细微处开花。红尘阡陌，但愿你我都能拥有这样的爱人，默默陪伴着我们，在细节里关爱着我们，一不小心就相伴到老。
0: 有松软，尽量按踩空线轴这种情况，那你就得没有能见度，一旦进去啊，很难被别人发现啊。那这就是呢，水面堆积的这种大量吃起不散的这种白色泡沫的这种区域啊，泡沫一直在原地的打转啊，不散啊，那说明水下有这种水下的漩涡流啊。那一旦我们进去沉入以后啊，

0: 所以说，我也想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这救生员啊，他是最后救援的保障，不能代替每个人的这种自我的防护。所以说，我们这个自我防护的意识啊，一定要有。比如说下水前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啊，守住安全最重要的一环。我觉得这样。
1: 郑先生，你实际虽然呢，水环境相对来讲是很好的啊，然后呢，也有救生员，但是救生员啊，他不能够保证说整个这个游泳池里面一个。

是。那么如果附近有这种长着竹竿啊、树枝啊，啊，还有这种废旧的塑料水管这种长杆类的工具啊，或者绳索，那么可以将工具啊递到或者抛到溺水者的手边啊，缓慢匀速的往回拖拽。这个过程啊，必须要让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干燥稳固的岸边啊进行。

那这个防滑这种摩擦力吧，特别是如果要用绳子进行施救，那么我们也坚决不能将绳子系在自己的手腕上或者身上，

0: 个特别反直觉的一点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要去救水里面那个人，你自己要先啊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然后再去把人救出来。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之前一直强调岸上救援？他的这个目标不是说我一定要亲自进入到水里面，然后把这个遇险者给自己亲手给救上来，不是的，而是用自身最小的风险作为代价，然后让溺水者能够先获得福利，或者是获得一个时间，或者是获得之后专业救援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比如说我周围有好多人，对吧？然后呢，我们人多力量大嘛，我们手拉手，我们组成人链，然后下去救人，这个事情可行吗？
1: 哎呦，这个是更不可行，这个方法，咱们成年人啊，单手的握力啊，也就是30-40公斤吧。那种多人的这种手拉手啊组成的人链，它存在一个致命的这种力学的缺陷啊，极易引发这种连环的这种人员意外落水啊，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哈、啊。很多人一看见有人落水，第一反应就是大家一起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拉人，看着好像是人多力量大，但实际这个做法的风险很高啊，经常会出现这种本来只是一个人溺水，最后整条这个人链全部落水出事儿。原因呢，就是第一呢，如果这个岸边有这个青苔或者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这一点点这个人体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滑倒啊，就会产生这个链锁的反应。那么第二呢，就是溺水者这个求生的这种拉力啊，远超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啊，那么他会恐慌，他会本能的紧紧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爆发力很强，再加上还有这种水流这种或者漩涡这种额外力的增加，这些所有的力都会作用在我们这个人链的手臂上，就单凭我们普通人手臂这点力气啊，根本扛不住这么大的拉力，瞬间就会被拖进水里。再就是这种连接的方式，它其实是很脆弱，就每一个连接点都很容易断开啊。你比如说手上出点汗，沾点水，就会导致这个手掌特别滑啊，拉力一大，很容易就挣脱开了啊。再就是后边岸上的人，他们也没有个支撑点，看着人多，实则全是这种薄弱点，完全不如就是拿长竹竿啊、泡泡球啊、扔绳子这类，更加安全。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方式，演变成为这种多人的集体遇险，大幅增加这种救援的难度。
0: 人链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能够把力量真的串联起来，你很有可能是把风险串到一块儿了。
1: 对，
0: 这个事情更值得警惕。我们刚才不断的去强调，在岸边施救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用一根长杆，对吧？然后呢，去做这个救援。但实际上，长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不在手边，对吧？那我们比如说，作为施救者，我们怎么能够利用身边可能尽可能更常见的这些物品吧，然后来制作一些简易的这种救援工具呢？
1: 衣服我们平时有穿，是吧？裤子，那我们可以脱下衣服外套啊、长裤啊，那么将它们系在一起，打好结啊。那么一端握在手里面，那么另一端抛给溺水者。那么人多的话，可能衣物就多一点，只要他能抓住，那么我们可以缓慢的将这种拉回岸边。那么还有就是刚才也讲到了这种空的矿泉水瓶。里边可以稍加一点水啊，方便，因为它有配重，就方便我们投掷啊。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它抓住，那么有一个短暂的正浮力，是吧？也可以延长这种等待救援的这种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一旦对方抓住，我们也不要。

0: 猛拉猛拽，防止，因为它这个连接点也是相对脆弱啊，
1: 是。
0: 防止啊脱扣啊脱手这种情况的产生。
1: 这个时候就更要果断哈，身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尽快的去做出判断。比如说，我们已经现在把这个溺水者拖到岸边了，那我们也发现他溺水了，然后很难受，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希望他赶紧把肺部的水给排出去，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都看过，就是把人倒过来嘛，然后头朝下，这样就能把水给控出来，对吧？那这个做法是科学的吗？
0: 倒挂背跑控水这种方法已经被现代这种急救指南已经全面淘汰了啊，因为它存在很多种致命的危害。那么第一呢，就是溺水致死的核心啊，就是缺氧啊。其实肺部啊，仅会吸入少量的水啊，而且可能也会被人体很快就吸收了。那么大部分水啊，其实通过口啊，都是停留在胃部啊。那么控水呢，无法排出这种气道的积水，反而会占用我们通常说的黄金4分钟的这种抢救的时间，加剧大脑缺氧的损伤。第二，这种倒挂姿势啊，会造成胃内的这种水啊或者食物反流，反而会堵塞这个气管或者鼻腔，引发这种二次的窒息。还有呢，就是倒挂这种肩扛啊，这种颠簸极易对这个溺水者的颈椎、脊柱啊，可能他以前有伤害，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这种创伤。啊，那么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啊。那么先将这个溺水者，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硬质的地面上，让它躺平，头偏向一侧，来清理口鼻当中的泥沙啊、水草这些异物啊。那么采用仰头抬颌的这种方法开放它的气道，一只手啊压他的额头，另一只手啊就托举他的下巴，这样呢，他的这个气道就会完全的畅通。那么捏住溺水者的鼻子，我们施救者要嘴对嘴的完全包裹住对方的嘴部，缓慢吹气。通过观察这个胸廓起伏，确认这个通气有效了，那么我们需要先给他进行2到5次的这种人工呼吸吧，然后再开展这个胸外按压这种循环。
1: 所以说，像这个什么控水啊之类的，它其实最大的一个危害在于，它耽误了真正的这个溺水施救的黄金时间，对吧？
0: 对，
1: 做
0: 是
1: 人
0: 这样。
1: 工呼吸、做心肺复苏的这个时间。那
0: 对。
1: 我们比如说溺水者被救上岸之后，我们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这个时候我们去做心肺复苏，跟比如说常规的去做，会有什么细节上的不同吗？
0: 会有不同。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啊，就是我们普通这种心源性的这种心跳骤停啊，比如说心梗啊这种情况，一般我们是先做这种胸外的按压啊，然后再开放气道，再进行人工呼吸。那原因呢，就是这个心脏突然这个停止跳动，首要的是尽快恢复这个血液的循环啊。那么我们溺水导致的这种心跳骤停啊，属于这种缺氧窒息型的这种骤停，它是人是先呛水缺氧停止呼吸，之后才是心跳才停止啊。所以说，那么这种情况下，优先顺序就是首先要开放气道啊，然后进行人工呼吸，再进行胸外按压啊。那么伤者体内他严重缺氧啊，如果上来就直接按压的话，这种缺氧的状态没有办法快速的得到改善，它这种复苏的成功率啊会下降。
1: 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在入水的时候能够确保自己是安全的哈，不要用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真的紧急救援的这种方式哈，让自己面临这种险境。所以呢，在入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如果你水性不好，或者是出于稳妥保障，救生设备非常的重要哈。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网上有售卖的这个救生衣，哎，它有的能够强调说自己可以去调整穿着者的这个漂浮姿态，哎，能把人翻过来。让人保持面部朝上，那这样的这个救生衣它更加安全，就不容易发生危险，是吗？相对的，
0: 对，那像这种救生衣啊，它能够自主调节就是我们自我的这种漂浮的这种姿态啊，它强制将人体的面部朝上啊，它这种安全性啊就远高于这种普通的款式，能够大幅减少这种呛水窒息的这种风险。你包括我们现在救援人员穿着的救生衣，它这个基础浮力都在120牛以上啊，这个一旦人体失衡以后啊，会发生这种侧翻啊、面部朝下埋入水中这种情况啊， 都会有，但是这。

0: 种救生衣啊，它就会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支撑，它会矫正人体的这种姿态啊，使人仰面啊漂浮在水面上啊。只要他仰面漂浮在水面上，那么他就可以正常的呼吸，不管他是否失去意识，身体有没有力，那么他只要是口鼻在水面以上，那都不会造成这种溺水啊、持续性的缺氧啊，这种都不会产生。所以说，特别是老人、儿童，还有水上的作业人员啊，都应该优选这种自浮症的这种救生衣。
1: 水上项目当中的这些救生设备，你现在看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哈，有比如说相对比较传统的救生圈，然后呢也有很多小朋友都挺喜欢带的这个叫充气臂圈，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这个跟屁虫，就这些常见的浮具在公开水域它的真实的有效性是怎么样的？就哪些可能效果并不好，甚至还有可能添乱呢？
0: 这几种呢，它的防护能力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有一些呢，甚至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通常用救生圈，它肯定这个防护是最优的，它浮力很充足，而且颜色的辨识度高，还适合远距离的这种抛投救援。但是它也有一缺点，就是它可能单独游泳的时候，这个手拿着不方便，可能也容易脱手。那么你像这种跟屁虫，其实它还是相对好一些啊。它浮力比较稳定，那么我们通常把它固定在腰部啊，它也不会丢失啊。那么在开放水域啊或近海游泳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啊，这个还是比较可取。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充气臂圈，这个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缠绕在手臂上啊，有时候啊，这个一旦沾水啊，它就容易滑脱，这点就是比较危险。而且它这个浮力啊，主要加持在两个手臂上。而且这种情况下，人体的头部啊就容易下沉，面部啊就容易在水中，而且它这个有时候充气不足啊，破损啊，也会导致它的这个浮力的丧失。在泳池内，我觉得还用还是可以的，在这种自然开放的水域啊或者大海里啊，尽量不要用这些东西啊。
1: 是，这个东西能浮到水面上，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救生的设备。另外呢，关于游泳之前、之后吃饭这个事情，大家好像也有一些困惑哈。有说这个空腹状态你不能游泳的，有说这个饱腹状态下你不能去游泳的。所以到底是怎样的呢？
0: 你像空腹啊或者饱腹这两种状态啊，游泳啊都会诱发这个身体的产生一些急症啊，也会引发这种意外溺水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你比如说饱腹的这种状态下，那么肠胃里边是充满了食物，那么身体的血液大量都集中在我们的胃肠道，这是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那么一旦下水以后，受到冷水这种刺激，血管收缩，那四肢的供血不足，就会导致出现抽筋啊、乏力啊这种情况。那么同时，这种水压也会挤压腹部，也会产生这种恶心啊、呕吐啊这种情况啊，也会导致我们窒息。但是空腹呢，就会有另一种情况，空腹状态下，可能我们这个血糖含量就比较偏低了。那么游泳啊，是一件非常消耗能量的一项运动，它会很快的出现这种低血糖症，比如说头晕眼花、四肢发软啊、心慌乏力啊这种情况都会产生。那么严重的时候啊，就会直接失去意识，在水中就失去这种行动能力了，这个诱发溺水。所以说，一般都建议啊，在饭后间隔1个小时以上，或者是在空腹下少量补充能量以后再下水游泳。
1: 那对于那些比如说想去野外水域或者是周边游玩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的查到？哎，我去的那个当天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风险，这个有办法吗？
0: 那么我们夏天嘛，是吧？也经常会陪伴家人，带着孩子啊，一起去。这种野外啊，或者是海边啊，进行游玩。那么我可以通过，我想有4种渠道可以提前排查，就是当日水域安全风险啊。一个是呢，比如说在海边嘛，你要查询潮汐啊和这个水流的这些相关的通告啊这些，你一定要看潮汐表，避开这种大潮涨落这个时段，因为这个涨潮落潮，这个水流还是相对比较湍急的。这种离岸流啊，刚才咱讲到离岸流啊，大概率会在这个时间产生。像河里啊、湖里啊这种区域，可以查询一下这种河道的实时流速啊，特别是汛期啊或者降雨过后啊，都会导致这些流速啊暴涨啊，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能下水的。

0: 那就是现场查看这种安全的警示牌。一开始你也提到了，一般比如说有断崖、有暗流啊、有深坑这些，它都会给你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示，标注出危险源，然后提醒您切勿靠近水边啊，会这样。那么第三呢，就是识别海滩这种警示的旗帜，也是分好几种颜色。你比如说绿色，其实是代表这个水域很安全啊，没有暗流、没有礁石这种风险。可以正常的下海游泳，那么黄色呢，就代表存在中等的风险，或者有离岸流啊，或者有海浪啊，仅允许浅滩活动，就不允许你往深色的这种区域去游泳啊。红色是最严重的，就是代表极度危险，像这种强离岸流啊、巨浪啊这种情况下是全面禁止下水的啊。还有一些地方会有这种存在海洋生物。啊，那它也会相对的给你发出提示，做好水下的这种防护。第四啊，就是要关注本地啊应急消防、海事文旅平台发布的这种水域预警，比如说正常的暴雨、台风、山洪预警这些时段啊，一定要远离这种野外的这种自然水域。那这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危险的，还是。
1: 得心存敬畏哈，所以呢，
0: 对。
1: 我们前面说到哈，你不能高估自己的游泳技术，不能
0: 对，
1: 高估一件充气玩具能给自己带来的安全保障，不
0: 对，
1: 要高估肉眼对于水深和水流的判断，也不要高估你一腔热血然后进入水中就能够成功救援的这个成功率。
0: 对，
1: 就是
0: 对，
1: 我们不是说，哎呀，你为了安全，你就要远离所有的水，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成熟的亲水的方式，是你知道哪些地方、什么时候这个水能下，什么时候你就要退，然后出了
0: 对。
1: 事儿的时候，黄金时间之内你最优先需要做什么啊？这些才是我们最可
0: 对，
1: 靠
0: 是
1: 的
0: 的，
1: 安全装备哈，也是
0: 对，
1: 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可以开心玩水的最基础的保障。那
0: 是的，
1: 我们也谢谢徐天强队长今天为我们带
0: 好
1: 来
0: 的，
1: 的讲解，谢谢您。
0: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啊！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在困倦或者是疲劳的时候会打哈欠，有的时候呢，可能自己也没觉得困了或者是累了，只是看到别人打哈欠了，哎，自己呢也就不自觉的会跟着打一个。所以打哈欠这个事情是真的会传染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 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

0: 二锁总会有答。
1: 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想打是怎么？哈欠会传染吗？
0: 看到有人打哈欠，或者看到打哈欠的视频，甚至看到其他动物打哈欠，都会诱发自己打哈欠。这种现象确实被称为传染性打哈欠，它其实是你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在捣鬼。这种特殊的神经细胞就像一面镜子，当你看到别人做一个动作时，这些神经元就会被激活，让你的大脑在潜意识里模拟这个动作。所以看到别人打哈欠，你的大脑会自动的下达指令，我们也来做一个一样的动作吧。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哈欠传染是人类共情能力的一种体现。有研究指出，越是能感知他人情绪、同理心强的人，越容易被传染哈欠，被亲人朋友传染哈欠的概率也比陌生人更高。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远古人类是群居生存的，哈欠可能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信号。当群体中的一个人因困倦而打哈欠时，哈欠在人群中传染开来，能够促使整个群体的生物钟和行为同步。
1: 为什么打哈欠的时候会流眼泪？
0: 在我们眼眶的外上方，有个叫泪腺的器官，在一刻不停地分泌泪液来润滑眼球。当我们打哈欠时，面部肌肉收缩，挤压泪腺，像挤海绵一样，将里面存储的液泪一下子都挤出来。我们的内容这么有意思，听到这里，相信你一定没打哈欠吧？
1: 为什么电饭锅里煮熟的米会直立起来？
2: 直立，
0: 集体起立，感觉煮熟的米饭都很有礼貌。那么，它们为什么煮熟后会直立起来呢？锅里水烧开后，底部产生的蒸汽气泡得往上涌，在米粒堆里又挤出一条条竖道，米粒被水流和气流裹挟着沿通道壁立起来，火力越猛，锅底受热越匀，通道越规整，米粒竖的也越齐。现在常见的电磁感应加热电饭煲或者传统的厚底铁锅都有可能出这个效果，但光被顶起来还不够，还得粘住。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煮饭时温度到六七十度就开始糊化，淀粉分子从颗粒里溶出来，在米粒表面形成一层粘性凝胶，等到收水阶段，水分越来越少，这层凝胶变成发粘，就把竖着的米粒给粘在原地了。再加上米粒是细长的球体，一般长径比两到三，底部还有道凹沟，竖着的时候接触面虽小，在凝胶加上米粒之间含有水分产生的毛细管力刚好够跟重力抗衡，两边力量差不多大，所以能不能站住其实有一定偶然性，接触条件碰巧合适才立得住。
1: 书放久了，书皮边为什么会卷起来？
0: 一般书皮卷起来主要是受潮造成的，书皮相关的问题大部分时候都是纤维素在作怪。纤维素还有多个羟基，它们互相之间形成氢键，就像排列整齐的一排小朋友，而水分子的进入会让这个和气融融的团体变得混乱，直接纤维受力增大，指的正面由于直接受到水分子影响，相对于背面的受力更大，因此就向正面卷起来。当然书皮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看书时不小心外力引起的，那也是纸表面的纤维受力，从而产生弯曲。
1: 大风会影响 WiFi 信号吗？
0: 一般认为大风不会直接影响 WiFi 信号的传播，因为 WiFi 信号本质上是电磁波，路由器定向传输电磁波，风是空气密度分布不均形成的，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受空气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电磁波传播速度依赖于介质的电导率和磁导率，真空中的光速是目前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最大速度，空气介电常数非常接近于真空介电常数，一般情况下认为真空和空气的光速差异不大，空气由于密度改变引起的介电常数变化较小，对 WiFi 信号的传输影响较小。而在下雨天或者下雪天，我们有时会感觉到网速下降，这确实是信号被天气影响的，因为下雨天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水分子，能够吸收微波波段的电磁波，同时当雪花或者雨滴的限度合适时会发生较强的反射，使得镜像传输功率变小，影响信号传输，这种情况下电磁波的传播影响较大。但是本着科学严谨的精神，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大风也不是没有机会影响到 WiFi 信号的， 因为大风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摧毁室外路由器或者路由器连接外网的线路网线。通过这种破坏性的方式，大风也有可能影响 WiFi 信号的收发，进而影响 WiFi 信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红霞台前标线影响，港珠澳大桥水域出现10到11级阵风。为保障通航安全，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8时起升级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期间禁止所有船舶通过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目前，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已进入防台应急状态，持续跟踪辖区天气及水文变化，及时发布安全预警信息，并将根据风力情况动态调整管制措施。港珠澳大桥海事局提醒有关航运企业及船舶全面落实各项防台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正在叙利亚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25号表示，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应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承担起对叙利亚戈兰高地问题的责任。据也门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截至目前，尚无关于袭击所致损失的独立评估报告。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当地时间25号，2辆巴士在连接叙利亚戴尔祖尔省和首都大马士革的公路上相撞，造成至少35人死亡，30人受伤。美国农业部当地时间24号说，将从下月起逐步开放部分美墨边境活牛贸易口岸。美国政府2025年5月以墨西哥爆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为由，暂停经南部边境进口活牛、马和野牛。此刻提示：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 漳州、龙岩等地六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0: 短，
1: 体长，漂亮。
2: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半决赛里面0-3输给了土耳其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中超联赛迎来超级比赛日，上海德比，海港2-0击败了申花，保级大战，天津金门虎2-0击退青岛海牛。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展开。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7: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0-3输给了土耳其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刚刚在总台体育频道为我们解说了本场比赛的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大家都知道土耳其队的实力啊，也知道他的国际排名。这场比赛呢，客观的讲，中国女排面对土耳其队，这是一场下风球，所以这个结果不能说出乎大家的意料，但是毕竟一局没能拿下来，多少还是让大家觉得有点遗憾。怎么评价中国女排的发挥？
8: 我觉得队伍今天没有太多的表现嘛，这个是很遗憾的地方。没有太多表现是因为可能临场遇到一些困难之后，我们调整的比较多，所以在特别渴望去战胜对手的情况之下，然后前面又连输给土耳其，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吧，我觉得就没有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是比较可惜的。
7: 说到了比较可惜啊，我们知道你刚才也用了一个词叫连续输给过他。我们知道2024年巴黎奥运会1/4决赛输的土耳其，2025年的世联赛北京站，今年的世联赛安卡拉站，我们连续输过3次了，加在一起。但是这3次基本上没有输过0-3，很多时候是打满5局的。所以今天本来大家都觉得虽然是下风球，但是咬下1局甚至2局的可能性是有的，没能做到这一点，你觉得关键原因在哪？
8: 第一局比赛一上来，我觉得过程比较正常，土耳其队准备的非常充分，能够看得出来对我们的研究做得非常的到位。问题是在于0-1输掉之后，我们在第二局，我感觉队伍在这个阵容上的调整让我们在很多环节上有点衔接不起来。比如说用杨舒明来首发打接应之后，唐鑫这边问题又很大，他今天状态不好。他把唐鑫换下去之后呢，这个其实中队的一传是不太稳定的，因为你上了李晨轩，你上了杨舒明，他这个不太稳定，首先是个人接一传的绝对能力，这是第一，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强度这么大的比赛之下，我们的一传这一传的这个队员其实之前很少有过这样的组合，所以大家会有一定的陌生感。到底我是不是要帮他多接一点，或者说我应该去接哪部分的一传，大家的默契度我感觉不会那么高。那二传又上了刁琳宇，刁琳宇我觉得跟那个美国队那场比赛打完之后肯定在身体上会有一些反应吧，所以他移动上肯定不会那么快。那在一传不好的情况之下，其实二传移动又不是很快，我们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然后本来是第一局一上来好像是唐鑫在前面两点攻出现问题，我们在解决攻的问题，然后又一传出现问题，我们在解决一传的问题。其实第二局一上来之后，我们还是 一直在去解决攻，解决一传，等于是用了两局的时间在寻找一个最合理的这个阵容。但其实跟土耳其队这样的对手在打比赛的时候，前两局能够拿下一局非常的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第二局已经是很关键了。然后我觉得当你真的两局球还没有找到最佳状态，且一直让对手在完美发挥的时候，我们那场比赛就已经很困难了。第三局土耳其队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们始终是没有在一个比赛的正轨上，就没有让自己在长时间打得舒服的那一段，所以最终这个比赛就这样被土耳其队给带走了，这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
7: 上一场比赛其实大家相对而言也不是很看好中国女排，但是我们上演了黑八奇迹，淘汰了在世联赛分站赛里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队，才打到今天的半决赛。从上一场到这一场，虽然对手变化了，但是如果我们说结合上一场比赛中国女排表现比较好的地方来对比来看的话，今天这些点是都没有发挥出来，还是其实也依然有一些亮点？
8: 我觉得打美国第一局的时候我们心态有变化，没有发挥，但从第二局开始我们开始全力的去冲击对手。但是呢，美国队和土耳其队是不同打法体系的队伍，我觉得今天大家放手一搏的那种精气神还是欠缺了一些，可能这个就是年轻队伍嘛，它受限于阵容比较大，就是我如果自己一直在调，一直在换，陌生感比较强的话，他其实不太有助于说我大家还是说不管你谁上我就发了疯的去打，这个不太可能。今天应该在数据上全方位落后土耳其了。当然土耳其队现在整体的能力也确实是很高啊，应该他应该是准世界前四的这种队伍，所以你要说今天中国队哪些地方发挥的有亮点，我觉得老将还是想给队伍出力，但是没有节奏，这比赛就会很困难。但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也是这个半决赛层面的这个比赛他们经历的太少，
7: 所以实际上还是归结到我们说的这支相对比较新的阵容，这样打这种关键时刻要命的比赛，这个经验值本身还是偏少。
8: 对，打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在想，他这比赛其实一样，但可能我们并非是运动员，不懂运动员的那种心情，就是当你真正赢了美国，大家对你的期待非常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又背上了一定的包袱呢？你会不会在面对土耳其的时候，你在想我能不能进决赛，努努力？这些都不太好说。这个年轻队员，我觉得他需要经历一些被大家看好，然后心态调整稍微差一点，容错空间很小的情况之下，又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球的这种起伏状态吧。
7: 多多少少都是锻炼，对吧？无论胜负，我们点评几个关键球员吧。今天你其实前面也提到了唐鑫，我记得上一次咱们连线的时候夸，对吧？唐鑫从分站赛到总决赛的第一场打得非常之好，无论是放在接应的位置上，还是放在主攻的位置上，不同的位置要求都能很快的适应，而且这个精气神能带动全队。但今天确实碰到困难了，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土耳其队他研究非常的充分，还是唐鑫自己的状态出现了波动？
8: 我觉得都有。土耳其队今天一上来，他不单单是攻很好，他在篮防上对于中国女排应该说研究的非常透彻，这个也是桑塔雷利他的优势吧，就是他在数据方面和对对手的研究方面确实很细致。加上唐鑫，我觉得我今天在直播的时候还忘说了，就是唐鑫他虽然这场起伏很大，但是你从今年整个世联赛打到目前为止，唐鑫就是这只是他第一次起伏这么大，我觉得是可以这个接受的。但他要知道是我自己起伏这么大之后，我在比赛当中怎么去调整。今天感觉唐鑫在调整上还是显得稍微慢了一点，尤其是在第二局的后半段，我感觉他有这个跟二传攻传配合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也当然有打不死球自己着急的情况。总而言之，就是今天唐鑫的这个状态需要他自己好好总结。另外因为他之前这个点没有出现过问题，所以他一出现问题之后，感觉也是让教练组在临场是有点慌乱的。
7: 某种程度上 强硬的这个对手开始重视你了，实际上本身是一种承认，对吧？对我们本身来讲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肯定，这就需要你在新的这个台阶上再往上走，再往前去迈。那不仅仅是唐鑫，你刚才也点到了临场教练组的这个指挥和应对，今天结合这个暂停换人，你觉得有没有值得探讨的？

0: 我唯一觉得就是第二局一上来就是用杨舒明来首发，当时其实一上来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杨舒明首发之后，我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在于一传上，就是这个，就如果杨舒明一上的话，其他的点其实可换的空间不会特别大，因为毕竟当杨舒明进入到这个一传体系之后，在这么高强度的比赛里边，大家其实就会，我觉得就会稍微就是谨慎一点。本来就关于也是一传体系当中主要的这个球员嘛，所以当杨舒明一在，然后长信这边一出问题，其实在上不管是谁吧，我觉得中国队一传上都会出现一些起伏。这个起伏在于，第一是他自己来主接一传，这应该是杨舒明我印象当中主接一传很少的这个，他应该是第一次打首发吧。然后这参与到中国女排的一传体系也很少，然后这种情况下他第一次经历，他需要调整好自己。他在调整好自己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他旁边的这个队员，比如说在接一传的时候也会有所顾忌，所以这个就直接给我们一传带来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当唐鑫又被换上李承铉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阵容就很困难了。确实，当你没有一传之后，你都在打强攻，你这打不起，肯定打不下去啊。这土耳其的一反击又打中，那比分会被拉得很快，比分一拉开，你这边很难调整了，你调整空间就很小了，你就会感受到压力。所以这个我觉得稍微今天是有点可惜，今天换人换的挺多的。唐鑫这点出问题是可以换的，但是呢，感觉基本盘上稍微是有一点点乱，所以就导致今天感觉整个节奏就始终是没有找到。
1: 是看球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节奏始终不在我们手里，而且这个换人呢，稍微有一点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好像就会带来一连串新的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现有的问题都来不及，更何况去应对土耳其队针对你的变化又给了这个相应的新的压力。所以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唐鑫的这一点，就是其他队员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了，就是我们的综合的能力多少还是欠缺一点，就是有优点的，但是优点的同时可能那个硬币的另外一面，缺点相对也比较鲜明。
0: 是啊，所以我们不是一直打整体的队伍吗？你打整体的基本盘，那肯定就是说我的一传和我的这个各个环节的细节。当这个基本盘出现松动之后，你说唐鑫今天出问题，但没有人能够替他的进攻，这反倒是那个人上来之后一传还不好了，那就其实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但对于教练来讲呢，他是遇到问题他是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得想办法先把这个基本盘给稳住。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就是一传上，最后换来换去之后起伏太大，然后被对手一冲之后，这比赛就没有太多悬念。你说的这个整体能力的问题是一个最大的基本盘，就是你现在是等于是缺一不可。但是如果说你很乱，你细节根本就从第一下开始就做不好了，那你这一场比赛就很困难了。我觉得跟土耳其队在打吧，我们需要做好就是我们都在顶一次攻，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因为土耳其队也会失误。但我感觉今天我们没有太做好这种准备。你像第一局一上来，当那个土耳其队刚把比分拉开到2分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暂停就叫了。就是说明，就是其实那个过程很正常。你对方领先你一分，再领先你2分，我们再追上去，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正常的，我们是需要接受的。我们如果想要战胜土耳其，不可能说是大比分领先去赢他，可能就是在这种交错的情况下，跟打美国一样。我们打美国的第二局也是，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到20分之后看谁能纠缠得住。我们其实需要习惯于这样强度的比赛，因为你毕竟没有绝对能力，你没有绝对能力，你就很难说轻轻松松的从这个世界排名前几的队伍当中去抓住一轮，马上把这个比分就跳开了，这个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大家在这么专注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今天感觉在这方面的准备上还是有一点不太够，这可能也是我们前面输土耳其实在输太多了，有可能。
1: 当然也有可能，我看这个突破上达成了这一点目标之后，多多少少队伍的这个自信心膨胀的同时，这种对困难的这个准备相应的就没有像第一场那么充分，这可能也是一种说法。接下来很现实的问题是，明天下午很快就要打三四名决赛了，关系到能不能上领奖台。虽然这不是什么

0: 运会，不是什么世界杯、世锦赛，但是毕竟也是一个上领奖台的机会。对于年轻选手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相对来说啊比较能够把握的一个机会。但对手是意大利，这个三四名的这个前瞻，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1: 我们在分站赛跟意大利队打的那一场，中国队打得特别出色，就做到了忘我，然后去冲击意大利，然后我们打到了决胜局，在决胜局有过比分领先的情况。那场比赛打得最好的是李晨轩。其实三四名决赛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哈、还是这等于是你自己赢了四分之一决赛之后赚的两场球、这个半决赛，就你赢了四分之一决赛，你就注定还有两场球跟强队交手的机会，这其实对于我们队伍来讲特别宝贵。就是胜负的结果没有那么重要，但你这两场球其实是很难得的，不然的话你是很难说我就是能够去跟意大利队第二次交手，能够再去打一次土耳其，并且你能够再次去经历这个半决赛和三四名，这个对提升队伍信心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在明天面对意大利这场球上，中国队还是要快速调整，你怎么能够把今天打土耳其队这场球给忘掉，然后你能够从中总结出来什么，就我今天遇到困难了我应该怎么去做。你只有把个体你每个人都想明白了，那才会有这个发挥团队合力的那一刻。你如果说调整不过来，觉得我昨天没有打好，今天这三四名我调动不充分，那我觉得意大利队可能会给我们很少的机会。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那又是一场全新的比赛，我们还是依然可以去冲击意大利队。就像我看大家也有说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打美国是一场惊喜，而这场惊喜让我们看到年轻队员他是有无限的潜力，他这个潜力体现在大家对你的研究还没有那么的透彻，然后你在还拥有身体素质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大胆的去发挥，所以你就不知道他们能够这个上限到底打在哪儿。但是像意大利啊、巴西啊、土耳其这样的队伍，你如果说没有说到了那种我要把自己打得非常好的状态，那你是很难去赢球的。我也期待看姑娘们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锻炼，看看她们能不能够短时间当中去快速的调整，明天给我们带来就跟四分之一决赛一样的这个惊喜，把过程做好，可能结果都是其次，就过程很重要。
0: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土耳其队肯定也会看今天，这个意大利队肯定也会看今天中国打土耳其的这个比赛录像嘛，就是土耳其是怎么限制唐鑫的，他们可能也会照方抓药，当然他的这个特点会不一样哈。那如果碰到类似的困难，明天赵永指导会像今天一样，比如用杨舒明来入替吗？还是会有新的一些变化的招数？他包括唐鑫自己怎么去调整？就这方面的见招拆招，这一晚上对于中国队教练组和意大利队教练组来讲，是不是都是一个相对来说厉兵秣马比较关键的一个晚上？
1: 是，我觉得首先对于教练组来讲，他需要把明天的名单给定好。我不知道这个名单会不会有变化，但有可能会有变化。就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我觉得他的名单可能不会变，但是今天到明天的这个名单有可能会变啊，有可能会变。不知道，只是一种猜测。那另外就是，我们基本上把能用的队员全用了。今天你像他上李晨轩效果不好之后，我想了想，上分站赛董宇涵打得还挺好，最后董宇涵也上了。但是就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年轻球员一旦比赛打多了，是你如果没有绝对实力，确实是很难突破。所以我们的首发其实是摆在明面上的，我们攻守的首发是摆在明面上的。那对于我们自己的队伍来讲，其实龚翔宇依然是队伍非常关键的一环。就他如果在，如果说其他队员有起伏的话，是可以去换，可以去调整的。这个就跟是一张万能牌一样，就是他可以，就比如说上来一个主攻，他可以先不参与你传，让关宇多接。所以就是这种基本盘稳住的情况之下，还是这套首发阵容去打，然后有变化去调整。我今天也在想，今天都已经打成这样，我在想还有什么可变的空间，我没有太想到。因为你如果把唐鑫换成一个二换三接应替补的话，你主攻也没有人顶，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只能说希望唐鑫尽快的调整状态，还是唐鑫和这个庄宇珊，然后龚翔宇，还是今天这个先发阵容吧，然后看看刁琳宇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刁琳宇身体状态不错的话，其实刁琳宇可以更多的去承担一些。其他位置上的变化，杨舒明今天一上来打的也还行，就是挺干。

0: 觉得今天他换杨树铭，还有一点是为什么？今天小雨一上来拦网拦的不好，就小雨在对土耳其的这个主攻的把边拦网上，他有的时候容易，因为土耳其的主攻嘛，他跟其他队伍的主攻的特点还不太一样，所以感觉小雨今天一上来第一局在拦网上有点卡不准点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第二局主教练换上杨树铭的一个主要原因，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个让杨树铭来首发。因为小雨在一上来的进攻打的其实也不差，他这场球的进攻效率也很高，应该是全队进攻效率最高的在边锋里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拦网上，打土耳其、打意大利的话，小雨肯定还是会首发，因为他打意大利的经验要更加的丰富。那如果临场出问题了，那就只能是这个杨树铭替他这一点。唐鑫我觉得更多还是在主攻位置上，就是土耳其队再怎么研究你，比如说你到位1对1。多给唐鑫一些好球，让他打出来状态，也肯定是没问题。现在主要就是他自身的一个状态，自己对比赛的一个清醒的程度，还有就是二传如何来就是使用他这一点，让他慢慢的去把这个状态给调整过来。
1: 讲到二传，我们又得说回那个老话题，就是上一次跟你连线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到总决赛我们把张子萱放进了这个替补名单，让谢胜玉主打，当然刁琳宇也在，就是前面赢了一场，今天又输了一场，这个对于二传这个新老结合来讲，比如这三个人的整体使用来讲，你觉得未来的这个趋势会有变化吗？
0: 目前来看，我首先不知道刁琳宇的身体情况，就是他肯定，我觉得他肯定是能坚持到亚锦赛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这个周期，比如说刁琳宇的复出，他仅仅只能坚持到亚锦赛的话，那后续还是要靠谢胜玉和张子萱。谢胜玉和张子萱，我觉得未来的机会会变得更多，就是我会平均分配机会，看看谁就是更好、更适合我们的队伍，那谁就更多的去承担一些，两个人去形成良性的竞争。但如果刁琳宇的身体状态能够保持的更长时间的话，那这个谢胜玉和张子萱的竞争会变得压力更大一些。目前来看，因为谢胜玉主传的机会确实是太少，因为子萱已经传了一年多了，小2年了，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谢胜玉去多传一传，看看他的那个就是他单日首发二传，会有怎样的亮点，或者说会有怎样的这个不足，这个都需要你去更多打比赛才能体现出来。而对于子萱来讲，他沉淀了这么多场，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讲，这个心理压力会小很多，而在压力小的情况之下，会可能会观察得更多，看得更清楚，然后再带着一些不同的这种传球的思路，再回到场上，我觉得可能效果会变得更好。
1: 既然讲到了亚锦赛，其实上次我们也详细探讨过，因为这次的这个世联赛总决赛，说到底还是为亚锦赛做热身，因为亚锦赛的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而我们在亚锦赛上最主要的对手就是日本队。日本队这次呢，上来一轮游没能总决赛直接过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他们肯定也在观察我们，当然我们也一直在研究他们。虽然日本队和我们现在面对的今天输掉的土耳其，明天要打的意大利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但是从这种彼此借鉴的角度来讲，今天输掉比赛之后，如果我们再从展望和日本队的这个亚锦赛的决战，当然也要包括和泰国队的比赛，我们一系列的研究啊，就是从这个备战的角度来说，从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可以收获点什么吗？
0: 我感觉今年总决赛打了2场之后，我还是收获了一些打日本的信心。我不知道这个信心是不是盲目的，因为我也很谨慎在判断跟亚锦赛日本队的那场比赛。但是这个曲线图可能是从一上来我觉得有困难，到现在我觉得慢慢建立一些信心。这个信心的建立在于我感觉我们在就是拦网和防守上是有一定水平的，尤其是这个防守，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体的防守能力还是不错的。那你像巴。

0: 至少比对土耳其这是肯定要强的。另外，我们在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最起码的进攻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拦网守的。我们是可以，不管是通过速度也好，还是通过高度也好，他们的拦网很难制约我们的进攻。而我们最怕就是拦网制约我们进攻的球队。所以，我想在这两点上，应该会让我们增添很多的信心。
1: 这是技战术层面的讨论，但是有一个 X 因素，就是主场打日本队，
0: 心态。
1: 我们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这个心态能不能够 hold 得住？
0: 所以我更觉得这个总决赛赢这个美国是太重要的一场比赛了。我当时第一刹那我就想着说，哇，我们会打淘汰赛了，这个很重要。但我没办法预测他们这个资格赛的心态会怎么样，因为我又不是他们。再说这个比赛是两种心情，肯定是两种心情。你关乎奥运门票，那比赛多么的重要，这仅仅是联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所以，真的很难讲。但正是因为有了这场的经历，他们肯定会比在经历这场之前变得更强，这个是必然的。
1: 对，这也是我们说这次世联赛作为一个窗口和平台，我们观察中国女排最重要的意义所在。期待着明天下午这场3-4决赛，中国队打意大利队，中国女排好运，也更期待着8月底的这个亚锦赛，我们能够有非常出色的发挥。谢谢孙鹏耀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排最新的比赛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3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超，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先赛4场。今天辽宁铁人是0-1输给了青岛西海岸，上海海港在上海德比战里面2-0拿下了上海申花，青岛海牛宝鸡大战0-2不敌天津津门虎，武汉三镇1-0小胜重庆铜梁龙。我们先来关注这场宝鸡大战，分别连线到的是天津日报记者申伟和青岛日报记者孙飞。申伟，晚上好。
12: 晚上好。
1: 同时连线的是青岛日报的记者孙飞，欢迎你，孙飞。
13: 晚上好。
1: 欢迎二位。我们先请申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场比赛。天津队拿下了啊。在此之前呢，天津队的开局这个赛季一度让大家是揪着心的，但是最近取得了一波的连胜，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这场比赛能够拿下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12: 其实赛后给队员打了个电话，问了他们此时的感受吧。队员可能没有想象中的我们外界或者媒体或者球迷那么激动，他们是发出感叹，他说用了20轮时间，总算把 赛季初这个埋下的坑给填。

0: 平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上半赛季这个负10分起步，可能会给球队在心理上带来很多的麻烦，包括可能很多比赛，其实看着金国虎队也许非常接近能够取胜或甚至取分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觉得综合因素还是心理因素造成的。然后最近随着可能之前2连胜之后，金国虎队逐渐放平了心态，包括赛前训练的时候，主教练于根伟也是笑着在跟队员去谈这场比赛的要求，可能球队上下并没有太过于紧张，心态上的平稳可能也是球队发挥比较好的原因吧。
1: 再请出孙飞啊！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海牛是主场对吧？
0: 对。
1: 赛前都说是保级大战，主场那应该占点优势啊，但是输掉了，这场比赛的发挥是哪里出了问题？
2: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兵少将。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金门虎，首发是11个人，有4个外援，包括他们另一个外援，下半场也是披挂上阵了。海牛今天就是说满打满算，最多只能派出3个外援去登场。一个是叶博亚，今天他因为是之前被追加停赛了，一共是停赛6场，今天是最后一场这个禁赛，下一场比赛才能复出。另外一方面就是非常不走运的是，海牛这个在这个今年夏天伤了一个外援，然后马上补了一个外援，没想到这个外援来了以后，踢浙江队的时候上场仅仅5分钟，然后又伤了，又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缺阵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3个外援踢5个外援确实是有点难。再说金门虎绝非弱旅，因为他这个上半赛季，我觉得金门虎他没有淋漓尽致的抛出自己的水平。你看他之前几个赛季在中超的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纸面上实力还是有的，还是在海牛之上。你再加上海牛比金门虎少2个外援，虽然主场有优势，但是我觉得最终输给金门虎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我的这个真情实感。
1: 我正在看这个积分榜啊，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海牛打到目前为止进球数30个，其实真的不算少，比
2: 对。
1: 天津金门虎啊，比武汉三镇啊，比河南呀、啊、都多，但是失球数38个。这个反正我稍微拉一下积分榜，到目前为止我看见的失球数是最多的，所以很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这防守实在是有点纸糊的意思，想要在中超立足，这防守怎么解决？
2: 其实他不光是一个防守原因，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海牛的这几个防线上的球员，他能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最主要的还是球队的一个战术打法吧。因为海牛的主教练这个米兰，他们包括之前在梅州客家的时候，就是他，你看海牛的比赛，包括之前梅州客家的比赛，虽然梅州客家已经降级了，但他比赛这个其实踢得很有内容，就是说他比较崇尚攻势足球，就是打法比较激进。就是你现场看海牛的比赛，就是现在明显的感觉比之前几个赛季踢得要好看，所以进球也多。但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进球多，然后你失球就多。所以说你包括昨天这个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因为海牛毕竟是这场比赛之前还是比这个金门虎要多3分，这个米兰赛前就说了，他每场比赛的目标就是要拿3分，就是说虽然拿1分给人感觉略微可以接受，但他说他绝对不接受，就是他打每一个对手，他都是朝着3分去努力的。所以说，就米兰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之前这个海牛豪取一波4连胜，当时这个青岛球迷都是，觉得米兰这个教练真不错。但是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球队的战绩，4连胜之后是遭遇了一波连败，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米兰有很多选择，战略上的选择，这个青岛球迷现在是感觉不能理解，就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之前因为这个台风来了嘛，这个中超很多比赛都是延期了。但是海牛就是跟浙江队那场比赛，其实应该是本来是礼拜五踢的，但是到最后米兰就是坚持，他认为就是说到下一个礼拜二就可以踢。因为下个礼拜二踢完了，马上这个踢完了客场踢完浙江，又要那周的礼拜五去踢河南，所以说这个。短时间之内，就是给人感觉他这个选择是非常不对的。你包括这个天津，你包括三镇，他们的比赛都是延期了，但是都是应该是延期到9月份才踢。所以说米兰这个选择就让人感觉不能理解。他在解释的时候说，为什么是这样选择呢？他这么选择就是为了让这个叶博亚可以在青岛德比的时候就下一轮比赛复出。如果说他那场比赛延期到9月份的话，那么，青岛海牛这个客场打青岛西海岸的时候，叶博亚就不能复出了。但是目前来看，他这个选择应该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海牛遭遇了一波3连败。
1: 这个从这个比赛结果来推，确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有的时候教练的想法，毕竟还是比球迷专业。问题就在于这个专业的想法能不能够切切实实的通过比赛结果让球迷们安心，对吧？给球队赢得一个比较宽松的舆论氛围。说到这方面的话题，我再请回申伟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天津队这个赛季之初面临着连败，甚至一度大家觉得，哎呦，这个。那想要保级已经很难的时候，当时于根伟指导面临的这个压力绝对不比刚才我们说到的同行米兰要轻，甚至已经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有天津自己的铁杆球迷表示说，我要跟于根伟指导沟通，我要教他怎么去踢比赛。就是现在迎来了几波连胜，尤其是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踢完，至少理论上摆脱降级区之后，虽然是和海牛同分啊，但毕竟净胜球得失比彼此之间战绩更占优，这种情况之下，于根伟的这种现在的舆论环境和在球迷当中获得的支持度能比前一段有明显的改善吗？
0: 对，因为我看随着三连胜之后，这个包括金文虎还是这个于指导，可能他们身上的压力大大缓解了吧。包括最近两个客场比赛，然后也有很多天津球迷去机场接这个球队回来，然后送上了很多掌声，包括鲜花之类的，也说明了舆论环境正在改善。其实球队也不是太在意这些，他们一直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你长期处于积分垫底的位置，然后在保级大战中各队就会针对你。这种针对并不是说这个用主力去阻击你，而在战术选择上，也许我收回来打一点，你保级队你必然需要抢三分。
1: 嗯，
0: 然后这种局面下，可能天津队想要拿到三分的这种概率是不大的。然后随着目前这个三个队回到十四分，天津队跳出降级区，我想这个天津队的可选择这种战术打法相对就会比较丰富了，这也是球队比较看重。
1: 嗯，另外今天天津金门虎锁定胜局的第二个进球，最开始的机会是源自于萨尔瓦多的破线传球，他是回归的，对吧？就是这样的这个熟悉球队又有之前这个大赛经验，相对大家也觉得靠谱的这个外援能回来，这个天津保级的信心是不是更强了？
0: 对，因为萨尔瓦多这个对于中场这种攻防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之前虽然这个之前的外援可能在跑动覆盖距离上可能面积上更大，但是他的线形组织不行，所以萨尔瓦球队也一直盼望萨尔瓦多能够回来。然后上场比赛萨尔瓦多就是有伤在身，然后球队也是非常担心，好在这场比赛下半场终于回来了，然后送出了一脚直塞球给哈达斯最终完成了助攻，我想这对于球队信心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刚才申伟提到的这个点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交给孙飞来回答，就是他提到之前天津队相对在垫底的时候，大家很担心一点，就是哎，都欺负我是软柿子，可能打我的时候就有意识回收，逼着我攻出去，反而打我的反击。现在正好研究到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米兰带队，海牛就喜欢压出来打，现在变成你们处在垫底的位置了，那更得压出来打。刚才又说到了你的这个失球数，你的这个防线现实的这个状况，不担心这个窟窿越捅越大吗？
2: 实际上现在就是我们现在青岛球迷吧，跟青岛新迪交流，现在给人感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叶博亚终于要解禁复出了，因为叶博亚在停赛这六轮对于海牛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媒体同行之间也是讨论，大家基本上就感觉如果说这六场比赛叶博亚在的话，我们海牛应该能多拿个4到5分至少，因为这个海牛这个中场的这个埃朱马现在是越踢越好，但是埃朱马他一个人在这儿给人感觉独木难支，然后如果叶文亚能回来的话，我们都是感觉他们两个人能产生1+1大于2的效果，因为他一个外援，人家针对你的话就是防你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是个埃朱马配上了叶博亚，给人感觉就有可能是防不胜防对手，所以这个米兰在进攻方面他还是颇有心得的，我还是相信海牛在后面的比赛里他应该会越踢越好。
1: 嗯，
2: 只能选择相信了，也没有别的退路了，因为现在海牛跟这个金门虎和现在已经是倒数第一了，跟金门虎和三镇是同分，都是14分，但海牛还有一个劣势，就是现在多赛一场，因为他这个年轻那场比赛他先踢完了，
1: 是，
2: 所以说现在三镇和这个金门虎的优势我觉得还是有的，所以说海牛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都要背水一战了，还有10轮比赛， 就是要抓紧抢，不是，尤其是要踢好主场的比赛。
1: 是，就是说我们经常讲那句话嘛，不是因为有了结果才相信，得你先相信有可能才会有结果。祝啊。天津海这个天津津门虎和青岛海牛都能够有好运啊！祝所有努力的球队都能够有好运。谢谢申伟和谢谢孙飞这一时段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上海这边，目光要转向上海德比，连线到的是上海的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张文好。
1: 哎，张文老师今天是在导播啊，今天是我来陪伴你哈。先来聊评点评一下本场比赛吧，海港2-0拿下申花这场比赛。之前大家都在讲说，这个每次上海滩德比争的是谁是上海滩老大，甚至在夺冠路上谁能够领先一步。但今年现实的情况是，两个队谈夺冠可能都有点奢望。这种情况下，今天这场比赛争的是什么？
3: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可能还是一个同城德比的这样一个宿敌啊，这样的一个气氛可能来进行今天这场较量，因为这也是本赛季双方的第二回合德比了。第一回合在上海申花的主场呢，申花是1-0赢了，而且那场比赛其实也有一些争议啊。那到了这场比赛，其实双方球员不管在这个赛季还能不能争冠，成绩最后怎么样，我觉得在这样一场比赛之前，德比的氛围其实是不需要去动员的。那这场比赛呢，总体来讲，我觉得双方的发挥就是比分能够完全体现出来的。海港2-0，一场比较干净利落的胜利。我觉得海港这场比赛呢，算是一个及格水平线往上的，就是中上等的一个状态和水平，但是申花明显是一个不合格的状态。那这当中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申花的后防线没有能够都不能说抵抗住海港的狂轰滥炸吧。我觉得这条防线可能就换一个球队，这场比赛申花可能也很难限制对方的进球，可能这是申花的表现，尤其是申花在防守端的这个表现，是影响这场比赛最终结果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1: 嗯，这场比赛两个队我们数一下，其实应该是4外援打5外援，对吧？
3: 对，
1: 这个外援多大程度上影响这场比赛的走势？
3: 其实我个人觉得外援的人数差了，首发上差了这一个人数，倒并不是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米内罗就是今天申花坐在板凳上的这位锋线的球员受伤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天伤愈复出替补出场了。他的一个状态可能一是达不到首发的一个状态，刚刚复出第一场比赛，可能更多的要以适应比赛的节奏和强度为主。但其实申花这个队就算是米内罗在健康的状态下，我甚至觉得大概率可能也会把米内罗放在板凳上。因为斯卢茨基的这个体系当中，这个4-4-2的体系当中，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包括盖伊也在啊，那个时候阿苏埃还没有来，当时是这个拉唐、米内罗和盖伊三个人打一个4-3-3的阵型，但是球迷都看得出来，其实斯卢茨基也不适合打这个阵型。同时，这三个球员其实都是偏中锋和中路性质的球员，所以让他们两个人必须要拉到边锋的位置上也不合适。所以后来呢，巧了，因为这个盖伊的受伤，包括米内罗的受伤，其实等于说又回到了一个4-4-2双前锋的这么一个阵容里面。所以就算米内罗今天能够首发，我觉得他还是会作为一个后手上场，这是一个申花的主教练和球队阵型战术磨合上面一个天然的问题啊。倒并不是说因为他受伤所以不能打，所以少一个外援，申花这场比赛就落后了很多，吃亏了很多。我觉得这方面是不太存在的。
1: 你说到申花的主教练，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申花成绩不好，反正对斯卢茨基的这个评价，我印象当中和我以往刷到的以正面为主相比，现在说的是基本上以批评为主，甚至有球迷直接说出了居然还没下课这样的表达。
3: 对，
1: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这个真的下课的这个危机。
3: 我觉得确实会有吧，但是呢，这个赛季因为申花的这个负十分的起步，其实在战绩上不会对申花有特别高的要求，但是你如果在连续几场关键比赛当中，或者是一个阶段之内，在现在球队外援其实基本上已经齐整的情况之下，你如果还踢不出一些精神面貌来的话，那我觉得下课的风险 其实是有的。你就像这场比赛，其实斯卢茨基做了一个最重要的调整，当然是被迫的调整，因为中后卫的位置上面，这个蒋胜龙的长期伤缺，再加上金顺凯也受伤，所以呢，他今天是把左边后卫中国香港球员陈静一拉去跟朱晨杰两个人打一个中后卫，然后呢，让杨泽祥和马纳法打两个边后卫，然后马纳法平时一直是打右边后卫的，他又把他拿到了左边，
1: 这不乾坤大挪移吗？
3: 对，不光乾坤大挪移，其实在休赛期当中，这个申花引进了一名中后卫李松毅，在足协杯的时候呢也用了李松毅，可能李松毅还不能完全的适配到现在申花的打法当中，但他毕竟是一个正印的中后卫。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商榷的就是，你首发把陈静一放在了中后卫的位置上，导致这场比赛的整个防线大家其实是一个位置感很缺失的状态，就是陈静一虽然他的身高是有的，1.8米的身高，但并不是说高个就一定都能去打中后卫。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要让斯卢茨基负一定的责任。你首发选择了这个之前球队的主力边后卫陈静一，让他改造成中后卫去仓促的打这么一场，效果不好，但是没有用正印的，但是刚刚来到球队的李松毅，我觉得这一点上斯卢茨基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1: 嗯，另外我看到有个很有意思的留言想跟你探讨一下，这位朋友讲申花前两个赛季冠军就差一口气，这个赛季开始啊感觉这口气也没了，渐行渐远，这句话你觉得评价客观吗？
3: 我觉得还算客观吧。天时地利人和呢，其实在前面两个赛季可能是申花一个非常近很多年以来非常非常好的夺冠的窗口期，因为国内球员的组成，这个班底包括外援的水平等等，其实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况，但是前两个赛季其实都在关键时刻差了一口气。那到了这个赛季其实不光是内在的这口气可能稍微有点松动，另外就是外在的，刚才我提到的扣分的原因，也让这口气其实比前两个赛季要弱了不少。包括国内球员的班底，你像吴曦这样的球员其实又老了一岁，那么下个赛季重新从零分起步的话，那申花是不是这套班底还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能力以及等等一切在场上的东西吧，精神面貌等等都再带到下个赛季的话，我觉得确实不能够太乐观，不是说不可能，但是确实没办法太乐观了。
1: 另外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榜啊，今天刚刚上一时段我们连线到的是天津和青岛海牛那边，他们是踏踏实实的保级大战，但你要说起来海港申花19分，人家现在14分，谈保级谈的热火朝天19分，其实也不保险，当然不至于吧。
3: 我个人觉得，当然咱们客观上来讲，这两个球队现在肯定是有保级的风险的，但是我从一个对于两个球队目前的一个能力还有阵容的判断的话，随着伤病慢慢的恢复，五外援也都齐整了，我觉得两个球队应该不太会有保级上面的危险。但是我觉得心里面你不能这么想，我觉得作为球队包括甚至球迷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觉得保级是很重要的，甚至是第一大任务。但是你要真让我从客观上讲两个队有没有降级的风险，我个人认为这个风险是很低很低，几乎为零的。
1: 我们都说申花现在的问题，一个是这个阵容不整，一个是伤病缠身，而海港这个赛季之初大家其实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在碰到困难的情况之下，你正好又叠加新老交替，你新老交替到底能不能做好，目前你觉得海港这个新老交替这四个字做的到底怎么样？
3: 我觉得相对来说的话做的还不错。你像李新祥的表现啊，包括可能现在有伤的这个蒯继文之前的表现，还有新引进过来的这个年轻球员右边后卫杨希，其实海港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要通过在这个本土联赛其他俱乐部当中去购买新鲜血液，或者说是以自己的眼光来招揽这些优秀的年轻球员的这个层面上去完成一个过渡。另外再加上一些俱乐部自己青训能够提拔上来的优秀年轻球员，所以这个赛季我觉得 已经能够看得出海港，你像之前老一代的张琳芃啊、王申超啊、吕文君啊、包括吴磊啊这些球员，其实慢慢都已经淡化到1.5到2套阵容当中了。再加上这个外援的选择，我觉得在新老交替这个问题上，海港这个赛季哪怕可能争冠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但是能够完成一个新老过渡的话，交替的话，对于球队来讲，这个赛季也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儿吧。
1: 是，我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这刚好看到有球迷朋友这个刷屏留言里面就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就是说这个赛季指望他们夺冠都不现实啊，大概大意如此。但特别提到了说，这个赛季打得好不好，尤其这个精神状态会影响未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海港先完成这个新老交替，而且相对有一个比较平稳的成绩过渡，对未来抢这个先手是不是多多少少已经占了先机了？
3: 这个赛季我觉得球队摆好心态，然后在崇明一期，就是王申超、吴磊他们这一批球员真的慢慢退到替补阵容甚至是幕后的情况之下，球队在新的年轻球员包括穆斯卡特对于球队体系的这个打造之下，如果这个赛季能够不光完成新老交替，而且新的交替过来之后能够又形成一套崭新的这个技战术体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赛季的海港确实就算是一个蓄力的状态了。
1: 嗯，
3: 那到了下个赛季，真的再从零分起步的话，我觉得他们依旧是这个争冠球队当中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1: 是，我们说什么是强队，不一定说每个赛季他都要排在靠前这个叫强队，而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调整的，碰到机会的时候他又是怎么样去把握的。无论如何，申花、海港虽然这个赛季有各自不同的困难，但是这个赛季也许夺冠是一个奢望了，但面对未来，强队一定会做出他们应有的回应，这也是我们关注和这个包括整个中超联赛当中所有强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谢谢王轩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上海滩足球的最新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昨天会见在吉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扎帕罗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表示吉方愿学习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加强经贸、投资、农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吉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调，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扎帕罗夫的良好祝愿，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吉方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吉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更多可视化成果，提升互利合作水平，扩大人文交流，夯实终极命运共同体根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22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晚上1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大约100公里的近海海面上，就是北纬22度、东经115.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180到2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9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将于明天凌晨在广东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针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浪潮及次生灾害影响，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今天20点启动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地时间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声明称，以军在军事行动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共扣押了70多名巴勒斯坦人，另有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气象专家提醒，相关地区需密切跟踪滚动预报预警，关注强降水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做好次生灾害防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19号到29号，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韩国釜山举行。我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进而实现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中丝绸、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的美誉，古代窑业生产留下的10余米高堆积物，承载着这座城市的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的手工业进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焦炭窑、柴燃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构成，串联起从原料开采到瓷器外运的完整生产链条。景德镇的瓷器从一捧泥土开始，经过72道工序，千度窑火，才有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镜的美名。而支撑这一切的是这座城市延续千年的手工瓷业，以及那些瓷器、窑址、矿坑里留下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千年瓷都景德镇，一同去感受那里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回响。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昌江河畔，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是赣东北的门户，素有昌江通衢之称，也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一座以生产某一特产而著称的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景德镇内茂密的松树、杉树、狼鸡草及丰富的磁石、高岭土、耐火泥，为它的制瓷业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原料。长江及其支流南河、小南河、东河、西河、小北河等水系纵横交错，是维系景德镇制瓷业千年繁荣的生命线。千百年来，依靠这些河流输入瓷用原料和燃料，景德镇制作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瓷器产品，并销往全国及世界各地。瓷是景德镇最鲜明的标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是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它们共同构筑了景德镇的瓷魂。在岁月的长河里，景德镇的瓷器之美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座城市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全国瓷业中心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一览天下》和记者黄新奇、时任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吕品昌、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一起去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艺术魅力。
1: 谢谢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你要想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珍品啊，这必须到这儿来。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也是陶瓷专家陈林教授。
2: 您好。那今天是您带着我们二位来逛博物馆。
3: 对，
4: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承载着新中国陶瓷文化记忆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该博物馆围绕瓷器、瓷业、瓷都三大主题， 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展出历代珍贵的陶瓷文物，全面揭示了景德镇长达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的文化地标之一。
3: 景德镇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
2: 嗯，
3: 景德镇呢，古称这个。

0: 平镇，后来由于这个地处长江之南，然后改成了这个苍南镇。哎，
1: 那陶器跟瓷器有什么区别呢？
2: 其实陶和瓷的区别还是挺大的。那么衡量的标准有很多，但通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一个方面是从材料，陶器对一般就是粘土，瓷器呢就是用高岭土啊、磁石啊所形成的土。另外一个呢就是烧成温度了，陶器一般都在800度到1100度左右。那么到了瓷器呢，就是1200度以上了。像景德镇的瓷器通常都是1340度左右啊，
1: 高温烧。
2: 高温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分的标准呢，就是它的物理性能。瓷器由于温度高，它的致密度高，吸水力就低。
0: 景德镇呢，在这个唐代中期以后啊，就开始生产瓷器，最早呢就是青瓷。然后到唐代后期呢，开始生产白瓷。
1: 那青瓷跟白瓷有什么区别啊？
2: 如果从视觉上来看，实际上釉面泛青，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青瓷。釉面泛白，胎质也白，那么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白瓷。
0: 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造成的，它如果是含铁量比较高，在还原情况下烧成，它就会呈现出这种青色。如果是它的含铁量随着这个陶洗技术越来越提升，它这个含铁量逐渐的减少，然后胎也在去铁，主要是铁元素在影响，铁元素陶得越干净，它的成色越偏白一些。然后呢，其实在唐代以来呢，历来就有这个南青北白的这个说法，它其实是对唐代的这个制瓷成就的一个概括性的称呼。比如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啊，以岳阳为代表，就是这个浙江。然后呢，这个北方呢是以生产白瓷为主，以河北的邢窑为代表。
1: 但是景德镇地处南方，
0: 对，地处南方却生产出了这样的一个白瓷，在唐代后期就生产出来了，所以它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人们对南青北白的一个认知。
3: 从汉到唐，历经千年的探索与追求，景德镇逐渐由制陶阶段迈入制瓷的新纪元，其制瓷技艺在国内已初露锋芒。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已颇具规模，主要产品青瓷与白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然而真正让景德镇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宋代。
0: 到宋代啊，就开始有了这个大量的生产青白瓷。当然青白瓷是五代后期开始做的，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1: 青白瓷就是它的颜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吗？在烧制工艺上有二者的结合吗？
0: 它是白中泛青，青中散白这样的一个成色，然后它烧成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青白釉的一个成色，它是由白瓷呢演变而来的。因为景德镇特殊的这个瓷器的原料，然后它含有一定的铁，所以呢就微微泛青，所以形成了一个像青白之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
2: 其实宋代的陶瓷啊，最讲究是美了。我们的陶瓷一直在追求一种玉的品质。
1: 其实说到景德镇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宋真宗时候用年号来命名的景德镇，对吗？
2: 确有其事啊，因为宋真宗啊特别喜欢景德镇出品的青白瓷，所以呢他把他的景德年号就赐予了景德镇。
0: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景德镇呢，它的瓷器税给国家带的这个财政收入比较多，当然给这个国家挣了不少钱，
1: 所以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对吧？
0: 对。
3: 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青白瓷而著称于世，这一成就背后离不开时代推动。随着宋室南迁，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会吸纳天下民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哥定军五大名窑，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歇，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是迎来划时代的进步，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
2: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立了浮梁瓷局，
0: 它是一个官方的专门管理烧造瓷器的一个机构，
1: 官办机构。

0: 对，在这个景德镇呢，成为这个全国尺度的过程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元代的时候，制瓷器还有很多呀，像我知道的有钧窑、龙泉窑、瓷柱窑。
1: 对，
0: 为什么独独把瓷局给了景德镇呢？
1: 它的原因挺多的，但是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瓷窑碎比较高，景德镇的；第二个呢，就是跟元代蒙古统治的这个崇尚有关，啊，原属上白呀，就是景德镇的栾白釉啊和青白釉瓷比较符合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审美，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瓷局啊放在了景德镇。
2: 而且从元代开始呢，景德镇开始烧着闻名中外的这个青花瓷，
0: 元青花。
1: 对，
2: 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瓷器的人，我都知道啊，元明清三代都有青花，但是以元代的最为珍贵，为什么呢？
0: 存量少，
2: 当今的世上大概也就只有300到400件左右，
0: 全世界。
2: 对的， 而且还是海外居多。
0: 哦，
2: 纯是极少。
3: 那元代的青花是什么特点呢？
0: 对，元青花它主要是在元代后期啊生产的一个非常珍奇的品种，就像刚才校长说的，大多数在海外，它主要是用来这个出口，还有一些是供蒙古统治者使用的。元朝政府大力推行商业贸易，西亚商人将8000公里外波斯的古兰料运至中国，并大量制作青花瓷销往中东。 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景德镇瓷器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将世界展示了中国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
2: 到了明代啊，景德镇又进入了一个制瓷的新的高峰。嗯，明王朝在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玉器厂。
4: 玉器厂规格更高了。
2: 玉器厂的技术标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嗯，它是供朝廷用的瓷器，所以呢，它有专门的督陶制瓷官。
3: 对于产品，它要检验检测，如果出来的产品呢变形了，或者是瑕疵、化工有问题、烧制有问题，那么就会成为它的废品。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玉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由于皇家对瓷器品质要求极高，瑕疵品会被销毁并掩埋。正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这里集中 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仅体现了明代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也展示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明代青花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高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加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厂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
2: 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造就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5: 到了明末，景德镇玉器厂的使命就结束了。
2: 嗯，到顺治年间啊，清朝又在景德镇设立了玉窑厂。
5: 哦。
3: 玉器厂变为了玉窑厂。对，到清代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这个玉窑的制瓷工艺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嗯，然后其中呢，这个粉彩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
2: 嗯，
3: 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制瓷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国家稳定、经济复苏、皇帝重视，还因为有一位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唐英在任时期的景德镇玉瓷制品世称唐窑，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古代瓷器技艺的最高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到晚清日趋衰落。 道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画瓷艺术家们，运用传统。

0: 书画技法，将诗、书、画、印融入陶瓷粉彩瓷画中，不仅革新了粉彩工艺，更创造了落地新粉彩，使陈设瓷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一度成为主流。时光荏苒，陶瓷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深受大众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中得到了全新的解读与欣赏，重新焕发了他们的光彩。一件件瓷器背后是景德镇文化和艺术的深厚积淀。刚刚我们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里领略了瓷器的魅力，稍后咱们再去听听那些古老的窑址里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1: 南园春半踏青石，方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说到景德镇，就不能不提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它包含了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御窑厂西窑址、各类瓷业建筑群、镇区水路运输系统遗存。其中落马桥窑址是景德镇传统镇区，也是历史上重要的民窑生产区域，见证了景德镇卵白釉瓷、釉里红瓷和远青花瓷的初创年代。发现的明代葫芦窑遗址是见证景德镇制瓷窑炉技术发展的典型代表。观音阁窑址地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北端，区域内普遍存在明代中晚期窑业堆积，见证了景德镇宋元明时期的手工瓷业分布范围，反映了景德镇明代手工制瓷官搭民烧制度的推广，是景德镇保存最好的民窑遗址之一。而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御窑厂。御窑厂窑址位于景德镇镇区中心，是明清时代为宫廷烧造御用器物的御窑遗址，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水平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成为中国制瓷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制瓷业的领军者。御窑厂还拥有一套独特严苛的选瓷制度，不合格者砸碎深埋，因此御窑厂地下埋藏着众多碎瓷片。那么这些沉睡在御窑厂地下的碎瓷片又记录着怎样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国宝发现》，在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瓷器修复专家巫书荣的带领下，走进御窑厂遗址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去寻找答案吧。
4: 景德镇御窑厂是中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

0: 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聚，烧制出数不胜数精美绝伦的瓷器。1982年春节前夕，景德镇市政工程处的工人们正在老政府大门西侧铺设地下电缆。当推土机铲起满是碎瓷片的表土时，正好被路过的刘新元发现。刘新元当时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凭着职业的敏感，他不顾一切冲过去阻止了施工人员。随后在刘新元的带领下，考古人员以珠山为核心，在方圆数平方公里内发现了大量的碎瓷片。他们还察觉这里的瓷片与景德镇其他区域发现的不太一样。
1: 就是80年代早期啊，这一带收集的这个遗物，特别是永宣官窑的遗物啊，都是可以复原的。那么这些复原经过整理以后啊，我们在84年的时候，这个是到了香港这个艺术馆了。那么这次展览就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是引起了我们就是重视。
0: 1983年，御窑厂遗址被公布为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保护范围为东至中华路，西至东司岭，北至彭家弄，南至珠山路。不过随着御窑厂遗址的曝光，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上个世纪80年代，御窑厂遗址被发现之后，在这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他们不惜花高价租下附近的这些居民楼，却是整日闭门不出。原来他们打的是地道战的主意，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来盗取这些碎瓷片。那么这些已经破碎的瓷片究竟蕴含了多大的价值？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挖空心思也要来盗取呢？多年以来，御窑瓷器是海内外收藏家和考古学家孜孜以求的珍宝。随着御窑瓷器碎片的陆续出土，在国际市场出现了用古瓷片修复的瓷器，而修复品也能卖到相同传世品1/3甚至一半的价钱，甚至一小块古瓷片也会被炒到天价。2000年前后，古瓷片的交易也愈加频繁，价格炒得越来越高。而此时御窑厂地下已经是满目疮痍，盗洞四通八达，纵横交错。2002年对御窑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下，不法分子持续多年的地道战终于被彻底清除。同年12月底，景德镇市政府机关及18个政府部门从御窑厂遗址迁出，搬进了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办公。工棚政府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佳话，御窑厂考古遗址的全面保护工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这个博物馆里，几乎所有的藏品都是由御窑厂碎片修复而成的，闻名遐迩的鸡缸杯也在其中。2014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季拍卖中，一只鸡缸杯以2.8亿港元拍出，其成交价也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不足50克、小如掌中玩物的鸡缸杯，为何会有如此天价呢？鸡缸杯是明代第8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御用酒杯，是成化制瓷中的最成功之作，其工艺水准臻于完美。史书记载，明宪宗朱见深热衷书画，有一次他欣赏宋代人画的子母鸡图，看到母鸡带着几只小鸡觅食的温馨场景，非常有感触，萌发了要做斗彩鸡缸杯的心愿。鸡缸杯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鸡的图案、缸的造型以及

0: 40多天后，他也随之离开了人世。当时没有后代的明宪宗把对孩子的渴望表现在了瓷器上，留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成化时期，彩色瓷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斗彩的烧制就是成化年间瓷器最重要的成就。斗彩以制瓷的工艺方法取名，将釉上五彩和釉下青花相结合，形成釉上釉下彩绘互相争奇斗艳的艺术效果。而成化斗彩吉缸杯数百年来久负盛名，为天下文人雅士所追捧。多年来，从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碎片重达几十吨，装满了整整有5000多箱。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数量巨大的碎瓷片呢？御窑对落选贡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尤其在明朝早期，御窑瓷器销毁制度甚为严苛，烧制的同批瓷器中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贡品，剩下的余品、试验品、废品等必须全部销毁并就地掩埋，不允许流入民间。而御窑厂拥有数量庞大的碎瓷片，它们价值几何，又是怎样的眼光和巧手才能把它们从万千碎片中寻找出来，再修复的珠联璧合呢？乌书荣是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瓷器修复专家，与御窑的碎瓷片打了半辈子交道。现代瓷器修复主要分为考古修复、博物馆展览修复、商业修复三种类型。考古修复可以说是三种修复类型中最简单的，只需要把碎瓷片拼接粘牢，将缺少的部分用石膏补上，打磨修形，恢复原样即可。而博物馆展览修复则在考古修复基础上做一些细节的修饰，两者都要求对瓷器没有损伤，修旧如旧，而商业修复则没有统一的标准。
1: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考古人员来讲，主张就是以考古修复为主，比较真实的反映这个考古的信息，不做过多的干扰。比如讲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啊，那个找出来以后缺了一块片子，我们不去拉囊配，不去找其他的来填补，我们就用那个石膏啊把它垫起来，而且都是可逆的，就是将来我们随时可以把它拆掉还原。我们把它修起来的原因就是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这个器物的这个若干的信息。
2: 说完了御窑，再来说说民窑。在景德镇，说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生产瓷器最精美的古代民窑窑址，非胡田窑莫属。这座始烧于五代、盛于北宋、衰于元、终于明、延续时间近700年的窑口，被陶瓷考古专家评价为是研究景德镇制瓷技术与艺术在10至14世纪发展和演变历史的最好的窑厂。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瓷都景德镇》节目，听听时任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元、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朱乐庚教授以及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讲述这片窑址的故事。
3: 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上，胡田窑是历史最久、范围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宋元古代民窑。宫廷瓷器高贵神秘的让人望尘莫及，而胡田民窑中出土的瓷器则发出了另一个阶层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百姓生活的温暖。我们不难想象，1000年前的景德镇，早上女人从瓷枕上抬起身，打开物美价廉的瓷质粉盒梳妆打扮，男人端持大量流行的斗笠碗喝茶，

0: 闲暇时用瓷做的象棋和围棋对弈。天黑了，女人点亮瓷制的油灯，孩子们在一旁玩着大人们用边角下料制作的小玩意儿，平常人家的日常快乐从这些日用瓷器上一路流淌出来。
1: 我觉得民谣，因为我收藏了很多，因为在中国的我们的传统的艺术，在谨慎来讲，很多人认为就是官窑样式的东西，他认为是最高的优秀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全是这些东西，还有我们民谣的艺术，它是非常鲜活的，非常自由的，这个里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的，包括它的艺术表现，包括它对生活的关注和对生活的设计这一块。
0: 在明代的早中期，为了制作的方便和快捷，民窑瓷工常采用一笔点画的画法，有不同形状的云纹、缠枝纹、海水纹和花果纹等纹样，这些图案纹样简单，但需要一定的熟练程度和艺术功底，并且要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行笔流畅。吴田窑曾发现大量的福禄寿等青花吉祥款陶瓷标本，这些随手而出的纹饰和名款具有最粗犷、最快捷的装饰艺术特征。
2: 那么到万历晚期的时候啊，这药厂基本上停歇了，那么药厂的1000多个工人呢，就给有钱的拼走了。这些药厂的工人有很好的训练了，那么一旦呢他到民窑去工作去了，他就摆脱了以前呢按照中央王朝规定的那些画稿来画，他就想画自己随心所欲画的东西，他所喜欢的东西。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天气啊，就明朝晚期到康熙官窑建立之前这段时间的青花画得非常好，就是非常流利，非常活泼，有极好的功力，有极好的题材。如果说把这段民窑的青花艺术和官窑比较起来啊，官窑是呆板的，民窑是灵活的，官窑的题材是有限的，民窑的题材是丰富的。
0: 葫芦窑是明代中期景德镇民间烧造青花瓷的窑炉，也是我国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座比较完整的葫芦形窑炉遗址。明清时期，中国瓷器迎来了出口的高峰，景德镇不仅垄断了国内的陶瓷市场，而且独霸广阔的海外市场。从明嘉靖朝到万历朝，景德镇官窑的生产数量成倍增加，而民窑到嘉靖年间也多达900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
1: 官窑的规模会小，因为它就是为皇宫来服务而设置的官窑的规模，那么皇宫窑的音量太大了，他官窑应付不了这么一个大的需要，怎么办呢？他就想办法把官里的私窑让给民窑来进行烧造。我给你的任务，你给我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就叫做官搭民烧。
0: 官搭民烧制度的实施，使景德镇民窑局部性的突破官窑垄断限制，而得到较大发展。在大量的外销瓷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景德镇民窑照订货合同根据外国市场的需要特地生产的，品种不断创新。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精密的分工加上极强的竞争意识，促使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工厂手工业时期所能达到的极限顶峰。
3: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子涵演唱的歌曲《青花》。

0: 斑驳的瓷砖，狭长的里弄，重燃的窑火，走进江西景德镇陶杨里历史文化街区，就仿佛沉浸在一场千年瓷梦中。作为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之一，陶溪川如今已经成为许多外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这里原是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的老厂房。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行业改革，瓷厂逐渐走向衰败，直至停业，厂区荒废。13年前，以该瓷厂为核心区的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产业园项目启动，在坦诚真实原则下，对宇宙瓷厂22栋老厂房、煤烧隧道窑、原窑包、工业设施等进行原汁原味的保护修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肌理和风貌，吸引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和创客们。有人说这是千年瓷都的二次窑变。接下来咱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去听一听这场二次窑变背后的操盘手们，清华大学张杰教授和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立聊聊这些老厂房老街巷的窑变过程。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溪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10多年前的那份初心。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1: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瓷厂，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瓷厂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瓷厂的手艺人里面吸取他们的灵感，吸取他们的精神。

0: 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1: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溪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溪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2: 陶溪川的文化地标陶溪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1: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2: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1: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2: 在整个陶溪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过去的球活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1: 陶溪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瓷厂、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17和27陆续亮相。在这一先行示范区引领下，陶溪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陶溪川的升级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近年来，陶阳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国泰传承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瓷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
3: 从高岭的矿坑到昌江的码头，从御窑的碎瓷到湖田的窑具，从老瓷厂到陶溪川、陶阳里，景德镇把自己完整的捧了出来。窑火千年，生生不息，景德镇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只瓷碗晶莹剔透，捧在手里像捧着千年窑火，碗里盛过诗，盛过酒，也盛过某个夜晚的一醉不醒。新装进碗里，轻轻一碰都是好听的声音。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金玉的作品《千年瓷碗》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这只晶莹剔透的瓷碗就是一座瓷都，这只碗上印满了谁的指纹？我正在跟他们握手，做坯子的手，绘图的手，烧窑的手，考古家的手。最后触摸这只碗的是谁？也许没有。我仿佛听见拍卖锤敲击碗沿发出沉闷的声响。这只碗盛过什么？盛过皇天厚土，盛过一勺历史，盛过几个朝代惊奇的眼睛，盛过平平仄仄的楚辞唐诗，盛过一醉不醒的黄藤酒。我捧着一碗千年窑火，我的目光被点燃，我的手被灼痛。我用目光抚摸这只瓷碗，如同抚摸妻子明亮的笑容，生怕失手打碎了，再也不能复原。我的心被装进这只瓷碗中，心撞击瓷碗的声音悦耳动听。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林纳伊高演唱的歌曲《盛世华章》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盛夏的傍晚，一碗冰镇的绿豆汤下肚，暑气顿消，而腊月当中一盘热气腾腾的茴香豆配黄酒，暖胃又暖心。豆子这种看似寻常的食材，却在中国人的餐桌上上演了数千年的百味传奇。它们颜色各异，形状不同，有的圆润如珠，有的扁长如夹，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杂豆。与大豆不同，杂豆淀粉含量高，脂肪含量低，既能充饥又能养地，还能变换出豆沙、豆泥、豆汤、豆芽等无穷的吃法。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中国杂豆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杂豆种类繁多，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数千万亩，是传统农耕文明留给当代餐桌的重要遗产。那么，古人究竟从何时开始种植杂豆？一颗小小的豆子又如何跨越山海，成为世界餐桌上的共同记忆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杂豆缤纷，千年农桑里的百味食材。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在唐代诗人温庭筠笔下，红豆是男女间依依不舍的深情寄托，但要问红豆怎么吃，这就让很多抱着浪漫想法的食客失望了。诗里的红豆并不是碗里的红豆，有学者考证，所谓春来发几枝的红豆，因为豆科木本植物海红豆或藤本植物相思子，这两种豆子色泽鲜红，外形别致，常被做成首饰，却都含有剧毒，根本不能入口。而被我们端上饭桌的红豆，其实是豆科豇豆属的赤豆与赤小豆。与大豆一样，赤豆是不折不扣的中国豆，古人称之为达小豆或小叔。韩非子里讲过吴起立信的故事，吴起命人将置于东门的赤书搬到西门，这里的赤书就是赤豆。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赤豆在我国种植的历史。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发布的《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距今7000多年的跨湖桥遗址当中，已经发现了小豆淀粉粒遗存。此后，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湖北黄冈遗址、河南禹州杜岗寺遗址的早期遗存当中，也都发现了碳化小豆种子。在陕西茂陵汉墓、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当中，还曾出土墨书小豆的陶仓，它与麦、稻、黍、粟等粮食的陶仓并列。这说明到汉代，随着农耕与灌溉技术的进步，小豆种植已经十分的普遍，成为日常食用的重要豆类。赤豆虽与相思无关，用它做出的美食却常是甜甜蜜蜜的。最常见的豆沙就是以赤豆为主料。北方豆包做法粗犷，豆子不去皮，煮熟加糖就能当馅儿。南方则讲究洗沙，水滤去皮，制成不见豆的邓沙，口感细腻，常做月饼馅儿。 广东人家喻户晓的陈皮红豆沙，将陈皮与红豆熬到又稠又沙，加上冰糖、莲子和芋圆，甜糯暖胃。四川传统蒸菜加沙肉，把洗沙加入肥多瘦少的五花肉片当中，上笼蒸至酥软，咸甜交融。此外，古人还发现赤豆与其他作物轮作能养地。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桑田下种鹿豆、小豆，可以润泽益桑。这里鹿豆的鹿就是草字头加上记录的鹿字，说的就是国人夏日消暑离不开的绿豆。绿豆是豆科蝶形花亚科豇豆属，别名青小豆、鹿豆，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屈原《离骚》中此鹿失以迎世兮一句当中的鹿，据楚辞研究学者考证，指的正是绿豆植株。绿豆对土壤要求不高，耐旱耐贫瘠，能固定空气当中的氮，因此最早常被当作肥田作物。古籍里有五六月种绿豆，至七八月里掩沙之，为春谷田的说法。明清农书一致认为

绿豆苗肥效胜于用粪，是备荒之善谷。不过，中国并非绿豆唯一的原产地。据印度考古学家研究，公元前1000多年的梵文文献《叶柔吠陀》中就曾经提到过绿豆，它被描述为充满灵魂品质的食物。北宋释文颖所著《香山野鹿》记载，宋真宗深念稼穑，听闻占城道奈汉西天鹿豆籽多而力大，前时以真货求其种，示种于后院，秋收时邀近臣品尝，并题写占道与西天鹿豆两首御诗。这不仅是帝王对新奇作物的炫耀，也隐含着朝廷推广绿豆种植的深意。事实上，两宋时期朝廷一直在向南方普及豆科植物种植。据《宋史·石货志》记载，淳化年间，宋太宗曾诏令岭南株洲县劝民种四豆，即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官方提供种子，并且一律免交租税。农作物日渐丰富，豆类美食也走入了宋人的日常。北宋吕希哲《岁时杂记》记载，京人以绿豆粉为蝌蚪羹，这是开封上元节的节令食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述，北宋京师六月盛夏，街头有一种砂糖绿豆很受欢迎，非常像是今天绿豆冰棍儿、绿豆冰沙的前身。绿豆制成的粉丝更是不得不提，纯绿豆粉丝透亮筋道，久煮不糊，名菜蚂蚁上树非它不可。绿豆生芽也是古已有之，银芽三丝、豆芽炒韭菜都是夏日清爽的小菜。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蚕豆。鲁迅在《社戏》里写道，儿时与伙伴看戏归来，看到岸上的田里乌油油的都是结实的罗汉豆，孩子们忍不住偷摘了一大捧，包豆、找柴、生火，煮好后用手搓着吃。成年后他感慨，再未吃到过那叶似的好豆。这个令他念念不忘的罗汉豆就是蚕豆。蚕豆也是小说《风波》里曾孙女六斤晚饭前一定要捏一把的炒盐豆。对于江南食客来说，鲜嫩的蚕豆是春天的馈赠，没有蚕豆的春天总是不完整的。蚕豆是豆科野豌豆属，一年或月年生草本，是现存最古老的豆类之一。如今中国种植了地球上一大半的蚕豆，但它其实是一颗舶来豆。考古学家曾在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古城拿撒勒附近一处公元前6500至前6000年之间的遗址当中，发现约2600粒完好的蚕豆种子，它是当地先民收集储存蚕豆的例证。蚕豆被驯化之后，自新月沃地向四方传播，传入埃及、希腊、意大利等地。埃及传统美食炖豆，据说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一般认为，蚕豆在北宋前后传入我国，最早被称为佛豆。日本文献记载，圣武天皇天平八年，也就是公元736年，有印度僧人由中国将蚕豆带往日本示众。北宋宋祁在《异部方物略记》中描述蚕豆，豆粒甚大而尖，农夫不慎重，唯圃中士以为粒，以言自之，小而所视。益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虽然当时种植不多，但盐渍蚕豆已经出现，可见川人钻研美食向来是超前的。据文献推测，蚕各地，北宋苏颂《途经本草》对蚕豆形态的描述已经十分的清晰。蚕豆方茎中空，叶状如池，三月开花如蝶，因其豆荚状若老蚕形，故名蚕豆。元代王真的《农书》则认为，蚕豆之名是为其蚕食始熟，
南方蚕豆秋播，来年暮春成熟，恰好与采桑养蚕时节相合，倒也合情合理。蚕豆的鲜美很早就赢得了诗人的心。南宋杨万里与友人小酌，友人指着佐酒蚕豆感叹如此美味却无人作赋，杨万里便细作一首：翠颊中排浅碧珠，干漆牙密软漆酥。清代扬州八怪之一汪士慎也画过蚕豆，题诗写道：蚕豆花开映女桑，方巾碧叶吐芬芳。品尝蚕豆第一要义是鲜，春末夏初的嫩蚕豆连皮一起炒，加点咸菜，滋味尤佳。稍老一些则剥去种皮，用梅菜肉末同炒，入口即化。老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豆瓣酥，就是将新鲜蚕豆碎成泥，与雪里红咸菜同炒，吃的也是个鲜头。有人爱蚕豆，就有人嫌弃。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厌恶蚕豆，理由之一竟是嫌它有一股臭脚丫子味儿。这是因为蚕豆采摘之后新陈代谢旺盛，蛋白质快速分解，不久就会变色，散发出异味儿。所以古人说莫让蚕豆在春光中耽搁太久，却是老饕的经验。北方不产鲜蚕豆，西北人常吃干货蚕豆干炒，北京人称铁蚕豆，牙口不好的还真是不要轻易尝试。上海老城隍庙的奶油五香豆，川渝的兰花豆，都是干货蚕豆的美味变身。腌制蚕豆最有名的要数四川郫县豆瓣，它成就了川菜浓郁风味的灵魂佐料。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蚕豆，有些人因遗传性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吃蚕豆会造成溶血，俗称蚕豆病。有趣的是，草鱼吃了蚕豆也会发生溶血，但草鱼体内蛋白酶能够修复肌肉组织，因此肌肉变得坚韧。广东老饕专门给草鱼喂蚕豆，养出特产脆肉鲩，这样一来，这也算一道意想不到的蚕豆美食了。古人记载蚕豆渊源时，常常把它与豌豆混淆，《本草纲目》将两者都称为胡豆，四川地区至今两者混叫，浙江东南沿海也习惯称豌豆为蚕豆。这种命名混乱恰恰说明豌豆与蚕豆在餐桌上的亲缘关系。豌豆是豆科豌豆属，最早起源于西亚与地中海地区，也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植物之一。至于何时传入中国，有说法认为由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带回，也有人认为直到隋唐时期才经丝绸之路传入，因此又有回鹘豆、小寒豆之称。豌豆喜清冷气候，适合初春或深秋播种，古人也称其为雪豆。宋元间《物本新书》记载，诸豆之中豌豆最为耐沉，有收多熟早，认为其甚宜多种。元人提及豌豆时也说，青黄不接之际可以接心带饭充饱，是济饥之宝。明清时期，豌豆在东北、新疆等地广泛种植，既是储粮，也用于解决军需粮饷。作为粮食，欧洲人在中世纪之前吃得多的是晒干豌豆。干豌豆硬度惊人，必须磨粉或敲碎熬煮成汤。正因如此，安徒生童话里的豌豆公主才会在几十张床垫和羽绒被下仍被一颗豌豆硌得浑身酸痛。无独有偶，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形容自己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也从侧面说明豌豆在元代的普及。即便如此，中国人还是把豌豆吃出了花样，
干豌豆磨粉，在西北做成饸饹面、擀杂面、搅团，或制成豌豆凉粉，浇上醋和油泼辣子，酸爽开胃。老北京豌豆黄以干豌豆熬烂去皮，冻出细沙，加少量白糖，冷却切块，入口即化。甘肃兰州的灰豆子用当地麻豌豆加蓬草灰、红枣、冰糖熬煮，冬日里绵密醇厚。川渝豌杂面用碱将干豌豆熬制软烂，拌入香辣肉末、浓稠豆汤，裹着酱汁肉末一起敷在面条上，令人垂涎。现代人的餐桌上豌豆面貌更丰富，扬州炒饭里它是配角。青豌豆可与虾仁、鸡丁、腊肠同炒，清甜配咸香。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清炒荷兰豆其实也是豌豆，准确说是带有软荚、种子极小的豌豆品种。之所以叫荷兰豆，可能是因为荷兰人最早将其引入中国台湾，后来约定俗成。豌豆尖儿也是鲜美的时令蔬菜，清炒或涮火锅都是极具美味的。人类要感谢豌豆的远不止美味，豌豆性状丰富，又是自花授粉植物，花朵未开放时就已经完成授粉，杂交时能避免外界的干扰。十九世纪中叶，奥地利生物学家格雷戈尔·孟德尔正是以豌豆为研究对象，发现了遗传规律、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为现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一颗小小的豌豆就这样改变了人类认识生命的路径。对现代人来说，选择哪种豆类上餐桌，除了味道，营养成分也是重要参考。近年来很火的鹰嘴豆就常被冠以豆中之王的称号。鹰嘴豆种子有个细小尖端，形似鹰嘴或羊角，因此得名。它发源于新月沃地，考古学家在土耳其东南部及临近叙利亚地区发现了距今一万年的野生鹰嘴豆遗存。人类驯化鹰嘴豆之后，它逐渐向整个亚欧大陆传播，向东一直到印度。也许是因为中国餐桌上的豆类已经足够的丰富，鹰嘴豆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目前新疆昌吉州木垒县是我国主要的产区，2007年被誉为中国鹰嘴豆之乡。鹰嘴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多种微量元素和异黄酮，高蛋白、低脂肪，含复合碳水化合物，深受轻食和健身人群的喜爱。它的淀粉有板栗香味，香糯甘甜。除了亚欧大陆的豆子，新大陆也是豆科植物的天堂。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不少我们熟悉的豆类走向世界的餐桌，它们很可能有着同一个名字——菜豆。今天市场上常见的豆角、四季豆、扁豆、芸豆、油豆角等都是菜豆，它们大约在明清时期逐渐传入我国。菜豆品种形状和颜色之多，适应性之强，用途之广，让人很难相信它们来自同一个祖先。日常生活中它们的称呼也颇为混乱，芸豆也常与棉豆重名，棉豆又叫利马豆，几个小时的炖煮之后绵软如雪，它是经典川菜老妈蹄花的点睛之笔。当然菜豆也不只有豆荚可食，种子更是种类繁多，人工选育之后色彩缤纷。蔓越莓豆、红腰豆、黑白花豆、豌豆等都是菜豆家族的一员。从田间地头到灶间炉火，从在中国人的食谱当中扮演着太过丰富的角色。它们曾是荒年里的底气，是绿肥轮作里的智慧，也是诗人笔下、画家纸上的闲趣。红豆的甜糯，绿豆的清凉，蚕豆的鲜嫩，豌豆的清甜，鹰嘴豆的绵软，还有菜豆家族的百般滋味，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豆的绵长记忆。如今当我们端起一碗绿豆汤，咬一口豆包，拌一筷子豌杂面时，
咀嚼的不仅是食材本身，更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农耕故事。杂豆虽小

却百味俱全，烟火虽清，却最能抚慰人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王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曲《编花篮》生动地描述了一群年轻姑娘上山采牡丹的欢乐场景，清爽朴实的歌词，欢快优美的曲调，浓郁的河南风味使其成为河南代表音乐之一，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首河南民歌。殊不知，《编花篮》其实是一首原创歌曲。
1: 196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首歌曲，随之这首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各地的电台都纷纷播放这首歌。其实啊，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首河南的民歌，但是大家的理解是错的，它是一首创作歌曲，创作完成于1958年。
0: 1958年，时任河南省歌舞剧团指挥的郭富善在报纸上看到了河南省文联干事钟廷润的歌谣《编花篮》，顿时激发了创作灵感，仅用2个小时就为这首歌谣谱了曲。1959年，北京歌曲半月刊第三期首发了《编花篮》的歌谱，词作者钟廷润，而曲作者正是署名为小轩的郭富善。这首歌之所以会被当成河南民歌，是因为它的调式和偏音的运用具有豫剧色彩，展现了豫剧和河南民歌所特有的语言魅力。
2: 河南的戏曲和河南的民歌其实真的叫如出一辙，这个辙大概也跟韵有关，实际上是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

1960年，边花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立即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1988年元旦晚会上，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新编曲版本，更是让全国观众耳目一新。此后，这首河南风味十足的《边花兰》又经过多次改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唱，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人们对劳动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小调天后”之称的香港歌手奚秀兰演唱了一首《知道不知道》，歌曲深情柔美，委婉动听，一时风靡全国。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告白式的情歌原始素材来源于1951年的电影《陕北牧歌》的插曲《崖畔上开花》。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崖畔上开花》的男生原唱是穆红，女生原唱是王坤。王坤是一名从抗战烽火中走出来的歌唱家。1937年抗战爆发，在晋察冀边区，年仅12岁的王坤经常是站在土台上高唱抗战歌曲，吸引了众多村民驻足观看。
1: 我到那里参加呼救会，我要去动员群众，作鞋作袜，要下乡宣传。宣传你怎么召集人呢？那我就在那唱歌，我就给他们唱：叫老乡，你快去把战场上，快去把兵当，莫等到。
0: 1950年，王坤和穆红为林子峰导演的电影《陕北牧歌》配唱了影片插曲，《崖畔上开花》便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王坤的演唱激越嘹亮，热情奔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不过王坤一度想改变自己的唱法，是周恩来总理的建议让他最终坚持下来，成为中国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 他说你这个行，这个好，你这样唱就行了，你的嗓子适合的从黄河流域，你一定给老百姓唱啊。我回想过，我们那时候还真是很接近时代的，很接近的老百姓。
0: 崖畔上开花是根据一首陕北地区的信天游改编而成的民歌，但真正让这个旋律家喻户晓的却是香港歌手奚秀兰。原来的男女对唱从此变成了一个人天真浪漫的表白，歌名也被改为知道不知道。此后这首歌又陆续出现各种演奏和演唱版本，在各个时代都深受人们的喜爱。歌声中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以及热烈大胆的表白，总是让人心驰神往，充满

0: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体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立红。第三集。
2: 哎呦，岁岁回来了。
3: 长山叔，过年好。
2: 哎，过年好。
4: 妈妈，爸爸，
3: 小雨，妈妈的宝贝。
5: 岁岁，志飞回来了。
6: 哥，给您拜年了。
5: 哎呀，来，这一路上开车累不累？哎，
6: 没事，还好。哥，
5: 走走走，进屋说。
7: 岁岁回来了。
8: 奶奶，
9: 我们也满
7: 坐。
8: 奶奶，您身体咋样？

0: 这个是给您的。
1: 这是啥呀？
2: 太姥姥，这个是钙片儿。
1: 哦，钙片儿啊，奶奶现在啥活儿也不干，给你妈妈吃吧。你妈阴天下雨的时候，膝盖疼得受不了。
0: 妈，您膝盖怎么了？
3: 我呀，好得很，别听你奶奶瞎说。
0: 妈，
3: 哎呀，你看我真没事儿。现在家里呀有你嫂子，那啥活都是她干，我就带带孩子，闲得很。
4: 岁岁，你别听妈的，她就嘴硬，前几天都蹲不下去，我给她贴了两贴膏药呢。
5: 不会来？
4: 我，
0: 妈，我都不知道。
3: 哎呀，你在外头啊，就好好干你的，别瞎操心。家里头有你嫂子，我啥心都不用操了。都挺好的，
5: 就是，岁岁，放心吧啊。
6: 姑姑姑姑，哪个是我的呀？
7: 这个书包喜欢吗？
6: 哇，奥特曼，谢谢姑父。呜、
0: 哦，小雨，这个是给你的，来试试。是不是小了？
2: 没事，妈妈正好。
0: 哟，你这不行啊，你这脚顶得死死的。
7: 买小了？
2: 没事，妈妈穿穿就松了。
0: 哎呦，小雨，不行，这样穿那得把脚顶坏呀、啊。
2: 我要新鞋子，妈妈给我买的新鞋子。
5: 小雨乖，这鞋啊咱们等明天过完年第一天再穿，咱们先换下来好不好啊？
0: 我出去转转
5: 啊。我跟你去吧。

0: 们来看您来了，岁岁要回来了。
1: 爸，女儿不孝，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您。
0: 爸，岁岁现在在外头一家种子厂上班，当上小组长了，跟您一样跟种子打交道，咱们家的传统还没丢，他干得挺好的。行了，不陪您了啊，今天妈包了韭菜馅的饺子，我回去吃饭了，您可别馋啊。
1: 哥，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我一直在外头。
0: 哎，没事没事，你在外头打拼啊是应该的，你能干。
1: 哥，刚才奶奶说妈膝盖疼，我都不知道。
0: 哎呀，爸不是说了吗，咱们呀各有各的任务，你的任务就是在外头好好打拼。
1: 还有小雨，刚才失鞋，他才多大点儿，那脚肯定疼得要死，奶奶说正好。哥，我心里难受。
0: 好了好了，你在外头好好努力，比啥都强啊。
1: 不，哥，我决定了，我要回来。
0: 哎，你回来干啥呀？你这刚当上小组长多不容易啊，你就在外头继续打拼。
1: 哥，我就是想回来，等过了年我把南方那边的事儿处理完，我就回来，再也不走了。
0: 你这说的什么傻话呀？那你回来了，那边厂子怎么办呀？你让志飞咋办呀？
1: 哥，其实我俩回来之前就商量过了，这些年一直让你一个人扛着。
0: 哎，这有啥的呀，我可是你哥呀。
1: 反正我们决定了，不光为了妈和小雨，我们也想回来了。哎呀，我是你妹妹，你得让着我，我说回来你就得听我的。
0: 好好好，你要回来可高兴还来不及呢。爸。

0: 你听见了吗？穗穗要回来了。
1: 穗穗，你这块地里的小苗咋长得这么精神呀？
2: 哎，大江伯伯，您来得正好，您帮我瞧瞧，这啃道171比咱村的老剪道强不？
1: 这可不是强一点儿，这可强太多了。
3: 穗穗，这都是你从南方带回来的金豆子吗？
2: 嗯，改良过的。大江伯伯，您看啊，这数据出来了，就这一小块实验田，啃道171的预估亩产比咱现在种的老品种高出至少30%。
3: 三成？那得有多少粮食啊？
1: 穗穗，这话可不敢乱说。
2: 大江伯伯，我可没乱说，科学育种就是为了解决咱这种啥啥不长的老大难。
1: 穗穗，你这是给咱村找着出路了。
3: 穗穗，你可真厉害。
1: 那可不，人家穗穗那是专业的。
3: 穗穗，你这苗能不能跟大伙分分？我出钱。
2: 哎呀，狗剩哥，这不是钱的事儿，咱怎么都得等着一茬粮食收上来，我才能给大家推广啊。
1: 就是，你看你急什么？穗穗，咱是不是可以先跟后土说说，开个大会，让大伙儿见识见识这苗？
2: 嗯，也好，正好啊，和大家商量一下。
3: 那我去通知大伙儿。我跟你们说，穗穗那苗长得可好了，又壮又绿，根扎得老深了。
4: 你就吹吧，这么大点的事儿能让你吹成西瓜？
3: 哎，谁吹了？不信你问我师傅去。
1: 我确实看见了，那苗好得很。真有那么神？你还不信？我自己亲眼看见的。
5: 哎，行了行了，大江伯伯，狗剩，你们俩先坐下。各位乡亲，今天让大家来呢，是我妹妹穗穗想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啊，这就是从咱们村东头那块试验田里收上来的。
6: 这是啥品种？它长得这么好啊？
7: 要是咱家的地也长成这样就行了。
5: 可说呢，哎，能不能我也分点这个苗？
1: 你急啥？人家穗穗叫咱们来，不就是要给咱们推广的吗？
5: 你又瞪眼珠子，我就是说说。
2: 各位叔叔大爷，刚才的稻子小麦大家都看到了吧？
8: 嗯，看见了。
2: 这个还在实验阶段，推广还得等一等。今天叫大家来呢，主要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建议咱们村引进资金和技术，采取买管道的办法，比咱们现在的沟渠系统更先进更有效。
3: 买管道？
4: 那是啥呀？
2: 就是埋专用的透水管道，能更精确地控制水量和盐分，效果啊比地面沟渠好得多。
9: 哎呀，大侄女，你不用跟他解释，解释了他也听不懂。按你说，咱们干就完了。
2: 柱子叔，还是得说清楚，这个埋管道一次性投入会比较大，但是长远看着省钱省力，还能省水。
10: 没问题，这是好事儿，听你的，穗穗，咱干。
9: 你看，显着你了。大侄女，我们听你的。
10: 不是我，哎，
3: 嘿，
9: 怎么，哎，你怎么坐下？
2: 但是啊，这个埋管道咱们还得采取引进企业资金和技术，合作经营土地流转的形式。
4: 土地流转？那是啥意思啊？
7: 就是，啥叫土地流转？
2: 就是把大家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采取现代化的管理。
10: 哎，岁岁，那地那还是我的不？
2: 当然是你的，承包权还是你的，只是经营权合到一起，年底啊按股分红。
4: 哎，那就是不管他家地种成。

0: 啥样，我都得和他分钱。
1: 二狗行了吧，全村就你们家地种的最次，跟你们家一块分，人家别人还不乐意呢。
2: 引进企业，合作经营，咋听着感觉不太靠谱呢？
3: 就是弄不明白。
0: 穗穗，你和你哥这么长时间以来说啥我们就干啥，我二狗绝对是信得过你。但是我们家那块地从我出生起它就一直是我们家的，你别管我种的好不好，现在你要把他们整到一块儿去，就是把我们家地收走了，这个我可不能答应。
4: 对呀、啊，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
2: 就是这里头。
4: 哎，狗事儿，你不是说过来是给我们推广新苗的吗？怎么现在要把地收上去呢？
5: 穗穗，你一开始把我们叫过来说的可不是这事儿，你怎么能这样呢？
6: 就是说好了发苗，咋变成收地了呀？
7: 对呀、
8: 啊，就是那地没了，我那吃啥呀？是吧？
2: 穗穗，这孩子，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
9: 哎，大家别急，听穗穗把话说完嘛。
0: 周厚土，你也别装好人呢，你们兄妹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想骗我们是不是？
8: 就是啊，在外头那么多年。好好的突然回来给我们发苗，他能那么好心？
9: 走，咱不听他们的，不上这个当。
0: 哎呀，走，不听他。
6: 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就是啊，学坏了。
3: 大江伯伯，
10: 穗穗，你确实不该这样。
3: 大江伯伯，哥，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11: 能给乡亲们做点好事，但是你也要清楚，咱这儿的地再难种，那也是乡亲们的命根子，没这么容易。
3: 那现在怎么办呀，哥？
11: 你想怎么干？
3: 继续干。
11: 我就知道。
4: 行，在这大棚子都搭了两天了，今儿这是真要住下了。
12: 可不嘛，那天散伙回去就开始收拾东西，动作那叫一个快呀、
3: 啊！至不至于，人家后土也不可能抢地呀、
12: 啊。哎，那谁说得准呢？不过看李婶这架势啊，这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呐。
3: 啥决心不决心的，就是舍不得那块地呗。
13: 那可不，人家一锹一镐开出来。
4: 哎呦，别说，
9: 收起来了。
4: 这么忙，
9: 身体也瘦
4: 点儿。来，
1: 让一让。
4: 我说，
1: 让一让啊！
4: 你这是何苦的呀？哎，
11: 常山叔。哎，我来。李婶儿，
14: 哎呀，
11: 李婶儿，
14: 别叫我，叫我也没用。
11: 李婶这是要跟他们打持久战呢、啊。
12: 不准动，去，别在这瞎起哄。
14: 我就在这地里过了，我看谁敢动我们家这块地。
11: 李婶儿，没人要动您的地。
6: 没人动，那你们开大会说的什么土地流转，不就是想把我们的地收走吗？
11: 哎，李婶儿，土地流转不是把大家伙的土地收走。
6: 你别跟我说这些。这块地可是我们一家老小一锹一镐开出来的，当年可是你爸爸满仓兄弟带着我们没日没夜的干，现在他走了，这地就是我们的命啊。侯土，哎，你和你妹妹现在这么干，
12: 老嫂子，
6: 那就是忘本，你们都对不起你爸爸。

0: 老曹的。
1: 满堂兄弟哎，你睁眼看看啊。
0: 没啥。
1: 你儿子你闺女现在要卖咱们的地呀、啊、你走得太早了呀、啊、你。
0: 林啥、哎、你别。老嫂子，
1: 哎呀，满堂
0: 兄弟呀，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胡闹！
2: 大婶子，
3: 李春花，你这是要干啥？你是还想端着破碗去要饭呢？好好的架不住，你到这儿来干嘛？
2: 大婶子，这是我们家的地，我不能让这地被收走了呀。
3: 我们这辈子没吃过几顿饱饭，孩子们也没吃上过几顿饱饭。你要是真念我儿子的好，你就好好想想，满仓走之前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了，要把这地治好，让大伙儿都吃上饱饭，厚土和碎碎回来就是想替他爸把事儿办完，不是来拆家的。这是我们家的土地承包证，从我家做起，我们同意村里的决定。嗯，李春花，你要是愿意住这儿你就住，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大婶子，你就收拾东西赶紧回家。
0: 岁岁，你别跟着我了。
2: 大张伯伯，我还是想跟你聊聊土地流转的事儿。
0: 岁岁，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2: 大张伯伯，我昨天真的不是要骗你们。
0: 岁岁，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当然知道你是好心，但是眼下这个情况，一家一户就那么几亩地，这是命根子。你要是说合到一起，大伙儿心里没底呀。
2: 我知道。
0: 你爹在的时候就琢磨这事儿，他没办成，你哥这些年也没办成，你从南方回来想办成是好事，但你不能急，你越急大伙儿越害怕，你越往城里那些词儿上说，大伙儿越听不懂，听不懂就不信，不信谁敢干？
2: 大张伯伯，我知道错了，我真的不应该一下子说那么多的。
0: 错，你没错，就是太急了。你呀、啊，跟你爹一个样，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2: 那大江伯伯，你是不是也不同意？
0: 我没说不同意啊。
2: 谢谢大江伯伯。
0: 我
2: 谢谢大江伯伯。
0: 这丫头，
4: 在周家兄妹的不懈努力和全村人的支持下，新技术试点终于成功，丰收的喜悦让所有人信服。一片片盐碱地变成良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家乡。周岁岁成立了农业科技公司，周家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一转眼，孩子们长大了。
5: 感谢田园风光色小星。
6: 妈，我哥呢？
5: 这就是咱
6: 一回来就找你哥。你哥在地里呢。
5: 您看这米粒，
6: 来让妈先看看你瘦了没有啊。
7: 哦，嘿妈，我这哪儿瘦了，我最近忙着毕业设计，压力一大我就管不住嘴，我都胖了。
6: 行，那你这毕业之后有啥打算呀？要不来公司帮忙？
5: 严检出。
7: 妈，你来晚了一步，我哥已经给我 offer 了。
8: 是吗？
7: 要是妈妈的公司条件更好，我也可以考虑哦。
8: 你这丫头还跟你妈讲起架来了，
7: 双向选择嘛。
5: 小麦，这都是个顶个。
7: 妈，我还真得让你帮我一个忙。
8: 什么忙啊？
7: 我和我同学做了一个毕业设计，关于咱村乡村振兴的专题片，就想采访你一下。
8: 采访我？我有什么好采访的？
7: 怎么没有？全国叫的响的退海之地治理典型，还有啊，医帮农业创始人，审理表彰的返乡创业代表。
8: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快别给我戴高帽了。
7: 那谁让你是我的好妈妈呢？
8: 就你嘴会说。
7: 走吧走吧，人家等着呢。
5: 就是乡村振兴嘛。
9: 哎，小雨，你往左边站一点。
7: 这
9: 儿。哎，对，好。哎，那阿姨呢？咱们开始了。
8: 行，
7: 妈，你别紧张，就随便聊聊。
10: 阿姨，那第一个问题，您当年从南方回来是怎么下定决心要回乡创业的呢？
8: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片地什么样我最清楚。白花花的盐碱地，庄稼不长，乡亲们啊年年吃不饱饭。我爸爸把命搭在了这片土地上，我哥哥一个人扛了几十年，我在南方待了这么多年，学了一身本事，要是不回来我心里过意不去。
10: 阿姨，听小雨说您是从农业大学毕业的，后来还在一家很大的种子公司工作过。
8: 虽然不比你们这些高材生，我也算是科班出身吧。后来在金发种业干了几年，从技术员干到小组长，那几年学到不少东西，也攒了点经验。
10: 那回来之后政府给了你们什么支持呢？
8: 那可多了，省里县里农业局的技术员一趟一趟往咱村跑，资金补贴，技术指导，要啥给啥。说实在的，没有政府支持，光靠我们兄妹俩这事儿啊干不成。
10: 那您现在这公司医帮农业也算是咱县里的标杆了吧？
8: 标杆不敢说，就是踏踏实实干。不是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吗？咱这地质好了，环境好了，乡亲们钱包也鼓了，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0: 阿姨，您太谦虚了，有了您这段采访，我们这个毕业作品就成了。
9: 对，成了成了。
8: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还是赶紧去拍稻田画吧，小何还在那边等你们呢。
7: 走走走，找我哥去。
9: 走。
10: 来了。
9: 哎，小雨，你表哥咋想到稻田画这个创意的？
7: 他呀，他农大毕业之后啊，和几个同学回村成立了农业公司，专门搞这个，不光种地还搞旅游呢，把咱们村的名声都打出去了，
10: 真厉害。
7: 我外公活着的时候常说，地是咱的命根子，现在我懂了，这地质好了呀，不光能打粮食，还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你们看这稻田，这水渠，这片绿，这就是绿水青山啊。咱们村现在搞生态农业，保护环境，发展旅游，这不就是金山银山吗？
9: 说得真好，小雨。
7: 哎，我哥说的，生态好，粮食好，生活更好。总书记不是说了吗，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咱村就是照着这条路走的。
9: 哎，您好，请问一下，稻田画往哪儿走啊？
10: 啊，您前面右转直走，看到一个大牌子就到了。
9: 哎，谢谢啊。
10: 这空气真好，比城里强多了。
7: 那可不，这些稻田原来全是盐碱地，啥也长不出来，是我外公、我妈和我舅舅带着大家一点一点改造出来的。
9: 真了不起。
7: 我外公要是能看到今天，肯定特别高兴，这地呀、啊、终于成了他理想的样子。
10: 快看，那就是稻田画。哇
9: 哇
10: 哦！
11: 从春天白茫茫到秋来金满仓，昔日的盐碱地终于成了两种萌发、稻浪滚滚的希望田野。一个家，三代人 在这片退海之地上

0: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他们用汗水证明，守护好绿水青山，才能换来金山银山。他们用几十年的摸索，回应了习总书记在东宁考察时的嘱托和指引，转变一种观念，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思路一变，天地更宽，盐碱地长成了希望田，中国饭碗端得更牢靠。这稻花香里的日子，就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回答。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三集，剧中人物周岁岁由陈怡晓演播，杨献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陈小雨由陈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孙启恒、苗晨宇等，责编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关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市场，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
1: 还会关注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也是乱象频出，消费者该怎么擦亮双眼？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陆续收到针对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2026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携程存在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因此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称。

0: 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1: 那么携程具体是如何实施上述垄断行为的？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引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369等，比如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3: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2: 上海交通大学蒋希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4: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相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2: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三合一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这是综合考虑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
4: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
2: 流量分配、价格监测，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4: 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2: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阔分析，
3: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2: 王先林认为，未来的反垄断执法需要进一步

0: 不建立和完善针对算法的技术解析能力，推行穿透式取证，并且引入第三方技术鉴定和专家论证机制。
1: 那么对平台的核心算法呀、数据流转进行深度审查，而不被表面的商业规则所迷惑。
0: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2: 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总共4.5万家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开始，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
5: 那么集采规则如何体现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目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7: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6: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2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2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中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7: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中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中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6: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中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7: 我们有两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那么这个低价呢是不算我们的入围身份的，你的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在校园再次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这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4: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三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还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二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这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她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两年后的这个毕业季，她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8: 所以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6: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9: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10: 就是把那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9: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很多同学
10: 汇聚在一起。
6: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11: 晚风吹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暖场的现场。
6: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三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12: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发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 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对，然后但是袁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四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它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状态。

0: 在今年食堂之夜的歌单里，小小的音量作为合唱团的排练歌曲，并不如那些耳熟能详非合唱团同学也能互动跟唱的流行歌曲那样受关注。但在前期策划时，杨科杰和其他团员还是坚持把它保留了下来。
1: 那是一个很开阔的环境，因为我们设备也有限嘛，我们就是觉得说会不会就是因为纯合唱的歌，然后你听过人又少，他歌本身又比较慢，会不会效果不好？但是我们坚持要把它保下来，因为它讲的就是合唱的一个主题，就是感谢你们所有人放大我们小小的音量。因为我们平时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不一定是说我唱歌的合唱是让我的声音被听到，可是我们所有人合在一起就是一支很美妙的音乐。然后从合唱团走到校园里面去，如果我们的音量可以影响一些别的同学，我们一起去发出一些音量，那是不是这个力量也很强大了？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一个个人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体系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疲软，可是我们都是有很多伙伴的，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把它唱下来，以及现场的反响意外的也很好，就是越唱到后面越大声，就觉得哇，这首歌真是选对了。
0: 在杨科杰的世界里，音乐与合唱能书写学习过程中遇到挫折时的沮丧，宽慰高考发挥的不尽完美时的遗憾。在合唱团成长的这三年里，姚晨则收获了对生活的丰富感知，这甚至反哺了他最钟爱的化学学科。
2: 我觉得我需要成为一个多元的、比较丰富的、比较具有色彩的一个人。就是化学，首先它是一门很切实的学科，就是它和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都息息相关，包括就像这个桌子，像可能外面的树木，它都是可能未来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当我遇到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把它拆解，然后怎么去慢慢的去，包括像生活当中、经验当中去获得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2: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1: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固有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任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1: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地整理这个访客牌。”
2: 这是毕业的学生？
1: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就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下。
2: 很有成就感吧？
1: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3: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这些年呀，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的升温了。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还有线上课程来触达我们消费者。然而呢，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到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等方式来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甚至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的疗愈师培训。
5: 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和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该如何保障？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3: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6: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7: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3: 消费者平静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8: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3: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8: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3: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9: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你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 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3: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9: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
3: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10: 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11: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10: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3: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12: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的有台风红霞临近，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记者探访国家防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的相关情况。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7月25号早晨加强为台风级。15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33米每秒，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35到42米每秒，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2: 气象专家提醒，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将正面迎战台风红霞，风强雨骤，公众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并且警惕。

0: 赵婷你好。
1: 大家好。
0: 哎，赵婷来介绍一下，为了应对台风红霞，广东采取了哪些措施？
1: 好的，主持人，随着台风红霞临近啊，现在广东各地是严阵以待，做好防御准备工作。目前呢，广东省的防风应急响应还是维持在二级。那么像汕尾、惠州等地也是陆续实行了五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像汕头、潮州和揭阳市实行了全市的停课。截止到今天，汕尾一共是排查处置了风险隐患点超过1300处，确保巨潮、风浪、山洪、地质灾害等等一些危险区域的人员进行转移，并且启用了田家井中学、还有新城中学等等的965个应急避难场所。在汕头地方，汕头的20个景区现在是已经全部关闭了，还有包括南澳大桥在今天是已经关停。再来看一下转移人员方面，现在啊，广东全省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34万人，其中汕尾转移人员超过12万人，惠州转移人员超过6万人，还有5513艘的海上作业渔船现在是已经全部回港避风，3个海上风电平台的195名工作人员，还有1915名的鱼排养殖人员，还有302名的海洋牧场人员，现在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撤离上岸。全省的滨海景区也已经关闭了35处。再来看一下雨情方面，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在26日，珠三角的中东部，还有广东的东部和广东的北部，大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到中部有大暴雨和局部的暴雨。再来看看水情方面，预计是在7月25日到28日之间，广东省的北部、还有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的部分河流有可能会出现3到8米的一个涨水的过程。北江、东江和韩江干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还有北江、东江、韩江和粤东沿海的流域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10年一遇或者以上的大洪水。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这些地方的群众要提前做好一些转移的工作。在抢险队伍和装备预制方面，全省海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一共是14艘，还有大马力的拖轮是90艘，包括专业的救助直升机4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赵晶。
2: 今明两天，福建的多个渔场以及漳州、龙岩两市的部分县市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需要加强回港避风船只和海上作业平台等的安全管理工作。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正在龙岩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目前台风红霞对福建造成了多大影响？
3: 哎，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福建省的龙岩市。那么根据龙岩市防汛办提供的这个信息啊，目前防台风的响应情况是，福建省的防止提升这个防台风响应应急响应为3级。那么龙岩市防止和龙岩下辖的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武平县呢启动4级的应急响应。那目前呢，龙岩各级啊，一共是统筹了1542支，然后2.17万名的救援力量呢备勤待命，调集了抢险救援的装备呢是2.01万台套，其中呢大型的排涝装备128台套，中型无人机99架，还有呢是启动了2277个避灾点，加强了1579部卫星电话的联调测试。那么目前呢，各级党政机关以及防汛成员单位呢是全部取消了双休，全市一共是下沉干部4026人，提前转移群众255人。目前呢，龙岩全市的这个河道水位呢比较平稳，没有超警，也没有接到灾情和险情的这个报告。那么具体到龙岩市下属的一些重点区县来看，比如说龙岩市的上杭县，那么他们依托此前编制完成的21本的这个一镇一策、一村一图的群众转移避险图，各个乡镇呢是逐一的对照排查符合隐患点位，同时呢转移路线和安置地点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排查。那么力争呢在转移避险方面呢做到底数清路径明，同时呢各个乡镇啊也是全面启用配发了新的一个叫做移动监测的终端，那么让防汛工作更加的精准。此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提醒的，就是龙岩市的自然资源局和龙岩市气象局呢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预计在龙岩市的永定区、大西乡、湖坑镇、高头镇、下阳镇和湖山乡等地区呢，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比较高。那目前呢是属于黄色。

0: 那么也提醒各地呢要加强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对于这个高陡边坡还有易发生泥石流的沟口等易发区的巡查和防范。那么如果发现灾情呢，应该及时采取防险避灾的一个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那么随着台风临近呢，福建的沿海呢是出现了风浪。今天福建省呢维持这个三级响应。那为了确保安全呢，今天福建沿海的18条的刻度运航线的停航，还有72个水上的这个施工项目的停工，还有16家的 A 级景区关闭。那么漳州和龙岩科等地呢，有6座大型的水库以及部分的挂闸中型水库呢，也已经预先降了水位。那么福建在重点区域呢，总共是部署了救援力量将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台套，还有直升机9架，那么还有像救助船、卫星电话等，随时准备开展这个抢险救援。以上就是我们福建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马宁。
2: 为做好防台应对，港珠澳大桥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同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 港珠澳大桥海事局提醒，港珠澳大桥桥区水域禁止抛锚，周边船舶应做好防空措施，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选择安全水域锚泊避风，加强值班值守，防止船舶走锚，严防次生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及时关注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交通管制信息，切勿冒险开航。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随着本月中旬进入到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国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容易出现暴雨、洪涝及次生灾害。国家防总启动多轮应急响应，并开展抢险救灾。
1: 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力量是怎么发挥作用？咱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一块儿走进应急管理部一探究竟。
5: 当暴雨来袭，中小河流超警、堤防管涌是最凶险的隐蔽险情。若点位发现滞后、排查疏漏，极易快速掏空堤基，从而引发溃堤。提前精准锁定管涌点位是筑牢堤防防线的第一道关口。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勇一边演示着团队研发的险情识别监测设备，一边介绍。
6: 聚焦中小河流堤防险情的巡查探测，我们研发了这么一整套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装备，包括无人机搭载可见光热红外以及激光雷达的集成载荷，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出水口，通过光纤布设到堤防的引水面来识别管涌渗漏的入水口，通过大堤电磁设备来进行堤防的一个类似 CT 扫描的一个诊断检测，去寻找管涌渗漏的通道，这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巡查探测的解决方案。
5: 刘勇解释，团队研制出搭载多传感器的集成载荷，借由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智能识别软件分析，能精确判断拇指粗细的管涌渗漏点，漏报率能做到5%以下，并且1小时可完成10公里的巡查。那么传统大家熟悉的用以网络传输的光纤，又是如何应用在识别管涌渗漏入水口的呢？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爱鹏解释，
7: 应急场景的话，那我们去了现场就把缆抛下去，实时就可以定位，现在快速布缆，30分钟能布1000米。水下如果有管涌的疑似入水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声波和震动的微弱变化，这些变化呢就会被光缆感知到，传导到我们的这个采集设备，通过智能识别软件还有实时成像技术，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喷气报告，定位出来管涌入水口位置和范围。
5: 除了洪涝之外，自然灾害的类型还有很多，伴随着暴雨洪水而来的还可能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如何对多灾种形成体系化的智能监测预警能力，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前勋介绍，团队研发出具备多灾多要素感知、智能多模分析、自主研判校应功能的多灾种智能监测预警终端应急哨兵。
8: 这个设备呢，主要用于山洪、城池内涝、地质灾害的风险监测和预警。这个设备主要有三大模块，第一个模块是在前端的感知模块，前天后的采集雨量、水位、地质位移等关键数据。第二个是边缘计算模块，支持本地的实时数据分析，可针对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研判并触发预警。第三个是我们的通信交互模块，在三段情况下能够保证48小时的通信不中断。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已经是在新疆、西藏、广东、福建、陕西等地进行了安装和试点运行。
5: 而当灾害发生，能够快速抵达受灾区域，判断形势，展开救援投送物资，就显得非常重要。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航空遥感应用部主任王威介绍，国家减灾中心通过雨燕应急、重大灾害无人机应急合作机制，调动全国范围内专业化、社会化力量，初步建立全国无人机应急一张网。
9: 截止到2026年6月呢，我们机制签约了294家国内的优势的企事业单位，有2000多名专业的这样的飞手。
5: 断网、断电、断路，这是灾害发生后可能会发生的极端场景。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副研究员焦其松介绍，团队针对不同情况研发出3种不同类型的应急通信保障设备。
10: 第一种就是这种手持的终端，随发随用，它只有一个键，开机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全网通卫星便携站，它可以保障离这个站200米范围之内192个用户同时手机恢复信号，然后64路同时拨打，就是我们双向通话是64路。此外它还带一个那个WiFi 的功能，满功率运行，支持3个小时。它启动起来之后，你不需要你的手持作战车设置，你可以打电话。
5: 眼下七下八上防汛攻坚仍在持续，各类智能监测、应急救援、通信保障设备同步投入一线，以数字化手段补齐传统防灾短板，用科技筑牢江河安澜、群众安居的坚实防线。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年来，我国的近视患病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了影响国民，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那怎么构建健康视力防线？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13: 根据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表示，
14: 第一次的眼健康的检查特别重要，要做一次系统的眼科检查。小朋友可以患一些先天性的眼病，像小孩的弱视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3到6岁必须把弱视治好了，以后再治就已经晚了。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所以在第一次眼部的健康检查的时候，要发现有没有眼部的一些器质性疾病。
13: 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 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量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新版近视防治指南还明确，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专家强调，尤其是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幼儿，要及早防范近视发生。魏文斌提示，
14: 我要看和同年龄的孩子之间视力的差距是不是在正常范围，是要特别关注远视储备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定期的检查，我们要看这种状态会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孩子在逐渐的生长，我们的远视储备也会逐渐的消退的，它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动态变化的范围。那么如果一切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每年做一次系统检查就可以了，不在一个正常范围，那我们就要缩短间隔时间，有时候需要3到6个月去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进入到暑期，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人在户外活动、日常活动的时候容易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而近期多地的医院都接诊了多例运动之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那高热的夏季，为什么这类病症会比较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警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5: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七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
16: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一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和女友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哎，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15: 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
17: 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15: 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18: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15: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王彦军介绍，
17: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啊，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除了这种上述的症状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可能有些类似症状，但是呢，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15: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李丰源说，
19: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暑假期间旅游运动比赛是很多人特别是学生们的主要活动，如果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侵权责任该怎么承担？比赛过程当中运用了一些所谓的盘外招。

0: 依据法律规定该怎么处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电影《功夫女足》中有一支名为峨眉队的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他们来到了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足球赛。影片中女足将传统武术融入足球，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的体育比赛，因功夫招式引发的竞技运动伤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法律为绿茵场上的公平与边界划定了哪些底线。
2: 影片中峨眉女足将太极、峨眉身法、铁砂掌等传统武术融入足球，独创太极云手扑救、北斗七星香蕉球等功夫招式。当金钟罩守门遭遇强力冲撞，当轻功飞踢、咏春快攻与进攻球员发生剧烈身体冲撞，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足球比赛，这样的竞技运动带来的伤害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分析。
3: 我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2: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4: 正常的竞技接触，比如说合理的冲撞、阻挡、抢断的行为，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2: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3: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2: 影片中梨花队队员在场上言语挑衅，试图激怒对手，扰乱其比赛心态。更令人愤慨的是，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4: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
1: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重庆一位博主发布视频，称自己在划桨板的时候看见水中有人求救，立即前去救援。在立即前去救援，救上来一人之后，他发现更远处啊还有一位落水者，所以呢又赶紧去救人。所幸有惊无险，两个人都获救了。现在天气炎热，不少朋友都会去水边游玩，享受清凉一刻。但是常在河边走，溺水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30多万人死于溺水，其中近1/4是5岁以下的儿童。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那现在呢又正值暑假，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防溺水知识。比如说，带着游泳圈去玩水就安全了吗？看着平静的水面，可能有哪些看不见的风险？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为什么并不建议直接伸手去拉，或者是直接跳下去去救人呢？那我们又该如何做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水域救援青岛大队大队长徐天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遇到溺水的情况应该如何科学自救或者是施救。徐天祥队长您好。
1: 哎，你好。
0: 到了夏季啊，又正值暑假，不少大人包括孩子都会选择在水边去游玩。有一些可能虽然没有直接在水中游泳，但是可能会进行比如说像溯溪啊、桨板啊等等这样的活动。那这个时候不会游泳的朋友可能通常就会比较谨慎，但是会游泳的朋友可能会想，大不了万一掉到水里我会游泳嘛，所以这个事儿问题不大。那在江河湖泊海边这样的自然的公开水域当中去游泳或者是落水，跟我们在泳池当中相比，可能有哪些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危险呢？
1: 结合近些年的一些救援的经历啊，其实在野外的开放水域的风险啊是远多于泳池。首先讲一讲这个水流。那么这个水流啊，在江河湖海里边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会存在这种高速的水流以及水下的暗流以及漩涡流这些。那么我们通常看到水面可能非常的平静，表层的水流流动也很缓慢，有些情况甚至都是水面都是静止的。那么但是水下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河道的拐弯这个处以及深浅交接的地方，那么礁石狭缝的这些位置啊，特别容易形成这种漩涡流。那么一旦陷入啊，极易被水流带向水底。那么还有看不见的这种水下暗流啊，这种海边这种离岸流啊，流速都是非常快的。
0: 是。
1: 一旦进入这种游泳的方向，根本就不受控制。海边这种离岸流啊，力量是非常大的。这种海流会把人往深水区域啊进行一个这种拖拽。那么仅凭咱们人力啊，根本就对抗不了这种水流。然后呢，就是这种水下以及水底的这种障碍物和杂物。那么野外水域啊，水底啊也其实是布满了陷阱。那么像河底啊、湖底啊，那么通常咱们理解的就是会有这种厚厚的淤泥，是吧？一脚踩进去，直接会导致我们的双腿啊下陷，而且。

0: 这种情况越挣扎越陷越深，
1: 是。
0: 然后水底啊，同时还会有大量的这种碎石啊、碎玻璃啊、树枝啊，包括这种废弃的渔网，那么这些呢，都会很容易给我们人体造成伤害，包括那湖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这些水草啊，也是个重灾区。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救援过程中也遇到一些。一旦这个被水草缠绕啊，就很难以脱困。再就是还有这种深浅突变的这种断崖，其实我们在水面是看不到这些的，但是这些地理构造它是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的印象中啊，从岸边往水中走都会有一个这种渐变的坡度，但是大量的这种水体周边啊，也会有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地形。你一旦踩空，没有缓冲，直接就会跌落到水中。
1: 所以说，就会游泳的朋友，他在公开水域的时候，可能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在游泳池里面，我游个1000米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它等价为你在公开水域当中也有1000米的安全余量，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对吧？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说游泳技术水平的问题，不是这样的。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去判断的，在公开水域，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些判断。往往是最难的部分，所以就像您最后说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突然在水底下出现一个断崖这个事情啊，就云南抚仙湖它就有一个断崖水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岸边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水挺浅的，包括人站进去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但是延伸出去没多远就突然就会有一个断崖，然后这个湖水就变得深不见底。那这个事情如果不会游泳的朋友，你乍一看，哎，水不深，我踩进去没事儿，对吧？拍个照什么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种情况呢？
0: 那么第一呢，就是靠我们直观的对水的颜色要有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经常听古人讲啊，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冤啊。那么如果岸边这个清澈的浅水啊，和这个远处的深色的深水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如果有这个分界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那么水下大概率就存在这种断崖陡降的这种情况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要往前涉水。第二呢，就是要提前了解一下水域周边的这种地质。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抚仙湖，它就属于一种断层陷落这种湖啊。那么它的湖盆啊，整体都是非常陡峭的。那么它的岸线啊，没有这种我们认知上的这种平缓的过渡，那么所以要提前了解这种地形和水深，避开这种没有防护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湖岸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这种探视，就是一旦入水啊，也不要大步的这种往前走。那么通常我们就是在救援过程中啊，救援人员也是利用这种长的木棍啊，这种一边探底啊，一边往前走啊，一般也会遇到这种往前走短短的一两米的距离啊，水深就从几十厘米，就是可能刚到腰部这个高度啊，骤然增加到数米啊，足以淹没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遇到这种深不见底，已经超出了这种探测杆的这种长度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停止前进。那同时呢，还要警惕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些错觉，比如说那个光线折射啊，会让我们看湖水啊，这种看起来比实际要更浅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仅凭肉眼啊进行这种判断。
1: 所以说，真正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方法，可能还是说，我们进入的呀是一个明确开放的、有这个划定边界的这种，包括有救生保障的这种水域啊。另外我们在可能在这种户外开放水域的时候，我们最好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警示牌啊，有没有这种水深标志啊，这种的当地部门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这些比我们用肉眼直观的去观察，哎，水面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更可靠一些。 些。
0: 对对对。
1: 您刚才也提到离岸流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刚才也举到一个例子，很多朋友觉得我能游1000米，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水域里面，我往前游出个200-300米，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离岸流，那可能就会容易发生危险。为什么这个离岸流它有这么大的威力，人们就很难再游回岸边了呢？
0: 我们通常说的离岸流就是海岸局部快速向深海流动的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强水流啊，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这个我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因为我在青岛在海边长大，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海流的这种冲击力啊非常强，那么首先呢，这个它的流速远超我们普通人游泳这个速度啊，能直接把这个成年人持续的这种往深海里拖拽啊。那么其次呢，它这个水流啊相对比较集中，隐蔽性也很强，你外表看起来水面相对平静，没有大的这种风浪啊，很难提前观察。再就是它裹挟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会带走我们脚下的泥沙，让人站立不稳啊，哪怕是你站在桥身的这种浅水区，也会被这种离岸流啊直接冲离这个我们所谓的浅滩啊。这种真实的感受啊，你像我们专业的从事海岸救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自己也是站不住的。那么一旦我们遭遇了这种离岸流，如果我们游泳往岸边这个方向拼命的游，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我们的体力耗尽。你想，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即使游泳技术再好，他也经不起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体力的消耗啊。就是离岸流就是纵向，把人直接向远离海岸的方向来持续的拖拽。
1: 他这个感觉形容一下，是不是有一点点像你在跑步机上跑步那个感觉哈？
0: 就
1: 是你其实不是游不动。你还是可以游的，但是你的这个位置就是原地不动，就是在那儿踏步，你就永远游不到岸边，就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就是这种感觉啊，只会原地的这个消耗体力。你像在海中啊，还会伴随着这种海浪的冲击啊，很有可能就会呛水啊，时间长了也会四肢无力啊，也会抽筋啊，最后体力透支，就会造成我们溺水。所以说依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想逆流回到岸边是非常困难的。
1: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哎这儿有离岸流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看海水的这个颜色呀，包括这个浪花啊什么的，能识别出来离岸流吗？
0: 可以的。那么如果要在这个海浪里啊快速识别出离岸流，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海水的颜色的差异。那么正常我们近岸的海水都是浅白色或浅蓝色，离岸流区域啊因为水流速度很快啊，所以它会扰动这种泥沙，所以它的水体的颜色会更深一点啊。那么海水也会呈现出明显的这种暗沉啊，或者是这种深灰深蓝色。那河两侧这种浅色的海水啊也会形成一条比较清晰的这种分界线。那么第二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浪花的这种形态。那么正常的海浪啊会均匀的那么冲在沙滩上，碎成连片的这种白色的这种泡沫啊。那么离岸流的位置啊几乎没有向前推进的这种碎浪花，就好像在这种碎浪花中间产生了一个缺口啊，就会出现这么有一段没有这种白色泡沫，相对光滑平整的这么一个狭长的这么一个水域吧啊。海浪到这里啊就会直接向海里进行回流，你看不到这涌上岸的这种浪花。那么第三呢，就是观察这个水面的这种动态啊，周边海水波浪起伏是很明显的啊。那么离岸流这个区域啊，水面起伏就很小啊，会形成一道直直冲向深海的这么一个水流带啊。特别是这个涨潮啊、大浪过后，这种长条的深色没有泡沫的这种水道会格外的显眼。看到这类特征啊，就要远离这片水域。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看这个水面的漂浮物啊，但是这个仅限于这个水面有杂物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杂物啊会顺着这条水道往深海这个漂浮，碎的海藻啊、塑料瓶啊这些，正常那么这些都会被海浪背回岸边，那唯有这个离岸流会这条通道啊，会裹挟着这些漂浮物不断的 就是往海的更深处这个方向飘。
1: 其实有一些离岸流，我听说还是挺难判断的哈，因为它可能是临时这种闪发性的出现的。那如果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啊，发现自己已经被离岸流被它带着哈，在远离海岸了，而且自己试了试往岸边游，好像效果不大，那这个时候怎样自救？
0: 那么千万千万，我们不要与这个水流进行一种对抗啊，也不要面对着这个岸边逆流而行啊。那么正确的自救方式啊，一般是有三步，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平行海岸这进行这种横向的这种游动。啊，我们首先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冷静，遇到这种流啊，我们切勿慌张啊，也更不能这种胡乱的挣扎啊。那么放松身体啊，让口鼻至少要露出水面啊。因为你过度的挣扎啊，只会快速的消耗体力啊。那么由于这些海浪的冲击啊，也会刚才说的呛水啊、抽筋啊，这些都会有这些危险局面的产生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沿着和海岸线平行这个方向啊，左右横向这么游动啊。这因为这个离岸流啊，只是一条这么狭窄的带状水流啊，横向游很短的距离，可能就已经游出水流的这个通道了啊。首先我们要摆脱这个向外海拖拽这股力量啊，然后我们脱离这个离岸流以后啊，再斜向顺着海浪啊，缓缓的那么游回岸边。要是体力不支的话，没有办法再游啊，那么我们就是采取这么仰面漂浮的这种方式，最大限度的节省我们自己的体力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大声呼救啊，引起周边人的注意啊，来等待救援。这整套操作啊，最大程度的提升我们生存自救的概率啊，是这样，
1: 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在这个公开水域当中，我们入水之前要先观察，先去判断哈，比如说这个海水的颜色呀，水域的这个颜色，包括浪花的形态啊等等。那哪些颜色信号是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
0: 那么在开放水域啊，我们理解最容易的就是浑浊发黄这种情况，那么它底下一定是裹挟着大量的泥沙啊，而且一定会有这种快速的水流。这类水体啊，很多情况下都存在这种水下的暗流啊、坑洞啊、以及水下的断崖啊，水流快速的扰动，它就会造成这种水体发黄浑浊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这种沙石啊比较松软，极易让人踩空陷足这种情况。那水底没有能见度，一旦进去啊，很难被别人发现啊。那再就是呢，水面堆积着这种大量持久不散的这种白色泡沫的这种区域啊，泡沫一直在原地的打转啊，不散啊，那说明水下有这种水下的漩涡流啊。那一旦我们进去沉入以后啊，这种泡沫还会遮挡视线，我们就没有办法看清水下深浅这种变化，在别人营救我们的时候啊，也会产生一定干扰啊，也是不容易发现我们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水面也可能漂浮一些油膜，通常也会看到这种彩色反光的这种薄膜。这种啊，因为油在漂浮在水面以上，就会产生这种五颜六色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啊，一般就是比如说有污水排放啊形成的这种水质啊污染比较严重的这种水体啊，那么我们接触了以后，一定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而且这种油膜啊会对我们游泳产生极大的干扰，就是人体的这个游泳啊漂浮啊都变得更加困难。再就是和周边的这个水域色差啊，明显的就是深蓝。深黑这种长条的这种水域，我们也要警惕，代表这个水下这个骤然变深。刚才我们也讲到啊，存在这种陡崖深坑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像这个水的颜色，我们刚才有几点判断的方法啊。当然了，就是我们靠肉眼永远不能说这个直接就进行水质检测了哈，肯定不是这样的，对。就所以呢，从稳妥的角度上来讲，当你看不懂的时候，可能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你先不要进入到水中。
0: 对。
1: 当我们进入到正规经营的泳池的时候，哎，那我们可能面临的这种水环境的风险相对来讲就要小很多了。而且呢，像比如说正规的这个游泳池，我们其实很容易被救生员照顾到嘛，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万无一失了？我们在正规的游泳池当中可能会有哪些溺水方面的风险呢？
0: 我们多数人的认知里，只要我们去这种正规的游泳馆啊，或者水上的游乐场啊，那么现场肯定都有配有这种专业的救生员啊，那么大家就认为下水就会绝对安全，但它不等于完全能够杜绝溺水意外事故的发生。这种标准的泳池的游泳馆里啊，其实它有潜在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疲劳。很多人啊就喜欢这种长时间的进行游泳，可能会导致啊我们体力透支啊，手脚抽筋啊，即便是水性不错，一旦发生抽筋这种情况，也有可能造成失控啊，呛水下沉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呢，就是突发身体不适。那么第三呢，就是嬉笑打闹带来这种风险。这里提醒大家啊，就是游泳池里边这个泳道线啊，你看着它漂浮在水面上，但是它也是有一定重量的啊。那么我们标准的25米泳池啊，泳道线啊，它一般在15-16公斤以上啊。那么50米这种标准比赛这种泳道啊，重量能超过30公斤吧。有些内部啊是那种不锈钢的钢缆进行这种拉紧固定，一旦游泳的时候，我们的肢体啊或者头发被这种泳道线缠绕，紧绷的这个钢缆加上整条这个泳道的自重啊，很容易把人困住，而且会游累，然后就趴在这个泳道线上，这种方式也不可取，它不是一个救生的浮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潜水区，这个风险容易被忽视啊，
1: 应该是最安全的哈。
0: 对，起跳跳水啊，然后或者是站立滑倒，后脑勺磕到池底啊，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再就是特殊的人群的风险，比如说儿童啊，初学游泳的人啊，就短短几秒钟脱离看护就可能发生意外。还有呢，就是喝了酒以后绝对绝对不要下水的，即使水性再好，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隐患。所以说我也想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这个救生员啊，他是最后救援的保障，不能代替每个人的这种自我的防护。所以说我们这个自我防护的意识啊一定要有，比如说下水前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啊，守住安全最重要的一环，我觉得是这样。
1: 正规游泳池它虽然呢水环境相对来讲是很好的啊，然后呢也有救生员，但是救生员啊它不能够保障说整个这个游泳池里面一个事故都不发生，它可能可以作为一道兜底的保障，但是呢它不是万能的。就比如说有一个情况我其实很好奇，比如说有的朋友呢想在水里面练习憋气哈，在游泳池里面你看到有的人他就静静地趴在这个水面上不动，怎么去判断他是在正常的练憋气还是说他真的溺水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溺水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看到他真的能够呼喊出来的啊，救命或者是怎样，有的时候他是没有声音的，反应不出来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判断呢？
0: 那么像正常的自主憋气啊，那么会有很明显的可控的动作，那么人呢、会规律的，比如说上下浮动啊，手臂腿脚啊也会自主的轻微划水，能自主的调整身体的这种姿态啊，那周边也会有人的陪同啊，看护这种啊，但是呢像这种溺水者，无声的溺水者几乎就没有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动作啊，这个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危险的状态。那么通常啊，这个身体无力啊，俯卧在漂浮在这个水面上啊，嘴巴一般是半张浸在水中，这种情况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啊。他的手臂呢，其实这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手臂啊无意识的搭在这个水面以下啊，没有这种有效的划水自救这种动作啊，四肢啊也是这种很僵硬，非常难以察觉的啊。一旦观察到这种类似于这种无声的这种溺水特征啊，我们必须要第一时间呼喊救生员，那么同时开展这个快速的这个施救。一旦错过这个黄金的救援时间啊，极易造成这个窒息的这种身亡。
1: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怎样正确的施救哈。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了，我们第一时间的这个岸上救援的原则是什么？
0: 必须要首先要坚持，你先要自保。 在呼救，绝不能徒手近身进行这种拉扯，而且绝对不能贸然的下水进行施救，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因为这个溺水者他有这个求生的本能啊，慌乱的同时啊，通常会本能的报警这个施救者，这就会导致两个人同时下沉，非常危险。我们要是没有专业的救生技能啊，那么我们就尽可能的把所有营救的操作全部在岸上完成。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肯定要大声的呼救周边的成年人过来帮忙，拨打120啊119这些电话进行求助，一定要精准的说明白这个事发的水域的具体位置。那么如果附近有这种长着竹竿啊、树枝啊，还有这种废旧的塑料水管这种长杆类的工具啊，或者绳索，那么可以将工具啊递到或者抛到溺水者的手边啊，缓慢匀速的往回拖拽。这个过程啊，必须要让我们站在一个相对干燥稳固的岸边啊进行，一定要远离这个长满青苔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还有这种淤泥滩，防止我们自己打滑也落入水中。那么救助的过程啊，我们还要尽量的压低重心，增大这个防滑这种摩擦力吧。特别是如果要用绳子进行施救，那么我们也坚决不能将绳子系在自己的手腕上或者身上，那么防止就是溺水者这种强有力的拖拽力把自己拖入水中。如果是周边没有这种较长的工具，我们还可以利用这种比如说矿泉水瓶把它集中起来，球类啊或者是有救生圈当然更好啊，用力抛到溺水者的身边，为其提供一个这个有效的浮力吧，保证他有一个能够正常的稳定呼吸，可以延长等待救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整个过程中呢，严禁直接伸手下水这个拉扯。咱在这个野外的这种开放水域啊，它底下一定会有这个暗流啊，或者漩涡啊，或者断崖啊，或者水草这种很多很多不确定的这种因素。哪怕看到溺水者离岸边很近啊，我们也要坚持用工具啊进行施救。
1: 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反直觉的一点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要去救水里面那个人，你自己要先啊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然后再去把人救出来。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之前一直强调岸上救援？他的这个目标不是说我一定要亲自进入到水里面，然后把这个遇险者给自己亲手给救上来，不是的，而是用自身最小的风险作为代价，然后让溺水者能够先获得福利，或者是获得一个时间，或者是获得之后专业救援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比如说我周围有好多人，对吧？然后呢，我们人多力量大嘛，我们手拉手，我们组成人链，然后下去救人，这个事情可行吗？
0: 哎呦，这个是更不可行，这个方法。咱们成年人啊，单手的握力啊，也就是30-40公斤吧。啊，那种多人的这种手拉手啊组成的人链，它存在一个致命的这种力学的缺陷啊，极易引发这种连环的这种人员意外落水啊，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哈、啊。很多人一看见有人落水，第一反应就是大家一起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拉人，看着好像是人多力量大，但实际这个做法风险很高啊，经常会出现这种本来只是一个人溺水，最后整条这个人链全部落水出事儿。原因呢，就是第一呢，如果这个岸边有这个青苔或者这种湿滑的这种斜坡，这一点点这个人体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滑倒啊，就会产生这个链锁的反应。那么第二呢，就是溺水者这个求生的这种拉力啊，远超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啊，那么他会恐慌，他会本能的紧紧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爆发力很强，再加上还有这种水流这种或者漩涡这种额外力的增加，这些所有的力都会作用在我们这个人链的手臂上，就单凭我们普通人手臂这点力气啊，根本扛不住这么大的拉力，瞬间就会被拖进水里。啊，再就是这种连接的方式，它其实是很脆弱，就每一个连接点都很容易断开啊。你比如说手上出点汗，沾点水，就会导致这个手掌特别滑啊，拉力一大，很容易就挣脱开了啊。再就是后边岸上的人，他们也没有个支撑点， 看着人多，实则全是这种薄弱点，完全不如就是拿长竹竿啊、抛物球啊、扔绳子这类，更加安全。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方式，演变成为这种多人的集体遇险，大幅增加这种救援的难度。
1: 人练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能够把力量真的串联起来，你很有可能是把风险串到一块儿了。
0: 对，
1: 这个事情更值得警惕。我们刚才不断的去强调，在岸边施救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用一根长杆，对吧？然后呢，去做这个救援。但实际上，长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不在手边，对吧？那我们比如说，作为施救者，我们怎么能够利用身边可能尽可能更常见的这些物品吧，然后来制作一些简易的这种救援工具呢？
0: 衣服我们平时有穿是吧？裤子，那我们可以脱下衣服外套啊、长裤啊，那么将它们系在一起，打好结啊。那么一端握在手里面，那么另一端抛给溺水者。那么人多的话，可能衣物就多一点，只要他能抓住，那么我们可以缓慢的将这种拉回岸边。那么还有就是刚才也讲到了这种空的矿泉水瓶。啊，里边可以稍加一点水啊，方便，因为它有配重，就方便我们投掷啊。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它抓住，那么有一个短暂的正浮力，是吧？也可以延长这种等待救援的这种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一旦对方抓住，我们也不要猛拉猛拽，防止，因为它这个连接点也是相对脆弱啊，防止脱扣啊、脱手这种情况的产生。
1: 这个时候就更要果断哈，身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尽快的去做出判断。比如说，我们已经现在把这个溺水者拖到岸边了，那我们也发现他溺水了，然后很难受，我们第一时间肯定是希望他赶紧把肺部的水给排出去，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都看过，就是把人倒过来嘛，然后头朝下，这样就能把水给控出来，对吧？那这个做法是科学的吗？
0: 倒挂、背跑、控水这种方法已经被现代这种急救指南已经全面淘汰了啊，因为它存在很多种致命的危害。那么第一呢，就是溺水致死的核心啊，就是缺氧啊。其实肺部啊，仅会吸入少量的水啊，而且可能也会被人体很快就吸收了。那么大部分水啊，其实通过口啊，都是停留在胃部啊，那么控水呢，无法排出这种气道的积水，反而会占用我们通常说的黄金4分钟的这种抢救的时间，加剧大脑缺氧的损伤。第二，这种倒挂姿势啊，会造成胃内的这种水啊或者食物反流，反而会堵塞这个气管或者鼻腔，引发这种二次的窒息。还有呢，就是倒挂这种肩扛啊，这种颠簸极易对这个溺水者的颈椎、脊柱啊，可能他以前有伤害，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这种创伤啊。那么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啊。那么先将这个溺水者，我们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硬质的地面上，让它躺平，头偏向一侧，来清理口鼻当中的泥沙啊、水草这些异物啊。那么采用仰头抬颌的这种方法，开放它的气道，一只手啊压它的额。

0: 心肺复苏跟比如说常规的去做，会有什么细节上的不同吗？
1: 会有不同。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啊，就是我们普通这种心源性的这种心跳骤停啊，比如说心梗啊这种情况，一般我们是先做这种胸外的按压啊，然后再开放气道，再进行人工呼吸。那原因呢，就是这个心脏突然这个停止跳动，首要的是尽快恢复这个血液的循环。那么我们溺水导致的这种心跳骤停啊，属于这种缺氧窒息型的这种骤停。它是人是先呛水缺氧停止呼吸，之后才是心跳才停止啊。所以说，那么这种情况下，优先顺序就是首先要开放气道啊，然后进行人工呼吸，再进行胸外按压啊。那么伤者体内他严重缺氧啊，如果上来就直接按压的话，这种缺氧的状态没有办法快速的得到改善，它这种复苏的成功率啊会下降。
0: 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在入水的时候能够确保自己是安全的哈，不要用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真的紧急救援的这种方式哈，让自己面临这种险境。所以呢，在入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如果你水性不好，或者是出于稳妥保障，救生设备非常的重要哈。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网上有售卖的这个救生衣，哎，它有的能够强调说自己可以去调整穿着者的这个漂浮姿态，哎，能把人翻过来，让人保持面部朝上，那这样的这个救生衣它更加安全，就不容易发生危险，是吗？相对的，
1: 对、那像这种救生衣啊，它能够自主调节就是我们自我的这种漂浮的这种姿态啊，它强制将人体的面部朝上啊，它这种安全性啊就远高于这种普通的款式，能够大幅减少这种呛水窒息的这种风险。你包括我们现在救援人员穿着的救生衣，它这个基础浮力都在120牛以上啊，这个一旦人体失衡以后啊，会发生这种侧翻啊、面部朝下埋入水中这种情况啊都会有。但是这种救生衣啊，它就会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支撑，它会矫正人体的这种姿态啊，使人仰面啊漂浮在水面上啊，只要他仰面漂浮在水面上，那么他就可以正常的呼吸，不管他是否失去意识，身体有没有力，那么他只要是口鼻在水面以上，那都不会造成这种溺水啊、持续性的缺氧啊，这种都不会产生。所以说，特别是老人、儿童，还有水上的作业人员啊，都应该优选这种自浮症的这种救生衣。
0: 水上项目当中的这些救生设备，你现在看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哈，有比如说相对比较传统的救生圈，然后呢也有很多小朋友都挺喜欢带的这个叫充气臂圈，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这个跟屁虫，就这些常见的浮具在公开水域它的真实的有效性是怎么样的，就哪些可能效果并不好，甚至还有可能添乱呢？
1: 这几种呢，它的防护能力差距其实还是挺大的啊，有一些呢甚至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通常用救生圈，它肯定这个防护是最优的，它浮力很充足，而且颜色的辨识度高，还适合远距离的这种抛投救援。但是它也有一缺点，就是它可能单独游泳的时候这个手拿着不方便，可能也容易脱手。那么你像这种跟屁虫，其实它还是相对好一些啊，它浮力比较稳定，那么我们通常把它固定在腰部啊，它也不会丢失啊。那么在开放水域或近海游泳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浮力啊，这个还是比较可取。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充气臂圈，这个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因为它这个缠绕在手臂上啊，有时候啊，这个一旦沾水啊，它就容易滑脱，这点就是比较危险。而且它这个浮力啊，主要加持在两个手臂上，而且这种情况下，人体的头部啊就容易下沉，面部啊就容易在水中，而且它这个有时候充气不足啊，破损啊，也会导致它的这个浮力的丧失。在泳池内，我觉得还用用还是可以的，在这种自然开放的水域啊或者大海里啊，尽量不要用这些东西。
0: 是，这个东西能浮到水面上，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救生的设备。另外呢，关于游泳之前之后吃饭这个事情，大家好像也有一些困惑哈。有说这个空腹状态你不能游泳的，有说这个饱腹状态下你不能去游泳的。所以到底是怎样的呢？
1: 你像空腹啊或者饱腹这两种状态啊，游泳啊都会诱发这个身体的产生一些。

0: 急症啊，
1: 嗯。
0: 也会引发这种意外溺水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你比如说饱腹的这种状态下，那么肠胃里边是充满了食物，那么身体的血液大量都集中在我们的胃肠道，这是完成这个消化的工作。那么一旦下水以后，受到冷水这种刺激，血管收缩，那四肢的供血不足，就会导致出现抽筋啊、乏力啊这种情况。那么同时，这种水压也会挤压腹部，也会产生这种恶心啊、呕吐啊这种情况啊，也会导致我们窒息。但是空腹呢，就会有另一种情况，空腹状态下，可能我们这个血糖含量就比较偏低了。那么游泳啊，是一件非常消耗能量的一项运动，它会很快的出现这种低血糖症，比如说头晕眼花、四肢发软啊、心慌乏力啊这种情况都会产生。那么严重的时候啊，就会直接失去意识，在水中就失去这种行动能力了，这个诱发溺水。所以说，一般都建议啊，在饭后啊间隔1个小时以上，或者是在空腹下少量补充能量以后再下水游泳。
1: 那对于那些比如说想去野外水域或者是周边游玩的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的查到？哎，我去的那个当天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风险，这个有办法吗？
0: 那么我们夏天嘛，是吧？也经常会陪伴家人，带着孩子啊，一起去这种野外啊，或者是海边啊进行游玩。那么我可以通过，我想有4种渠道可以提前排查，就是当日水域安全风险啊。一个是呢，比如说在海边嘛，你要查询潮汐啊和这个水流的这些相关的通告啊这些，你一定要看潮汐表，避开这种大潮涨落。这个时段，因为这个涨潮落潮，这个水流还是相对比较湍急的。这种离岸流啊，刚才咱讲到离岸流啊，大概率会在这个时间产生。像河里啊、湖里啊这种区域，可以查询一下这种河道的实时流速啊，特别是汛期啊或者降雨过后啊，都会导致这些流速啊暴涨啊，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能下水的。第二呢，就是现场查看这种安全的警示牌，一开始你也提到了。一般，你比如说有断崖、有暗流啊、有深坑这些，它都会给你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示，标注出危险源，然后提醒您切勿靠近水边啊，会这样。那么第三呢，就是识别海滩这种警示的旗帜，也是分好几种颜色。你比如说绿色旗帜就代表这个水域很安全啊，没有暗流、没有礁石这种风险，可以正常的下海游泳。那么黄色呢，就代表。存在中等的风险，或者有离岸流啊，或者有海浪啊，仅允许浅滩活动，就不允许你往深色的这种区域去游泳啊。红色是最严重的，就是代表极度危险，像这种强离岸流啊、巨浪啊这种情况下是全面禁止下水的啊。还有一些地方会有这种存在海洋生物。那它也会相对的给你发出提示，做好水下的这种防护。第四啊，就是要关注本地啊应急消防、海事文旅平台发布的这种水域预警，比如说正常的暴雨、台风、山洪预警这些时段啊，一定要远离这种野外的这种自然水域。那这时候还是相对比较危险的，还是。
1: 得心存敬畏哈，所以呢，
0: 对，
1: 我们前面说到哈，你不能高估自己的游泳技术，不能高估一件充气玩具能给自己带来的安全保障，不
0: 对，
1: 要高估肉眼对于水深和水流的判断，也不要高估你一腔热血然后进入水中就能够成功救援的这个成功率。就是
0: 对，对，
1: 我们不是说哎呀，你为了安全你就要远离所有的水，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成熟的亲水的方式，是你知道。哪些地方什么时候这个水能下，什么时候你就要退，然后出了
0: 对，
1: 事儿的时候，黄金时间之内你最优先需要做什么啊？这些才是我们最可
0: 对，
1: 靠
0: 是
1: 的
0: 的，
1: 安全装备哈，也是
0: 对，
1: 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可以开心玩水的最基础的保障。那
0: 是的，
1: 我们也谢谢徐天强队长今天为我们带
0: 好
1: 来
0: 了，
1: 的讲解，谢谢您。
0: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 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啊！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在困倦或者是疲劳的时候会打哈欠，有的时候呢，可能自己也没觉得困了或者是累了，只是看到别人打哈欠了，自己呢也就不自觉的会跟着打一个。所以打哈欠这个事情是真的会传染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想打是怎么？哈欠会传染吗？
5: 看到有人打哈欠，或者看到打哈欠的视频，甚至看到其他动物打哈欠，都会诱发自己打哈欠。这种现象确实被称为传染性打哈欠，它其实是你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在捣鬼。这种特殊的神经细胞就像一面镜子，当你看到别人做一个动作时，这些神经元就会被激活，让你的大脑在潜意识里模拟这个动作。所以看到别人打哈欠，你的大脑会自动的下达指令，我们也来做一个一样的动作吧。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哈欠传染是人类共情能力的一种体现。有研究指出，越是能感知他人情绪、同理心强的人，越容易被传染哈欠，被亲人朋友传染哈欠的概率也比陌生人更高。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远古人类是群居生存的，哈欠可能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信号。当群体中的一个人因困倦而打哈欠时，哈欠在人群中传染开来，能够促使整个群体的生物钟和行为同步。
6: 为什么打哈欠的时候会流眼泪？
5: 在我们眼眶的外上方，有个叫泪腺的器官，在一刻不停地分泌泪液来润滑眼球。当我们打哈欠时，面部肌肉收缩，挤压泪腺，像挤海绵一样，将里面存储的液泪一下子都挤出来。我们的内容这么有意思，听到这里，相信你一定没打哈欠吧？
6: 乘高层电梯，海拔也不怎么高，但为什么还是会耳朵疼？而且下降时似乎比上升时感觉更明显。
5: 坐电梯上高层或从高层下来耳朵疼，核心原因是电梯高度变化太快，外界气压变了，但中耳里的气压来不及跟着变，鼓膜被压得向里或向外流起，于是产生耳闷、疼痛，甚至啪一声后突然舒服。耳朵里不只有外耳道，鼓膜里面还有一个小空间叫中耳腔，它通过一根细管和鼻咽部相通，这根管叫咽鼓管。正常情况下，咽鼓管会偶尔打开，让中耳气压和外界气压保持一致。当电梯上升时，外界气压变小，如果中耳里的气体还保持原来较高的压力，就会把鼓膜往外挤。当电梯下降时，外界气压变大， 如果中耳里的气压来不及升高，外界气压就会把骨膜往里压，可能很多人觉得下降时更容易耳痛，是因为

0: 让空气进入中耳，把中耳压力补上，通常比让外界排出去更困难。因为中耳里的气压相对偏低，外面的压力会把鼓膜往里压，同时也更容易让咽鼓管处在被压扁的状态。空气想从鼻咽部进入中耳，但管子不容易自动打开，所以更容易不舒服。相反，排出气体是一件较为容易的事，因此把鼓膜看作一个很薄的气球膜，膜两边气压一样时，它很舒服；一边压力大，一边压力小时，它就被压弯，于是你感觉到耳朵闷、胀、疼。
1: 为什么电饭锅里煮熟的米会直立起来？
2: 直立，
0: 集体起立，感觉煮熟的米饭都很有礼貌。那么它们为什么煮熟后会直立起来呢？锅里水烧开后，底部产生的蒸汽气泡得往上涌，在米粒堆里又挤出一条条竖道，米粒被水流和气流裹挟着沿通道壁立起来，火力越猛，锅底受热越匀，通道越规整，米粒竖的也越齐。现在常见的电磁反应加热电饭煲或者传统的厚底铁锅都有可能出这个效果，但光被顶起来还不够，还得粘住。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煮饭时温度到六七十度就开始糊化，淀粉分子从颗粒里溶出来，在米粒表面形成一层粘性凝胶，等到收水阶段，水分越来越少，这层凝胶变成发粘，就把竖着的米粒给粘在原地了。再加上米粒是细长的球体，一般长径比两到三，底部还有道凹沟，竖着的时候接触面虽小，但凝胶加上米粒之间含有水分产生的毛细管力刚好够跟重力抗衡，两边力量差不多大，所以能不能站住其实有一定偶然性，接触条件碰巧合适才立得住。
1: 书放久了，书皮边为什么会卷起来？
0: 一般书皮卷起来主要是受潮造成的，书皮相关的问题大部分时候都是纤维素在作怪。纤维素还有多个羟基，它们互相之间形成氢键，就像排列整齐的一排小符，而水分子的进入会让这个和气融融的团体变得混乱，直面纤维受力增大，纸的正面由于直接受到水分子影响，相对于背面的受力更大，因此就向正面卷起来了。当然书皮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看书时不小心外力引起的，那也是纸表面的纤维受力从而产生弯曲。
1: 大风会影响 WiFi 信号吗？
0: 一般认为大风不会直接影响 WiFi 信号的传播，因为 WiFi 信号本质上是电磁波，路由器定向传输电磁波，风是空气密度分布不均形成的，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受空气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电磁波传播速度依赖于介质的电导率和磁导率，真空中的光速是目前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最大速度，空气介电常数非常接近于真空介电常数，一般情况下认为真空和空气的光速差异不大，空气由于密度改变引起的介电常数变化较小，对 WiFi 信号的传输影响较小。而在下雨天或者下雪天，我们有时会感觉到网速下降，这确实是信号被天气影响的，因为下雨天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水分子，能够吸收微波波段的电磁波，同时当雪花或者雨滴的限度合适时会发生较强的反射，使得定向传输功率变小，影响信号传输，这种情况下电磁波的传播影响较大。但是本着科学严谨的精神，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大风也不是没有机会影响到 WiFi 信号的，因为大风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摧毁室外路由器或者路由器连接外网的线路网线，通过这种破坏性的方式，大风也有可能影响 WiFi 信号的收发，进而影响 WiFi 信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测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敌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滕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3: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支撑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2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

0: 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知扫描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知扫描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3: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六代机，但六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六代机。那你现在这三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六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滕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六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0: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七月初我们看到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

0: 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2: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山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山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山。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山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山，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了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有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知道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

0: 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这个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它的打击清单当中。它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有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在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嗯，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稿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稿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0: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六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呢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把握，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察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察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稿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的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稿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嗯，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去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唐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2: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哎，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 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他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他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嗯，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0: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的，它肩负着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被认为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那么它更多呢嵌入到了美国联合作战云体系当中，包括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 AI， 就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2026年3月份开始呢，伊朗革命卫队呢不断的呢向这个地区呢发动打击，3月1次、4月1次，那么7月21号、24号呢两次，就彻底摧毁了这个数据中心。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呢，伊朗非常清楚，如果说挖掉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数字眼睛，就等于呢让这个美军作战呢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为从美军作战来看的话，他现在把战场呢分为四大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侦察情报，那么通过传感器收集大量的信息。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这些情报的处理。第三部分呢就是分发。第四部分呢就进行击杀。所以如果说没有数据有效的支撑，或者是这种运算的这种这个支持呢，我相信美军的作战行动肯定会得到这个延宕。而且呢，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美军作战行动当中呢，也是这个非常神速的做出反应，比方说这个抓捕马杜罗，比方说击杀哈梅内伊，都是利用了大数据运算这样一些这个支持。所以伊朗首先拿了这个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开刀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要挖掉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
1: 嗯，那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谈判，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伊朗在谈判中更加认真。同时呢，特朗普还说，美军已经整装待发，如果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的强度。据了解，美国近日已经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到了中东。 此外呢，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啊，包括从德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还有从英国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等等部署到了中东地区。那曹老师，您认为美国当前相关军事调动是否在为大规模的作战做准备，包括这种特种作战部队的部署意味着什么？
2: 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要增加或者是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既然你要增加这种打击的力度，必然要部署更多的军事平台，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在向中东调动更多的兵力，特别是这种特战的部队。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前两天首先使用了 BEB 啊，就是第一次在这个撕毁相关条约以后使用 BEB 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 BEB 是战略轰炸机，而且它是从英国起飞，因为如果部署在伊朗的周边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也说明它在增加对伊朗的打击的或者说轰炸的这个力度，以及对纵深目标的打击。但是就它调来的特战部队和一些这个装备来看呢，发动更大规模的这种作战呢还不够，因为你作为特战部队，我想它主要现在还是要部署啊，就是在这个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里边，因为它的这些基地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且伊朗扬言要从它这些基地里边抓获或者是扣押美国的人质，那这些基地里边的官兵或者是美国的人员啊，哪怕是企业里边人员，如果真的被伊朗啊扣押了或者是抓捕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特战队员可能要起到保护他的这些基地和人员的作用。再有一点，我看他这个调动了150名的医护人员到德国，也是为就是这次中东这个区域里边的官兵如果受伤了，那治疗啊可能要把他们往这个比如说像德国呀进行转移，那也说明是要这个做好一种就是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当然就你说他要发动大规模的陆地作战，因为特朗普总统也说了这个话，我们可能要加大规模呀，可能要进行陆地上的这个作战这种准备啊，那现在的兵力其实还是不足的，因为你这些人啊，就50000的兵力在中东，他有很多是在舰上，在飞机上，你让他搞这种大规模的登岛登陆，然后呢就是攻城略地的啊，跟伊朗的军队啊就是这个进行地面的短兵相接，那这个人员的伤亡会很大，而且你的兵力啊又显得不足，因此我们说呢，他现在是在做战争升级的这种准备，但是并没有说是要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地上的作战。
1: 嗯，那所以当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力量配置，您认为有没有达到梅姨冲突爆发时的规模呢？
2: 其实还没有达到，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上一次啊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的时候呢，美国是把3艘航母相继的往这个方向调，当然在中途的时候福特号由于自己的这个故障后来基本上没有怎么使用，那么现在呢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舰呢已经超长时间的，本来应该半年就休息了，但现在已经是一直在延长它在这里边的作战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还有2栖攻击舰，那现在呢虽然保持了这样的兵力，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这种战争，没有以色列的帮助，因为上次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进行作战，而现在美国并没有让就是以色列再继续上场或者马上要上场。那我们也看到内塔尼亚胡可能马上就要访问美国进行这方面的沟通，但毕竟目前就仅美军的军事力量来讲呢，和原来啊就他2月28号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基本上不相上下，虽然也调来了一些，但是我们讲就是对伊朗要准备我们前面讲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人力不足。
1: 那么有消息说美国还请求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来支持中东的战事，滕老师，美国为何会选择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呢？作为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一方呢，他是又是否有意愿以这种方式来间接的加入美伊冲突？
0: 应该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其实按照2026年保加利亚和美国签署的防务协定呢，在 在这个保加利亚呢，其实呢，美国已经获得了四个军事基地，获得实际的设施，至少有两个空军基地。那么这次部署加油机的这个基地呢，叫贝斯伊梅尔空军基地，它主要还是承担的这个后勤保障。另外还有两个设施呢，主要是这个训练场和这个仓库。所以从2006年呢，其实保加利亚已经跟美国达成了让美军这个使用境内军事基地的这样一些。

0: 系列的安排。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为什么这个大局的向这个地区增加，包括加油机在内的一些这个作战平台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提供一个前进基地。我们看到最近这十多天，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攻呢，那么伊朗打击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约旦的这个军事基地，特别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约旦是这个美国向伊朗投送打击兵力的重要的前进基地，包括派出飞机，包括派出这个各种这个作战单元。那么对于约旦来看的话，这次这个卷入到这种冲突呢，应该说也让美国呢非常头疼，约旦也非常头疼。所以现在稍微远一点找一个前进基地呢，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考虑，这是这个当前交战的需要。但是呢，我觉得这背后呢还隐含着美国的另外一个图谋，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借此呢拉保加利亚等国呢加入到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因为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北约成员国呢基本上要么就躲得远远的，甚至呢有些国家呢还拒绝美国的作战飞机穿越这个他们的领空到这个伊朗附近呢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这是拉这个北约成员国这个参战的一种这个准备。另外呢，也是这个美国调整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呢，这些这个作战飞机或者是加油机在这个冲突结束以后不可能呢完全撤离，就是借此机会呢把大量的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呢加油机作战飞机呢向这个东欧地区，向保加利亚等国呢部署。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正在做这个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的这一个重大的这种调整。如果说借此机会把大量的加油机作战飞机或者其他的这个作战单元投送到保加利亚的话，那么就实现了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调整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步骤。那么如果说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部署作战飞机的话，它还可以向这个黑海方向，就是这个照的这个乌克兰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表面上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美国是找了一个前进基地提供这个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支持，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虑来说的话，它更多呢是整个一个美国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的一部分。
1: 那我们再看红海方向哈，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导火索是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但是舆论普遍认为此举客观上对伊朗形成战略策应，为美国增添新的地区压力。曹老师，您如何分析胡塞武装此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缘由和目的呢？
2: 因为毕竟这次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啊，他的一些人员参加了7月初的哈梅内伊的葬礼，当伊朗的这架专机就是返回搭着这些人返回到这个也门的时候，受到了就是沙特的打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沙特说呢，他上飞机上呢可能有伊朗的军事指挥人员，可能有导弹或者其他一些武器装备，所以打了他。那这样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发生了军事冲突。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就是要对这个沙特的这些运输原油的船只和它的港口要进行打击，那么这就导致了双方的这个矛盾的升级。就现在而言，它的这种禁运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这种打击对沙特的经济上进行封锁，因为现在两条主要航道，一条是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基本上被完全封闭了。那么红海航道如果被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封闭的话，那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基本上就无法输出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是用这样一张牌来就是抑制或者是遏制沙特，或者是说也在间接的帮助这个伊朗。
1: 我们看沙特方向哈，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表示说，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那在此前呢，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证实说，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有消息说是其中有一条条款规定，如果说是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为有必要的话，美国企业那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的设施。滕老师，沙特在当前形势下释放相关的信息是有何考虑呢？
0: 一方面呢，要发展自己的核能力，特别是在最近那个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下的话，沙特呢希望呢能够不断的拓展它的这个能力。

0: 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王储小本沙拉曼的这个推动下的话，其实在之前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签署了初步的文件。那么如果说沙特真的引进了这个核研发的能力，不管是核材料还是这个技术，那么对于地区的这个不扩散形势呢，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如果说一旦沙特拥有了这种核浓缩的这个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包括这个土耳其包括伊朗或者伊拉克呢，会进一步加快在这方面的诉求。但是呢，我们看到中间呢，它有一个小花絮，就是特朗普总统呢就认为可以跟这个沙特进行这种核能合作，但是呢沙特必须加入到亚伯拉罕这个协议，就是要实现以色列和沙特的一个关系正常化。这其实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么双边呢已经开始接触要实现正常化，只不过是由于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呢导致了这个中断。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就是抛出这样一个绣球，至于说最后能不能落地，能不能真的把这个核材料和技术送到这个沙特进行所谓的和平利用呢，这是一个值得这个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值得这个质疑的问题。
1: 好的，那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将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6: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7: 珍藏实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
16: 新闻由。

0: 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那接下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期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进行高强度的互袭，打击目标向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扩展。战场之外，乌克兰方面对军队高层进行大幅调整，俄乌双方还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近期俄乌战场局势焦灼，双方重点针对对方后勤物流补给体系实施大规模纵深互袭。在俄罗斯一方，7月17号夜间开始，乌军袭击了俄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两处物流中心。乌方称，此处是俄军用来为无人机和导航设备生产提供零部件的物流枢纽。19号晚至20号凌晨，4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莫斯科市市长称之为乌方迄今对该地区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在乌克兰一边，乌克兰媒体19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了自2022年2月冲突升级以来最大规模、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40分钟内向基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俄方称，打击的目标是乌军用物资和燃料存储设施。俄国防部22号说，俄军摧毁了乌克兰敖德萨港附近一艘干货船和一艘向乌克兰军队运送物资的远洋货轮。另据俄罗斯国防部7月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里茨科耶居民点。此前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表示，已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了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为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已召开会议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
1: 好的，滕老师，在近期的互袭之中，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使用了哪些打击手段？在打击目标选择上有何差异呢？
3: 应该说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俄罗斯角度来看的话，大量的使用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在内的目标呢，对于基辅城内的一些不光是这个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政府机构、这个军事设施进行一些打击。那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就是现在按照泽连斯基公布的这个作战计划来看的话，他从这个6月底呢就已经开始对俄罗斯呢进行所谓的这个集中打击。那么这种打击来看的话，主要利用无人机，而且呢现在又增加了这个导弹，不光是弹道导弹，还有巡航导弹。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高度的关注。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呢反复强调，如果说这个乌克兰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弹道导弹打击或者巡航导弹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将这个以数以这个倍数的这个惩罚呢来打击这个乌克兰。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呢，除了在正面战场上这个继续呢，我们看到俄军呢不紧不慢的攻城略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双方这种对轰，而对轰当中呢，乌克兰呢明显的加入了导弹的这种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架无人机可能只在几公斤这个炸药，对于可能一个楼宇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窗户、一个房间。如果说战斗部在1吨重的这样一个导弹面前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栋楼或者一个街区的这种这个摧毁。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似乎感到有些焦虑，而且呢发出这种威胁呢，应该体现出这个泽连斯基方面的这个战术的一些的变化。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乌克兰政府乌军大量的

0: 使用导弹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一些重要目标，不光是这个政治中心，那么军事目标、后勤补给线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呢就有可能呢进一步升级，就是说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更激烈的这种反击。
1: 7月23号，据俄媒报道说，俄空天军一架苏-57战斗机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具体的原因仍在调查中。滕老师，您对这次事故有何观察呢？这与当前乌克兰展开的远程袭击是否有关？
0: 从这个飞机本身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飞行员呢成功跳伞，因为飞机上呢并没有在这个导弹或者其他的这种打击手段，所以它是应该呢是一种训练飞行，应该跟现在这个俄乌冲突正面战场或者是呢双方这种互攻呢有这个一定的，但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从这个苏-57本身来看的话，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出现故障，这个在这个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来看的话，那是这样一个结论。所以从这次这个苏-57坠落来看的话，也体现出呢俄罗斯空天军呢一方面在这个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在夺取这个制空权，在对于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打击来看的话，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不管是苏-35还是苏-57都显得呢躲得远远的，高高在上。那么对于拦截包括导弹拦截无人机方面呢，我相信呢俄军呢也在想办法，包括出动这个比较先进的苏-57进行这种拦截，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次事故本身来看的话，俄方公布的相关数据来说的话，应该是一种这个飞行事故。
1: 那么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展为期40天的影响力行动，这是乌方调整战术之后专门针对俄后方发起的这种远程打击专项行动。曹老师，乌方加大力度打击俄后方目标，您认为是扭转战场态势的需要呢，还是急于向西方来展示自身的实力？
2: 因为乌方呢现在是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加大了对它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很显然是想扭转战场上的这种态势。因为对对方打击目标纵深呢，它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越是纵深的这些目标，俄罗斯的防守的漏洞就越大。为什么呢？就是越靠后，它的防守的力量越薄弱，前线防守的反而强，所以就打它的纵深目标，就打它的后勤补给，让它的这个前线得不到补给，让它无法向前推进。所以它现在的打击的军事意图很显然是要希望这种打击方式来减少人员的伤亡，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和战场的这种成果。但是呢，这种打法呢也导致了暴露出来，就是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军方高层产生了内斗，因为泽连斯基总统呢他先是撤了他的防长啊，就是费奥多罗夫。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主张购买大量的西方的无人机还有无人的装备，来对俄罗斯进行这种远程的打击，改变就是未来乌军的发展的方向。那作为在指挥就整个现在对俄罗斯的军事作战任务中是靠总司令就是索尔斯基，那他要求就是要购买重装备，要和俄罗斯展开地面战和阵地战。那这样的话两个高官的意见就相左，所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先是撤了费奥多罗夫，结果引起国内的游行示威抗议后呢，没办法又把索尔斯基给撤掉了。这样就说明乌克兰现在如果按他们两个高层军方的任何一个的意见办，他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新上来的这些就是军官新任命的，比如说德拉帕特呀这些人，你能够不能够在以前的前任的二者之间找一个平衡，能够不能够找出应对俄罗斯的很好的办法。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看他现在要扭转这个战局，或者给西方显示实力的话呢，下一阶段他必须就是要做出一种协调，或者是这种就是应对的很好的处理的办法。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正如刚才曹老师所说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乌克兰方面是对军事领导层进行了调整，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教一下滕老师，您认为乌方大幅调整军方高层的意图是什么？这种调整会否引发国内的政治动荡，或者是改变俄乌战事的走向呢？
0: 应该是

0: 说呢，这各方面都有这原因。你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临阵换将呢是一个大忌。但是呢，泽连斯基呢在这个时候呢，换将，从这个国防部长，从这个总司令，还有参谋长进行一系列的更换呢，这应该说呢是出于这个应对国内压力的一种这个反应。因为不管从政治层面，还从百姓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对于泽连斯基这种不满呢，表现在这个用人上。所以从这个国内政治压力来说的话呢，泽连斯基呢似乎想找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是体现出乌克兰这个作战方向的一种这个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呢曾经在苏联军队当中呢当过兵，而且呢参加过这红场的阅兵，所以他对于这个传统的这种这个倾向。那么像费奥多罗夫来看呢，他其实没当过一天兵，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数字这个天才。那么2015年帮的这个泽连斯基呢竞选成功之后呢，又当了副总理，当了数字转型部部长，所以他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新的战法，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说情报众筹等等等等了。那么他的这种战法来看的话，是这个乌克兰这个通过这种非对称方式呢跟俄罗斯相抗衡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他被解职之后呢，把百姓反对呢，也是一种回应。所以泽连斯基呢，应该说，做出调整，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的这个缓解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体现出呢乌克兰战法方面的一种变化。
1: 那么近日呢，俄乌双方分别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呢，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说是对美国说，如果说进一步提供武器的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对俄方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说是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所以曹老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包括接下来俄乌冲突会全面升级吗？
2: 因为我们看到啊，现在美方啊，他在就是俄乌这个冲突中的调节的这个能力或者影响力是在明显的下降。因为乌克兰呢不愿意接受美国提出来的一个所谓方案，因为他要让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因为他要把这个就是被俄罗斯占的领土给割出去，所以他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方案。而俄罗斯呢是要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达到我原来预想的这个战略目标，所以现在美国施压不管用。所以他也看到，就是美国现在尽管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那现在他的压力或者是说它的影响力对欧洲对这个乌克兰现在是越来越小。而美国自己它出面斡旋是出于美国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所以呢这样就没法让双方进行接受，特别是欧洲的这些盟友也非常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在下一个阶段呢，还要靠把这个欧洲的盟友拉进来一起啊解决这样的，才能解决这种问题。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滕建全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云星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

0: 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历时代潮头。

0: 我的站位在千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
4: 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5: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
6: 交付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机，我们直立必打。
7: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
8: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19号到29号，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韩国釜山举行。我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进而实现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中丝绸、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的美誉，古代窑业生产留下的10余米高堆积物，承载着这座城市的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的手工业进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焦炭窑、柴燃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构成，串联起从原料开采到瓷器外运的完整生产链条。景德镇的瓷器从一捧泥土开始，经过72道工序，千度窑火，才有了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生如镜的美名。而支撑这一切的是这座城市延续千年的手工瓷业，以及那些瓷器、窑址、矿坑里留下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千年瓷都景德镇，一同去感受那里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回响。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昌江河畔，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是赣东北的门户，素有昌江通衢之称，也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一座以生产某一特产而著称的古老的手工业城市。景德镇内茂密的松树、杉树、狼鸡草及丰富的磁石、高岭土、耐火泥，为它的制瓷业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原料。长江及其支流南河、小南河、东河、西河、小北河等水系纵横交错，是维系景德镇制瓷业千年繁荣的生命线。千百年来，依靠这些河流输入瓷用原料和燃料，景德镇制作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瓷器产品，并销往全国及世界各地。瓷是景德镇最鲜明的标识，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是景德镇4大传统名瓷，它们共同构筑了景德镇的瓷魂。在岁月的长河里，景德镇的瓷器之美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座城市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全国瓷业中心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一览天下》和记者黄新奇、时任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吕品昌、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陈宁，一起去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艺术魅力。
1: 谢谢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
2: 嗯，
1: 你要想真正了解景德镇的陶瓷珍品啊，就必须到这儿来。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也是陶瓷专家陈林教授。
3: 哦，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
3: 那今天是您带着我们二位来逛博物馆。
4: 对，
0: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这个承载着新中国陶瓷文化记忆的地方，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陶瓷艺术专业性博物馆。该博物馆围绕瓷器、瓷业、瓷都三大主题， 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展出历代珍贵的陶瓷文物，全面揭示了景德镇长达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与显著成就，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成为景德镇必打卡的文化地标之一。
2: 景德镇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
4: 嗯，
2: 景德镇呢，古称这个新平镇，后来由于这个地处长江之南，然后改成了这个苍南镇。哎，
4: 那陶器跟瓷器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陶和瓷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4: 嗯，
1: 那么衡量的标准有很多，但通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区分。一个方面是从材料，陶器就一般就是粘土，
4: 嗯，
1: 瓷器呢就是用高岭土啊、磁石啊所形成的土，
4: 哦，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烧成温度了，陶器一般都在800度到1100度左右，那么到了瓷器呢就是1200度以上了，
4: 嗯，
1: 像景德镇的瓷器通常都是1340度左右啊，
4: 高温烧，
1: 哎，高温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区分的标准呢，就是它的物理性能。瓷器由于温度高，它的致密度高，吸水力就低。
2: 景德镇呢，在这个唐代中期以后啊，就开始生产瓷器，最早呢就是青瓷，然后到唐代后期呢开始生产白瓷。
4: 那青瓷跟白瓷有什么区别？
1: 如果从视觉上来看，实际上釉面泛青，我们通常就把它叫做青瓷，
4: 嗯，
1: 釉面泛白，胎质也白，那么一般我们都称之为白瓷。
4: 嗯，
2: 它主要是因为它的含铁量造成的，它如果是含铁量比较高，在还原情况下烧成，它就会呈现出这种青色。
4: 嗯，
2: 如果是它的含铁量随着这个陶洗技术越来越提升，它这个含铁量逐渐的减少，然后胎也在去铁，主要是铁元素在影响，铁元素陶的越干净，它的成色越偏白一些。然后呢，其实在唐代以来呢，历来就有这个南青北白的这个说法，它其实是对唐代的这个制瓷成就的一个概括性的称呼，比如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啊，以岳阳为代表，就是这个浙江，然后呢这个北方呢是以生产白瓷为主，以河北的邢窑为代表，
4: 但是景德镇地处南方，
2: 对，地处南方却生产出了这样的一个白瓷，在唐代后期就生产出来了，所以它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人们对南青北白的一个认知。
4: 哦，
0: 从汉到唐，历经千年的探索与追求，景德镇逐渐由制陶阶段迈入制瓷的新纪元，其制瓷技艺在国内已初露锋芒。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已颇具规模，主要产品青瓷与白瓷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然而真正让景德镇声名鹊起的却是在宋代。
2: 到宋代啊，就开始有了这个大量的生产青白瓷。
4: 嗯，
2: 当然青白瓷是五代后期开始做的，到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
4: 青白瓷就是它的颜色介于青瓷和白瓷之间吗？在烧制工艺上有二者的结合吗？
2: 它是白中泛青，青中散白这样的一个成色，然后它烧成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青白釉的一个成色，它是由白瓷呢演变而来的。
4: 嗯，
2: 因为景德镇特殊的这个瓷器的原料，然后它含有一定的铁，所以呢就微微泛青，所以形成了一个像青白之玉的这样的一个色泽。
1: 其实宋代的陶瓷啊，最讲究审美了。我们的陶瓷一直在追求一种玉的品质。
4: 嗯，其实说到景德镇的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知道有一种说法，说是宋真宗时候用年号来命名的景德镇，对吗？
1: 确有其事
4: 啊，
1: 因为宋真宗啊特别喜欢景德镇出品的青白瓷，
4: 嗯，
1: 所以呢他把他的景德年号就赐予了景德镇。
2: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景德镇呢，它的瓷器税给国家带的这个财政收入比较多，
4: 嗯，
2: 当然给这个国家挣了不少钱，
4: 所以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青白瓷而著称于世，这一成就背后离不开时代推动。随着宋室南迁，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会吸纳天下民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 兼收并蓄，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歌定军五大名窑，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

0: 车轮并未停歇，到了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更是迎来划时代的进步，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
1: 元代景德镇开始设立了浮梁瓷局，
2: 它是一个官方的专门管理烧造瓷器的一个机构，
3: 官办机构。
2: 对，在这个景德镇呢，成为这个全国尺度的过程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在元代的时候，制瓷地还有很多呀，像我知道的有钧窑、龙泉窑、磁铸窑。
2: 对，
3: 为什么独独把瓷局给了景德镇呢？
2: 它的原因挺多的，但是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瓷窑税比较高，景德镇的。第二个呢，就是跟元代蒙古统治的这个崇尚有关啊，元熟上白呀、就是景德镇的蓝白釉啊和青白釉瓷比较符合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审美，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瓷局啊放在了景德镇。而且从元代开始呢，景德镇开始烧造闻名中外的这个青花瓷，
3: 元青花。
2: 对，
3: 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瓷器的人，我都知道啊，元明清三代都有青花，但是以元代的最为珍贵，为什么呢？
1: 存量少，当今的市上大概也就只有300到400件左右，
3: 全世界。
1: 对的，而且还是海外居多。存世极少。
3: 那元代的青花有什么特点吗？
2: 对，元青花它主要是在元代后期啊生产的一个非常珍奇的品种，就像刚才校长说的，大多数在海外，它主要是用来这个出口，还有一些是供蒙古统治者使用的。
0: 元朝政府大力推行商业贸易，西亚商人将8000公里外波斯的古兰料运至中国，并大量制作青花瓷销往中东。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景德镇瓷器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高超的瓷器制作技艺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吸收了外来的艺术元素和审美观念。
1: 到了明代啊，景德镇又进入了一个制瓷的新的高峰。明王朝在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玉器厂。
3: 玉器厂规格更高了。
1: 玉器厂的技术标准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是供朝廷用的瓷器。所以呢，它有专门的督陶制瓷官，对于产品它要检验检测，如果出来的产品呢变形了，或者是有瑕疵，化工有问题，烧制有问题，那么就会成为它的废品。
0: 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玉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由于皇家对瓷器品质要求极高，瑕疵品会被销毁并掩埋。正是在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下，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最精湛的技艺、最精细的原料、最充足的资金，造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瓷器。这些瓷器不仅体现了明代瓷器制造业的高峰，也展示了工匠们的智慧与心血。明代青花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高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加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厂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造就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1: 到了明末，景德镇玉器厂的使命就结束了。到顺治年间啊，清朝又在景德镇设立了玉窑厂。
3: 玉器厂变为了玉窑厂。
2: 对，到清代以后呢，这个景德镇的这个玉窑的制瓷工艺啊又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其中呢，这个粉彩啊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种。
0: 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制瓷技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国家稳定、经济复苏、皇帝重视，还因为有一位著名的督陶官唐英。 唐英在任时期的景德镇御瓷制品世称唐窑，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古代瓷器技艺的最高水平。然而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到晚清日趋衰落，道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文人画瓷艺术家们，运用传统书画技法，将诗、书、画、印融入陶瓷粉彩瓷画中，不仅革新了粉彩工艺，更创造了落地新粉彩，使陈设瓷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一度成为主流。时光荏苒，陶瓷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深受大众喜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多元化以及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一些作品在与现代社会的碰撞与融合中得到了全新的解读与欣赏，重新焕发了他们的光彩。一件件瓷器背后是景德镇文化和艺术的深厚积淀。刚刚我们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里领略了瓷器的魅力，稍后咱们再去听听那些古老的窑址里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4: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说到景德镇，就不能不提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它包含了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御窑厂西窑址，各类瓷业建筑群。镇区水路运输系统遗存，其中落马桥窑址是景德镇传统镇区，也是历史上重要的民窑生产区域，见证了景德镇暖白釉瓷、釉里红瓷和远青花瓷的初创年代。发现的明代葫芦窑遗址是见证景德镇制瓷窑炉技术发展的典型代表。观音阁窑址地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北端，区域内普遍存在明代中晚期窑业堆积，见证了景德镇宋元明时期的手工瓷业分布范围，反映了景德镇明代手工制瓷官搭民烧制度的推广，是景德镇保存最好的民窑遗址之一。而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御窑厂。御窑厂窑址位于景德镇镇区中心，是明清时代为宫廷烧造御用器物的御窑遗址，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水平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成为中国制瓷技术的集大成者，中国制瓷业的领军者。御窑厂还拥有一套独特严苛的选瓷制度，不合格者打碎深埋，因此御窑厂地下埋藏着众多碎瓷片。那么这些沉睡在御窑厂地下的碎瓷片又记录着怎样的故事？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国宝发现》，在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瓷器修复专家巫书荣的带领下，走进御窑厂遗址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去寻找答案吧。
7: 景德镇御窑厂是中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惧，烧制出数不胜数、精美绝伦的瓷器。1982年春节前夕，景德镇市政工程处的工人们正在老政府大门西侧铺设地下电缆。当推土机铲起满是碎瓷片的表土时，正好被路过的刘新元发现。刘新元当时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凭着职业的名，一切冲过去阻止了施工人员。随后在刘新元的带领下，考古人员以珠山为核心，在方圆数平方公里内发现了大量的碎瓷片。他们还察觉这里的瓷片与景德镇其他区域发现的不太一样。
8: 就是80年代早期啊，这一带收集的这个遗物，特别是永宣官窑的遗物啊，都是可以复原的。那么这些复原经过整理以后啊，我们在84年的时候，这个是到了香港这个艺术馆了。那么这次展览就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是引起了我们就是重视。
7: 1983年，御窑厂遗址被公布为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保护范围为东至中华路，西至东司岭，北至彭家弄，南至珠山路。不过随着御窑厂遗址的曝光，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上个世纪80年代，御窑厂遗址被发现之后，在这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他们不惜花高价租下附近的这些居民楼，却是整日闭门不出。原来他们打的是地道战的主意，通过挖地道的方式来盗取这些碎瓷片。那么这些已经破碎的瓷片究竟蕴含了多大的价值，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挖空心思也要来盗取呢？多年以来，御窑瓷器是海内外收藏家和考古学家孜孜以求的珍宝。随着御窑瓷器碎片的陆续出土，在国际市场出现了用古瓷片修复的瓷器，而修复品也能卖到相同传世品1/3甚至一半的价钱，甚至一小块古瓷片也会被炒到天价。2000年前后，古瓷片的交易也愈加频繁，价格炒得越来越高。而此时御窑厂地下已经是满目疮痍，盗洞4通8达，纵横交错。2002年对御窑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下，不法分子持续多年的地道战终于被彻底清除。同年12月底，景德镇市政府机关及18个政府部门从御窑厂遗址迁出，搬进了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办公。工棚政府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佳话，御窑厂考古遗址的全面保护工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这个博物馆里，几乎所有的藏品都是由御窑厂碎片修复而成的，闻名遐迩的鸡缸杯也在其中。2014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季拍卖中，一只鸡缸杯以2.8亿港元拍出，其成交价也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不足50克、小如掌中玩物的鸡缸杯，为何会有如此天价呢？鸡缸杯是明代第8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御用酒杯， 是成化制瓷中的最成功之作，其工艺水准臻于完美。史书记载，明宪宗朱见深热衷书画，有一次他欣赏宋代人画的子母鸡图，看到母鸡带着几只小鸡觅食的温馨场景，非常有感触，萌发了要做斗彩鸡缸杯的心愿。鸡缸杯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鸡的图案、缸的造型以及杯的用途，它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见证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皇家爱情故事。万贵妃是从小把明宪宗朱见深抚养长大的宫女，明宪宗对万贵妃有着一种特殊的依赖感和安全感，这种感情在鸡缸杯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鸡缸杯上刻画的公鸡、母鸡和小鸡这三种图案，代表了明宪宗、万贵妃以及他们未来的孩子。然而在万贵妃去世后，明宪宗仿佛失去了精神支柱，40多天后他也随之离开了人世。当时没有后代的明宪宗把对孩子的渴望表现在了瓷器上，留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成化时期，彩色瓷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斗彩的烧制就是成化年间瓷器最重要的成就。斗彩以制瓷的工艺方法取名，将釉上五彩和釉下青花相结合，形成釉上釉下彩绘互相争奇斗艳的艺术效果。而成化斗彩鸡缸杯数百年来久负盛名，为天下文人雅士所追捧。多年来，从御窑厂遗址出土的碎片重达几十吨，装满了整整有5000多箱。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数量巨大的碎瓷片呢？御窑对落选贡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尤其在明朝早期，御窑瓷器销毁制度甚为严苛，烧制的同批瓷器中只有极少数能够成为贡品，剩下的余品、试验品、废品等必须全部销毁并就地掩埋，不允许流入民间。而御窑厂拥有数量庞大的碎瓷片，它们价值几何，又是怎样的眼光和巧手才能把它们从万千碎片中寻找出来，再修复的珠联璧合呢？乌书荣是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瓷器修复专家，与御窑的碎瓷片打了半辈子交道。现代瓷器修复主要分为考古修复、博物馆展览修复、商业修复三种类型。考古修复可以说是三种修复类型中最简单的，只需要把碎瓷片拼接粘牢，将缺少的部分用石膏补上，打磨修形，恢复原样即可。而博物馆展览修复则在考古修复基础上做一些细节的修饰，两者都要求对瓷器没有损伤，修旧如旧，而商业修复则没有统一的标准。
8: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考古人员来讲，主张就是以考古修复为主，比较真实的反映这个考古的信息，不做过多的干扰。比如讲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啊，那个找出来以后缺了一块片子，我们不去拉囊配，不去找其他的来填补，我们就用那个石膏啊把它垫起来，而且都是可逆的，就是将来我们随时可以把它拆掉还原。我们把它修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这个器物的这个若干的信息。
6: 说完了御窑，再来说说民窑。在景德镇，说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生产瓷器最精美的古代民窑窑址，非湖田窑莫属。 这座始烧于五代，盛于北宋，衰于元，终于明，延续时间近700年的窑口，被陶瓷考古专家评价为是研究景德镇制瓷技术与艺术在10至14世纪发展和演变历史的最好的窑厂。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瓷都景德镇节目，听听时任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元，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朱乐庚教授，以及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炳讲述这片窑址的故事。
7: 在景德镇陶瓷历史上，胡田窑是历史最久、范围最大、遗存最为丰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宋元古代民窑。宫廷瓷器高贵神秘的让人望尘莫及，而胡田民窑中出土的瓷器则发出了另一个阶层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百姓生活的温暖。我们不难想象，1000年前的景德镇，早上女人从瓷枕上抬起身，打开物美价廉的瓷质粉盒梳妆打扮，男人端持大量流行的斗笠碗喝茶，闲暇时用瓷做的象棋和围棋对弈，天黑了女人点亮瓷质的油灯，孩子们在一旁玩着大人们用边角下料制作的小玩意儿，平常人家的日常快乐从这些日用瓷器上一路流淌出来。
9: 我觉得民窑，因为我收藏了很多，因为在中国的我们的传统的艺术，在景德镇来讲，很多人认为就是官窑样式的东西，他认为是最高的优秀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全是这些东西，还有我们民窑的艺术，它是非常鲜活的，非常自由的，这个里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的，包括它的艺术表现，包括它对生活的关注或对生活的设计这一块。
7: 在明代的早中期，为了制作的方便和快捷，民窑瓷工常采用一笔点画的画法，有不同形状的云纹、缠枝纹、海水纹和花果纹等纹样，这些图案纹样简单，但需要一定的熟练程度和艺术功底，并且要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行笔流畅。胡田窑曾发现大量的福禄寿等青花吉祥款陶瓷标本，这些随手而出的纹饰和名款具有最粗犷、最快捷的装饰艺术特征。
10: 那么到万历晚期的时候啊，这窑厂基本上停歇了，那么窑厂的1000多个工人呢、啊，就给有钱的聘走了，这些窑厂的工人有很好的训练了，那么一旦呢他到民窑去工作去了，他就摆脱了以前呢按照中央王朝规定的那些画稿来画，他就想画自己随心所欲画的东西，他所喜欢的东西。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天气啊，就明朝晚期到康熙官窑建立之前这段时间的青花画得非常好，就是非常流利，非常活泼，有极好的功力，有极好的题材。如果说把这段民窑的青花艺术和官窑比较起来啊，官窑是呆板的，民窑是灵活的，官窑的题材是有限的，民窑的题材是丰富的。
7: 葫芦窑是明代中期景德镇民间烧造青花瓷的窑炉，也是我国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座比较完整的葫芦形窑炉遗址。明清时期，中国瓷器迎来了出口的高峰，景德镇不仅垄断了国内的陶瓷市场，而且独霸广阔的海外市场。从明嘉靖朝到万历朝，景德镇官窑的生产数量成倍增。

0: 烧制度的实施，使景德镇民窑局部性的突破官窑垄断限制，而得到较大发展。在大量的外销瓷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景德镇民窑照订货合同，根据外国市场的需要特地生产的，品种不断创新。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里，景德镇制瓷业的繁荣和发展确实来之不易。精密的分工加上极强的竞争意识，促使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工厂手工业时期所能达到的极限顶峰。
1: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子涵演唱的歌曲《青花瓷》。

0: 斑驳的瓷砖，狭长的里弄，重燃的窑火，走进江西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就仿佛沉浸在一场千年瓷梦中。作为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之一，陶溪川如今已经成为许多外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这里原是景德镇国营宇宙瓷厂的老厂房。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行业改革，瓷厂逐渐走向衰败，直至停业，厂区荒废。13年前，以该瓷厂为核心区的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产业园项目启动，在坦诚真实原则下，对宇宙瓷厂22栋老厂房、煤烧隧道窑、原窑包、工业设施等进行原汁原味的保护修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肌理和风貌，吸引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和创客们。有人说这是千年瓷都的二次窑变。接下来咱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去听一听这场二次窑变背后的操盘手们，清华大学张杰教授和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立，聊聊这些老厂房老街巷的窑变过程。2012年制定景德镇更新计划之初，其实文旅并不是计划的核心，为祖祖辈辈从事陶瓷生产的手工艺者找回尊严，才是打造陶溪川的初心所在。走进陶瓷工业遗址博物馆，可以感受10多年前的那份初心。工业遗址博物馆是景德镇第一次获得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守住了陶瓷人的荣誉，老建筑焕发出新生机。
1: 这个国际化的创新奖，它可是起于这个过去的老工厂，老工厂宇宙瓷厂从70年以前穿越到了现在，创新与老瓷厂神奇的在这一个空间里面交融交流，代表着这一些时尚的潮流的年轻人怎么在老的瓷厂的手艺人里面吸起他们的灵感，吸起他们的精神。我们一直觉得这一个场所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又是创新的，又是古老的和传统的。
0: 刘子立一再强调，对陶溪川的改造不是创造一个文旅打卡地，2012年启动陶溪川项目，首要的就是保护。精神仍在，场景更新，如何实现历史文化记忆融入当代城市生活，张杰有独到的见解。

0: 陶溪川的文化地标陶溪工业遗产博物馆，当时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整个园区的文化的核心，在设计上面临一个挑战哈，因为博物馆呢一般都是向内向的，而这个外面的话呢又是我们想创造的城市的积极的街道空间。
1: 常规博物馆的外墙是封闭的，但是这个老厂房改造成的博物馆合理完成了里外功能的协调。
0: 我们把建筑的低矮的部分呢作为了艺术商店，就跟外面的原来是工厂的公路或者马路呢形成了一个互动，这些门洞呢变成了景窗，很多游人在这走呢跟外面接了一个对话，晚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这聚集，这个仓库呢变成街道的一部分和院落的一部分。
1: 连廊窗洞的设计很巧妙，使观景和逛店产生互动，广场水池、街巷集市和休闲场地相互融通，互为景观。老建筑新生产，融入城市风貌，历史中照见未来。张杰希望建筑退隐到后台去，将人与生活的空间置于前台。时光是光刻机，好的建筑设计需要营造空间环境，把丰富的时光痕迹展示出来。
0: 在整个陶溪川有很多老的工业建筑，为了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遗产，我们都没有动它的外立面，但是进去之后却另有一番天地。过去的球磨车间现在改成了美术馆，上面的吊车呢还保留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培育呢，艺术家已经跟这个场所融为一体，它已经变成艺术家思考和表达的对象。
1: 陶溪川文创街区是景德镇老旧厂区蜕变成为城市社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十余年来的在地陪伴式设计与动态实施，宇宙瓷厂、陶瓷机械厂为主体的一期和二期陆续亮相。在这一先行示范区引领下，陶溪川文创街区成为带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促进城市复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陶溪川的升级蔓延到了规划设计和运营团队共同心心念念的老城，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陶阳。近年来，陶阳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将陶瓷技艺与不同人群链接起来的场所，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文化遗产国泰传承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全国非遗旅游街区。一代代手艺人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厂房街巷记得所有的故事，他们静静矗立，凝望千年窑火与新生代的交汇，瓷都的脉搏正以青春的方式喜悦跳动。
2: 从高岭的矿坑到昌江的码头，从御窑的碎瓷到湖田的窑具，从老瓷厂到陶溪川、陶阳里，景德镇把自己完整的捧了出来。窑火千年，生生不息，景德镇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
1: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一只瓷碗晶莹剔透，捧在手里像捧着千年窑火，碗里盛过诗，盛过酒，也盛过某个夜晚的一醉不醒。新装进碗里，轻轻一碰都是好听的声音。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金玉的作品《千年瓷碗》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这只晶莹剔透的瓷碗就是一座瓷都，这只碗上印满了谁的指纹？我正在跟他们握手，做坯子的手，绘图的手，烧窑的手，考古家的手，最后触摸这只碗的是谁？也许没有。我仿佛听见拍卖锤敲击碗沿发出沉闷的声响。这只碗盛过什么？盛过皇天厚土，盛过一勺历史，盛过几个朝代惊奇的眼睛，盛过平平仄仄的楚辞唐诗，盛过一醉不醒的黄藤酒。我捧着一碗千年窑火，我的目光被点燃，我的手被灼痛。我用目光抚摸这只瓷碗，如同抚摸妻子明亮的笑容，生怕失手打碎了，再也不能复原。我的心被装进这只瓷碗中，心撞击瓷碗的声音悦耳动听。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林纳伊高演唱的歌曲《盛世华章》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即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蒙自己嘉奖，到台湾后又委以重任的军事奇才，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为共产党工作。
5: 报告，总统，吴石到了。
6: 你们下去吧，我和雨欣说说话。
5: 是。
6: 雨欣，来，坐下来说话。
7: 谢谢总统。
6: 雨欣，想不到我们会以怎样的方式见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你是北伐学生军，参加了北伐，从北伐战争到抗战胜利，一路走来，你都是屡建奇功的战将。为什么不惜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7: 当年出生入死，初衷就是要拯救我们那屈辱的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中。现在依然如此。
6: 你以为共产党能拯救这个国家，能实现你的信仰，是吗？
7: 总统，您还记得陈嘉庚先生吗？1939年，嘉庚先生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来到柳州。在柳州，嘉庚先生和我谈到对重庆和延安的印象。他说，在重庆看到国府官员贪污腐败，让他对中国的前途失去信心；而延安，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政府官员廉洁朴素，社会平等民主，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6: 陈嘉庚那是受了共产党毛泽东的蛊惑。
7: 这些年共产党在做什么，国民党又在做什么，总统想必比我还清楚。国家民族是大义，个人不足挂齿。
6: 够了，不要用你所谓的信仰和大义来粉饰你的贬低行为。
7: 感谢总统对我多年的栽培之情，信仰与大义与我
8: 是唯一不能背叛的。
6: 既然如此，你还有其他话要对我说吗？

0: 爷爷在狱中遭受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沉着应对，也因此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在国民党保密局看来，对爷爷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任凭他们用尽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之术，爷爷始终守口如瓶，从未泄露党的任何秘密。国民党当局最终狠下杀手，做出了杀害爷爷的决定，妄图以此镇压岛内的革命力量。
1: 今日相聚，恰逢诀别之时，曲酒共饮，已尽平生肝胆。
2: 吴师兄所言正合我意，我陈宝仓投身革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日饮下这杯酒，便是以血明志，纵使身死，亦要护家国周全，促山河一统，不负初心，不负苍生。来，把酒倒上。
3: 我聂希怀台信仰，潜伏台湾，不为名利，只为山河统一，家国安宁。今日虽身陷囹圄，生死至存，只要能为革命铺就前路，纵使粉身碎骨，已无怨无悔。
4: 朱峰能为家国大义，为光明信仰扎根宝岛，抛洒热血，我辈死而无憾，死亦荣光。诸位天赐
1: 辈，如今舟山依然解放，我辈蛰伏潜伏，以身赴难，一腔热血尽付革命伟业，此生无悔，初心不负。来，举杯共饮。

时间已到，即刻行刑。天意茫茫，为何亏？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丹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57年，一梦中，生命志业总成空。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插头。

1950年6月10日，爷爷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四位烈士悲壮地倒在了台北马场厅刑场。2013年1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立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爷爷和朱峰、陈宝仓、聂希等四位烈士的雕像树立其中。因为信仰，隐蔽战线的英雄们无惧生死；因为信仰，他们超越生死；因为信仰，他们永载史册。这些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献出生命的烈士们，将成为国家永远屹立的一座座丰碑，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六集，
5: 刚刚进入九月，位于前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突然接到了与往常迥然不同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不要与敌人硬拼，要特别注意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以减少官兵的损失，特别是要减少干部的损失。电报指出，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从阵地上撤出。朱德在致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避免坚决的战斗。这样的措辞至少在一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苏区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无数的红军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面对死亡的。第一等原则突然从坚决和敌人战斗到底变成了避免坚决的战斗。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隐约意识到要有大的军事变动了。前线的阵地在逐一后撤，苏区内在紧张的筹备转移。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

最终制定那份走留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话题。其悲剧性在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虽然军事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军事决策中心认为必须留下干部和部队坚持战斗，理由是军事上可以迟滞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占领，分散国民党军对红军主力的追击，政治上要坚决地避免造成红军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印象，留下的部队可利用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国民党军周旋作战。最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万一中央红军走不出去，需要回来呢。广昌战役后的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间，博古把38岁的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叫去。博古指着地图对李维汉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要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需要你到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并让省委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红军还要带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走，这个名单也让省委研究后提出，两个名单一起报中央组织局批准。这是李维汉第一次听说中央红军即将转移，却如博古所说，干部的走留问题属于省委的名单由省委报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系统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但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则是由军事决策中心决定的。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史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最后确定的那份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依旧令人百感交集。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因此最先被确定的就是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被留下的高级干部有何书恒、刘伯坚、毛泽潭、古柏。当博古找到陈毅告诉他将被留下时，陈毅正在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博古说，本来是想把你抬着走的，但考虑到你在江西闹革命已经七八年时间了，在江西有声望，党内军内都活动了开，最后还是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工作。陈毅不久前在兴国指挥作战时胯骨被子弹打碎，他是被抬到医院后看见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周恩来让医生给陈毅照一张 X 光片，但 X 光机和发电机都已被拆成零件装在箱子里了，周恩来强行命令把箱子打开，把机器重新装上。 X 光片显示陈毅伤势严重，如不手术有瘫痪的可能，周恩来命令医生们立即为陈毅手术。术后的剧烈疼痛令陈毅很难忍受，
但是被留下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陈毅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到了那里，他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转告他们，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可是陈毅的请求再也没有回音了。此时，这位33岁的共产党人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红军主力走了。

之后，他能否与心存芥蒂的项英一起坚持战斗。果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陈毅与项英就因对时局的判断和斗争策略问题争吵起来。当陈毅勉强可以拄着棍子走路的时候，他率领少数警卫人员突围成功。在以后的几年间，他在人烟罕见的荒山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创伤复发的剧痛和极度的饥饿常常令他感到濒临死亡。他幻想过到另一个世界里与他的同事们相聚，并继续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去全台招旧部，锦旗十万斩阎罗，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红军将领能够生存下来，无论在革命者的意志上还是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都是一个奇迹。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

0: 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用智慧去避免人生祸患，少走弯路？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反而满是曲折与坎坷。面对突如其来的祸患，有人会被轻易的击垮，从此一蹶不振。而我们学习的核心意义啊，正是领悟做人的道理和智慧，凭借这份智慧规避人生祸患，尽量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在当下这个凡事追求效率，一昧追逐目标的时代，很多人只顾埋头赶路，却忘记了停下脚步思考风险，更疏于时刻保持警惕，这往往为后续的祸患埋下了隐患。真正的聪明从不是行事只求速度，而是能够预见潜藏的风险，更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啊止步收敛。在仲尼篇中有这样两句话，这两句话为我们指明了避祸少走弯路的路径。第一句话是：故智者之举是也，满则虑欠，平则虑险，安则虑危，取重其欲，忧恐其急祸，是以白举而不陷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有智慧的人做事啊，向来会留有余地，当他处于平稳顺境的时候啊，会提前预判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他身处安全环境的时候啊，他会时刻警惕潜在的危险，他们会周密细致地做好各种各样的防范准备，即便如此呢，仍然还会担忧祸患的降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危机意识和行事原则，他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能够避免陷入险境。在这里，荀子是要强调，时刻秉持居安思危的态度，正是防范祸患的最有效的办法。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功虽甚大，无乏得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也。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即便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也不要有自夸自满的神色，少对他人、对环境啊提要求，多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建功立业的事，始终保持仁爱敬畏之心，从不倦怠松懈。秉持这样的准则去行事呢，人生之路啊才能够做到事事顺遂，无往而不利。荀子的这两句话呀，为我们做人做事提供了具体的指引，照着践行就能够少走很多弯路。春秋末期的范蠡和文仲用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啊，印证了荀子的避祸智慧。当时越王勾践在二人的全力辅佐之下卧薪尝胆多年，最终灭掉了吴国，成为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功成名就以后呢，范蠡啊敏锐地察觉到了功高盖主的隐患，他践行了满则虑欠，安则虑危的准则，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他弃官从商，很快就成了富甲一方的富豪。之后呢，他又多次散尽家财，最终能够得以安享晚年，活得洒脱自在。而文仲呢，却没有听进范蠡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忠告，仍然沉迷于眼前的荣华富贵，对潜在的风险啊心存侥幸，犹豫着留在勾践身边。他的固执啊最终引发了勾践的猜忌和反感啊，结果是被刺剑自刎，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文仲的悲剧正是源于他缺乏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没有能够及时的规避祸患，等到灾祸降临的时候啊，已经

0: 封地，只求一小块贫瘠之地啊作为封地。后来他更是以体弱多病为由，逐渐淡出了朝堂，潜心研究黄老之学，不再过问政事。反观与他同朝的韩信，凭借军事才能啊，立下了赫赫战功，却居功自傲，多次向刘邦索要爵位和封地，最终呢，因为功高震主被诛杀。张良因谦虚低调，懂得止步，得以善终。韩信呢，却因骄纵贪婪，不知收敛，招来了杀身之祸。两个人的结局对比啊，深刻印证了荀子所言的避祸智慧。有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老总，他也用自身的经历啊，诠释了这种避祸的智慧。公司首款产品爆火以后啊，市场份额迅速提升，团队成员呢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纷纷建议啊加速扩张，开拓多个新赛道。但是这位老总呢，却冷静分析，提醒团队啊，平则虑险，当前市场竞争加剧，盲目扩张啊会导致资金链断裂。他没有跟风，也没有扩张，反而拿出部分资金啊优化技术，储备人才，还预留了应急的资金。不久以后，这个行业啊迎来了寒冬，大批的盲目扩张的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啊而纷纷倒闭。而这一家公司啊，凭借前期的稳妥布局，平稳度过了难关，后续呢还抓住了机会啊，实现了大幅度财富的增长。物极必反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没有人能够违背。当我们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切不可沾沾自喜。要知道啊，这个时候的聚光灯正聚焦于你，别有用心的人啊也在暗中的观察你。你一旦放松警惕，得意忘形啊，就容易招致麻烦和祸患。即便功劳再大，也应该保持谦虚低调，杜绝骄傲自满，多多的踏实做事，少张扬表态，始终心怀敬畏，不懈怠，这样才能够减少人生中的挫折和困境。居安思危，谦虚谨慎，这是做人做事需要终身恪守的准则和规范，也是荀子传授给我们的避祸大智慧。世间万物皆相生相对，阴阳和合才能够发展。我们更要对自然、道德、法律、规矩等常怀敬畏之心，将圣贤的智慧啊牢聚于心，并付诸实施。当我们在生活中成功的避开了祸患，顺利前行的时候，便能够真切的体会到智慧强大的力量和独特的魅力。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正确的吃水果。
4: 另外还有这么一类人，常用水果替代蔬菜，认为水果比蔬菜口感好，二者营养成分又差不多，

0: 绿叶蔬菜就是水果没有办法替代的，就绿叶蔬菜里边含的，比如说有大量的叶酸呐、什么维生素 K 呀、还有里边很高水平的维生素 B2 啊，以及像叶绿素啊，这些东西它就不能完全替代，里边比较高的那个镁它也不能完全替代。所以呢，水果吃的足够多，也不能不吃青菜。
1: 也不能替代正餐。
0: 对，水果不能替代正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粮食类的营养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咱们吃的大米，它也有7%的蛋白质，但是水果那个蛋白质含量是0.几%。所以如果你用水果来替代了粮食，你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够了，但是你这个蛋白质的量是严重的不够。那么时间长了会怎么样？会出现蛋白质营养不良性水肿，就有点像当年的那个大头娃娃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发现你哪儿一摁就是一个坑，就是蛋白质不够造成的。
1: 有一些朋友在减肥的时候啊，吃那个减肥餐里边就是有牛油果的，说吃完之后什么长肌肉不长肥肉，那热量好高啊。
0: 所谓吃牛油果长肌肉不长肥肉，纯属商业宣传，不要当真。这里边蛋白质也很少，它怎么可能长什么肌肉呢？但是牛油果吃了不是说没有好处的，它的好处在于它替代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用牛油果来替代什么黄油、奶油、炒菜油，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你用牛油果来替代其他低热量的水果，那就只会增肥了。因为牛油果呢，它的特点是含有非常高的脂肪，在水果里边没有比它脂肪含量更高的了。
2: 没错，牛油果也就是鳄梨是热量最高的水果，用它来减肥显而易见会适得其反。其次，高于70大卡的水果都属于高热量哦，所以在我们吃桂圆、荔枝、香蕉、菠萝蜜、榴莲、牛油果的时候，一口气不要吃太多，而且要经常和热量低的水果换着吃。水果不仅品种多，吃法也很多，在菜肴烹饪方面，水果也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例如菠萝可以用来制作菠萝炒饭，菠萝的酸甜味道能够中和炒饭的油腻感，使整道菜肴更加清爽可口。还有咳嗽时，长辈通常会用冰糖炖雪梨来止咳去火，一碗简单的梨汤既甘甜可口，还能缓解小毛小病。这种将水果融入烹饪的方式，丰富了饮食的种类和口味，也体现了水果的多元价值。
0: 其实水果如果是生着吃的话，尤其在饭前吃的情况下，它是降低食欲的。大家要不信，你自己可以试一试。你就在餐前30分钟先吃一苹果，当时你觉得好像也还能吃东西啊，但是你吃完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那后半截我就没有那么大力度想去吃了。但是如果水果做熟吃，它就会失去这种效果。你餐前如果喝一碗煮的那个苹果汤啊什么的，然后你吃饭吃的倍儿香，你不会有这种提前饱的感觉，所以说它对食欲不振是有好处的。然后呢，一些牙齿不太好的呀，消化能力特别弱的人，吃熟的水果也有一定好处。哎，他吃熟的水果，把它蒸一下呀，煮一下呀，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营养损失惨重这件事儿呢，我们也要解释一下。维生素 C 呀，确实是会有损失，但是不像想象那样就是一点都不剩了，它里边都有有机酸。有机酸呢对维生素 C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加热不影响里边的矿物质，什么钾呀、镁呀，这些都不影响。膳食纤维一点都不影响，然后抗氧化的物质影响也比较小。
2: 水果不只是可以熟吃，我们还常常用它来榨汁。相比直接啃水果，榨成果汁更方便。鲜榨的过程有

0: 让鲜榨果汁圈粉无数，而且满满一杯果汁吃水果变成了乐趣。但随着营养知识的更新，大家慢慢意识到，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营养也同时在流失。浓缩的这杯果汁，营养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不过是杯糖水而已。还有的人幽默地说道，直接生啃它不香吗？鲜榨果汁从风靡一时到跌落神坛，你怎么看？
1: 榨汁这个事情要分成两种情况讨论，一个呢就是我就留了那汁儿，其他的那些渣子我都扔了，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要打折扣，是吧？膳食纤维都扔了，矿物质也很大一部分也扔了，没有人有异议吧？肯定大打折扣，对吧？但是如果说我就是用打浆机呜这么转一下，把这渣子打碎了呀，打碎了我喝进去了呀，按理说我没损失什么，是吧？哎，膳食纤维真的没损失，然后矿物质也没有损失。损失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因为抗氧化的成分它自己就是容易氧化的，它容易被氧化。但是你想，它原来在一只苹果里边，这果皮呀、以及里边的细胞，它会隔绝氧气，是吧？你外面再多氧气，你进得去吗？你进不去，对不对？现在我把它都打碎了，而且打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没看到好多小气泡吗？
2: 对。
1: 就这个刀片形成的涡流，就会把空气送下去，高效的让这些物质，什么维生素 C 呀、什么类黄酮啊，这多酚类的东西，去跟氧气接触，所以飞快的就氧化了。因此你在打这个苹果浆的时候，你看着看着那苹果是不是就开始褐变色了？黑头是白的，后来就变黄，后来又变褐了。什么作用啊？氧化的作用啊。这就证明很多抗氧化物质是被氧化掉了，所以它是打折扣的。
0: 所以在水果榨汁和直接吃之间，尽量选择直接吃。那你在超市里买过各种各样的水果干来当做零食吗？水果干一直号称营养不打折，事实果真如此吗？
1: 很多人都认为水果干里边就没啥营养了，都已经干巴了吗？其实它还是有的，但是虽然说是有，它跟水果的那个鲜的状态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啊，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有个极大的差异。前面我们讲了，像鲜枣这样维生素 C 呢，真是天赋异禀的这个水果，等到做成干以后，就从好几百的那个维生素 C 含量变成了十几
2: 啊，
1: 这个降低幅度是非常大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抗氧化物质有差异啊。比如说葡萄干它在晒呀晒呀晒很久之后，它的一些花青素啊什么这些成分还是会有一定损失的，因为会有一个氧化的损失。胡萝卜素也会有一些损失。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一定要为水果干也说句公道话，它还是保留了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膳食纤维是一丁点都没有损失的，还浓缩了，是吧？那么大一水果它变成一小的干浓缩，然后里边的这个钾呀、镁呀、钙呀、铁呀，全都是被浓缩了。所以说它在补充矿物质方面仍然有很好的效果，
2: 就是有优势也有一定的劣势。吃的量上有没有一些要求？
1: 水果干呢，一般也是建议每天吃一小碗就行了。你觉得这葡萄干营养不错，然后哗哗哗吃一大碗，这个热量太高了。我这么跟大家说，水果干的热量跟谁一样？跟干大米一样。你吃一两水果干就等于你吃一两米煮的饭。差不多。
2: 热量好高啊。
1: 对，所以只能吃一小碗。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

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

0: 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牢固树立备战打仗使命意识，努力破解训练难题，不断提升打赢本领，锻造克敌制胜的海空利剑。
1: 新闻聚焦，各部队紧紧抓住夏季驻训战斗力生成黄金期，向战发力，向南攻坚，加速推动驻训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
0: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部组织榴炮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的能力。
1: 环球军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和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打击沙特南部城市。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于立游开办多所军体幼儿园，让孩子们从小感受红色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要求，带领官兵牢固树立备战打仗使命意识，进一步破除威不失训、险不练兵的思想误区，以实干担当、向战奋飞的实际行动不断提升打赢本领，努力把部队锻造成为克敌制胜的海空利剑。请听特约记者张德生、郝永飞、周春泽、周静杰的报道。
2: 保持航向，按计划进入战斗区域。
0: 夏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训练场上，一架架战鹰接续升空，展开实战化背景下的多科目训练。据介绍，以前这支部队每天都会组织完成多架次的飞行训练。可是时间一长，师党委逐渐发现，按部就班的训练让部分官兵缺少了应急应变的能力。在一次演习中，突然遇到复杂气象，指挥员再三斟酌后取消了引导环节。有临地面部队因为缺少有效态势的推送，行动进程被迫推迟。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张明宇。
3: 在后来的一战一训会议上，师党委明确指出，这是源于政绩观的准星没有对准实战靶心，所谓的稳妥取消，实则是畏难思想在作祟。如果做计划习惯于先算安全账，对训练科目有所取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战斗力的不负责任。
0: 能打仗、打胜仗是军人最大的实际，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如果经不起实战检验，便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面对训练中出现的问题，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态度坚决，厉行厉改，在训练计划表上砍掉了一批缺乏实战性的科目，大幅增加了下半夜飞行、低气象起降、低空战术飞行等高难度贴合实战的训练内容。同时，师机关牵头打破气象、机务等专业的保障壁垒，组成联合攻关小组，气象人员提前研判气象条件，为飞行提供精准预报，机务人员针对高湿低能见度环境对战机传感器进行专项校验，确保数据传输零误差，飞行员则利用模拟器反复锤炼特情处置能力。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实兵。

0: 习主席强调指出，越严格训练越不容易出问题，越消极保安全往往越不安全。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揭示了训练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有了平时严格的训练，在前不久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我们一架战机遭遇复杂气象特情，飞行员按照平时训练的应急处置方法冷静应对，最终安全返航。
1: 今年以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对照数列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深挖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官兵革新训练理念，创新训练模式，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难题。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张明宇介绍说，为了提升部队体系作战能力，他们主动与轰炸机、舰艇、潜艇、岸岛等部队建立常态化联训机制，在复杂条件下锤炼态势感知、组网建链、跨域引导能力，确保特种机的航迹延伸到哪里，体系作战的合力就运用到哪里。
2: 我们要自主筹划、自主指挥、自主作战，所有决策都要在空中实时完成。在一次联合训练中，对方潜艇利用跃变层实施机动规避，声呐信号突然消失。面对这一特情，参训官兵沉着应对，依据前期摸索出的新战法，迅速协调水面舰艇变换搜索阵位，很快就将目标重新捕获。
1: 习主席强调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急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绩上。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握显绩与前绩的辩证关系，着眼部队战斗力长远发展，建立模拟训练中心、逼真还原、多机引导、远海反潜等场景，让飞行人员在地面即可推演特种机与歼击机、舰艇的协同流程。此外，他们还组建战法演练小组，形成课题牵引、模拟演练、实兵验证、复盘优化的闭环模式，进一步提升了训练质效。东部战区海军某师李德：
3: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我们通过常态开展、岗位职责怎么看、怎么干、专题研讨，引导官兵立足实战需求，查找差距，改进创新，推动形成主动研战、积极谋战的浓厚氛围，努力破解训练难题，不断夯实胜战根基，确保部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向黎明报道。炎炎夏日，记者探访全军多个驻训场，发现各部队紧紧抓住战斗力生成黄金期，采取及时复盘、动态研析新模式，现场查找问题不足，及时总结驻训经验，加速推动驻训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空地对抗训练刚结束，复盘会上，红蓝双方就立足空情研判、火力反应、抗扰措施、战术处置等原始数据，溯源解决重难点问题，在深度交流中找准短板，精准突破。火箭军某旅多支发射分队在同蓝方激烈对抗的过程中，依托作战云指挥系统复盘，实现从事后回顾查补向实时推演纠偏的转变。闽东某驻训场第73集团军某旅新战法训练一完成，结合飞参数据的自我剖析已经开启。在赣南丘陵，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山林地捕歼演练刚刚结束，一场复杂陌生地域无人协同训练总结就地展开。纵观多军兵种部队驻训场，官兵对标实战需求，直面酷暑考验，把硝烟味、数据流等深度嵌入演训链条，正努力锻造制胜未来战场的尖刀利刃。
1: 记者桑晨、刘通报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24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解放军出版社携手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等军队出版单位参展。 今年解放军出版社重点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图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打造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凝聚、胜利、长征中各路红军的会师等系列主题出版物在博览会上亮相，受到广大军迷读者和出版业界人士关注。其他军队出版单位也结合自身特色推出精品出版物，合力打造军旅特色展区。各界读者纷纷来到军队出版单位展位参观交流，近距离感受军旅文化魅力，见证新时代军事出版的文化力量与创新活力。
4: 记者贾启龙、贾二兵报道。由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推出的《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日前上线，这部短视频共5集，围绕应征报名、体检证考、役前教育、审定新兵、廉洁纪律5个环节，对征兵政策规定和纪律要求进行权威科普和详细讲解。据介绍，各级兵役机关将继续探索运用新媒体手段开展征兵宣传，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了解征兵政策，加入火热军营，为强军兴军事业持续输送高素质兵员。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部近日组织榴炮分队开展多要素、多目标、全地形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的能力。请听报道。
6: 方向20里，风速5米每秒，
7: 炸裂照标已上报。
8: 考核开始，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迅速展开工事构筑、火炮架设、调整射击诸员。气象班组、侦察班组密切协同，将气象条件、目标信息实时回传至火力终端。
9: 一炮方向向左003，一方放，
10: 预备，放。
8: 依据回传数据，各班组快速装填弹药，对目标实施第一轮火力打击。面对气象因素影响造成的首轮射击弹道出现的偏差，炮长立即调整方案，为二次火力打击做好准备。
11: 一号目标，顺我数值方向，前方独立小山包，
12: 预备，放。
8: 成功摧毁目标后，榴炮分队完成战斗行军转换，机动至另一发射阵地，对模拟敌地堡群实施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部朱子勋说，此次考核将侦察、气象等多种保障要素与火力单元有机融合，有效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
13: 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进一步检验了各要素、各火力单元体系作战能力。下步我们还将继续聚焦基本作战样式、典型作战行动和关键作战能力，摔打锤炼官兵全域多维作战能力。
8: 特约记者刘宁、宋佳琪、王博峰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叶鹏、李武任报道。为传承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驻香港部队近日组织湘江军旗别样红宣传教育活动，来自基层的6名优秀政治教员依次上台，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用身边事讲透大道理，充分展现驻军部队的忠诚品格和铁血担当。活动还通过专题学习教育、英模设计报告、强军故事会、文艺情景课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光辉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奋进强军一流。
4: 记者牛操、丁一阳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官兵赴刘公岛开展沉浸式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向甲午战争中殉国捐躯的英烈默哀、赴甲午战争博物馆参观、观看情景剧等方式，引导官兵铭记屈辱历史，增强忧患意识，激发奋进力量。
1: 记者石天祥、王卓报道。武警宁夏总队近日举行年度基础训练比武，官兵们围绕射击、刺杀、格斗、战术基础动作、定向越野等20项科目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比武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全面检验训练质效，持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4: 记者王毅、顾俊杰报道。近日，中国第十六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高标准完成瓦乌机场滑行道和服务车道的场地平整修复任务。瓦乌机场是南苏丹的重要航空枢纽，承担着联合国维和兵力投送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转运等任务。我维和分队抢抓飞行空窗期，全面清理路面残留碎石杂物和淤泥杂草，填补路面压坑，封堵雨水冲沟，整平压实飞机滑行道和机场通行道路，全力保障机场的雨季运行安全。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朱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美国愿意听取其方案。特朗普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但没有说明具体行程及会谈安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他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正当目标和诉求得到实现之前，伊朗将继续采取行动。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7月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什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4: 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少将表示，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当地时间24号晚上，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到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这次空袭为适度军事回应行动，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毫不妥协地予以回击，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本国船只及沙特利益。
14: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4: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退役武警战士开办五所军体特色幼儿园，累计培育10000多名红色萌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孔超超，播音程程、宋波。
1: 郁立游，江西南昌人，1990年出生，2007年12月入伍，在武警心脏总队服役3年，荣立3等功1次。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10年退伍后，他开办军体特色幼儿园和少儿培训机构，将国防启蒙、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日常教育，累计培育10000多名崇尚英雄的红色萌娃。同时，他还带动200多名退役战友就业创业，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公益宣讲。近年来，先后被评为江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15: 谢谢妈妈早上好，
16: 大家好。
15: 早上好。
4: 早上七点半，南昌军体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入园，绿地有准时开始直播，视频上学。

0: 入园的小朋友，同时他在直播间还热情回复网友的评论，向大家分享办学理念，解答育儿难题。
1: 7:30到8:30这一个小时是迎接小朋友的入园的一个时间，过一个小时每天都会有1万多，高的时候会2万多，这就足以证明我们社会我们家长他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自主勇敢坚强的。
2: 抬头挺胸，手臂龙，脚臂龙。
0: 直播结束后，玉丽游又带着孩子们练习军体拳，阳光洒满了操场，小家伙们额头上挂满汗珠，却个个精神抖擞，一招一式有模有样。看到孩子们骨子里透出的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玉丽游不由想起了他的军旅时光。他说，如今过硬的身体素质、坚毅的作风品格，都是年少习武和高原军营生活磨砺出来的。
1: 看了一部电影嘛，少林寺那部电影，然后就真的到少林寺去了，去练了3年的武术。其实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的穷，我都是晚上下了课就去食堂里面打杂搞卫生，然后到了凌晨4点又起床去帮忙做早点，然后就是这样完成了学业。
0: 玉丽游的外公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对玉丽游来说，通过习武强健体魄是为了长大后当一名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2007年12月，17岁的他报名应征，来到武警西藏总队，成为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高原的警营生活虽然很苦，但玉丽游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多次参与极难险重任务。服役期间，因为表现出色，一次荣立个人3等功，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10多次在竞赛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
1: 你像我练武术的，可能在训练上就会非常占优势嘛。
3: 嗯。
1: 军事大比武，然后我是参加了散打，还有400米障碍这些比赛，拿到了1名和2名的成绩。
3: 嗯。
1: 然后我也是文艺骨干，你像一些文艺晚会啊、演讲比赛啊，我是非常积极参与的。
0: 2010年，20岁的玉丽游退役回到家乡，凭借武术特长和部队练就的体能优势，他开办了一家武术馆，可惜不到1年时间就倒闭了。此后他开始外出打工。有一次，一则多名小学生在运动会开幕式上晕倒的新闻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萌生了一个新的创业目标，创办一所融合体能训练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军体幼儿园，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强身健体，磨砺心性。
1: 我就在想，3到6岁是小孩子性格养成的最关键的时期，如果能够创办一所这种注重体能训练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种幼儿园，既能发挥我自己的这个武术特长，又能发挥我在部队学到的一些知识，
3: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想到就开始干。
0: 想法虽然很美好，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遇到不少的坎坷曲折。2015年9月，玉丽游创办的第一所军体幼儿园终于正式开园，新颖的办学模式让幼儿园一开学就人气爆棚。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当时人们对军体幼教模式还缺乏充分的认知，部分家长看到孩子们天天都要进行队列训练、体能拓展，担心高强度的运动会让孩子受伤，接连提出异议，相关投诉也随之而来。不到1学期，幼儿园被迫停止运营，玉丽游又不得不回到打工状态。
1: 幼儿园关掉了之后，我又回到了1天3份工作的那个时光，早上开始搬运工，中午开始跑出租车，到了晚上又去当教练，1天3份工，其实就是要勤劳嘛，年轻的时候不辛苦还谈何理想，对吧？
0: 在辛苦谋生的同时，玉丽游也在认真复盘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军体幼儿园的理念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时与家长沟通不足，模式过于激进， 2018年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牌成立后，一系列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政策相继出台，给身处低谷的郁立游带来了转机。他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执着的办学愿望，也逐渐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与认可。2019年9月，郁立游的第二所军体幼儿园成功开办。这一次，他带着更成熟的理念、更科学的模式、更稳健的心态重新出发。
1: 开园刚我就总结前面的失败的教训了，我跟他们家长讲国防教育和军体训练的重要性，家长刚慢慢的就明白了，胸怀祖国的孩子你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啊。再一个，在小朋友身上分年龄段的来开展活动、开展教学了，也小朋友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了，团队精神也会更浓厚了，他就会变得更有担当、更有责任。
0: 除常规教学外，郁立游还不断创新德育与国防教育形式，经常组织孩子们进军营参观和探访老英雄、劳动模范，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直抵内心。每逢清明和烈士纪念日，他还带领孩子祭扫烈士墓园，慰问烈士遗属。日复一日的熏陶，让孩子们慢慢读懂了英烈，学会了感恩与担当。
1: 在我们这种每天一个英雄故事，每天一场军训，这个是雷打不动的。我们幼儿园出来的小朋友，他可能不一定能够考上清北这种好成绩，但是呢，他们以后为社会做贡献，为梦想而奋斗，这是我非常坚信的。
0: 这些年，随着军体幼儿园的口碑不断提升，郁立游创办的五所军体特色幼儿园也在江西省会南昌稳稳地扎下了根，并且办学版图仍在不断拓展。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幼儿园的老师纷纷慕名前来观摩学习。面对远道而来的同行，郁立游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特色办学模式、国防教育创新做法和幼儿育人经验。
1: 也有很多外面的园长到我们这来学习、来参观，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把我们的一些创新做法、一些经验都会告诉他们，希望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幼儿园，跟我一起来把这个红色基因一起种进更多的小朋友的心里面去。
0: 一人创业带动一群人就业，作为一名退役军人，郁立游始终记挂着身边退役的战友，在招聘工作人员时，他始终优先吸纳退役军人，为退役战友提供教官、教师、后勤管理等多个岗位。截至目前，他已带动200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3: 挺拔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深耕国防启蒙教育这些年，郁立游的付出与成绩被越来越多人知晓和认可。在向大家分享创业经验的同时，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走进学校及事业单位，义务开展红色宣讲和国防教育分享活动，用朴实真挚的语言传递爱国情怀与奋斗力量。
1: 我觉得我们退役军人组织纪律性强，团队精神强，能吃苦能奉献，我们只要能够把军人本色保持好，其实在任何行业任何岗位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0: 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在在老人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离组村。

0: 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周围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8: 我们要把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9: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8: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9: 文化奖获奖剧目《故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8: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9: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0: 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3: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7: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8: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8: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 今天零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一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0: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1: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6: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8: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2: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3: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2: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3: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5: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5: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
1: 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5: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野火
18: 不放结果，也去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讲述11年申遗录，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
0: 罚没51.79亿元，携程迎来反垄断重拳，流量霸权与算法镰刀再难横行，平台经济哪些红线不能踩？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月底开标，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
0: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究竟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稿右手画笔的人生。

0: 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它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也就是9号风球。受红霞影响，今天凌晨0:00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具体解封时间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1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据伊朗

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据也门方面25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据了解，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德国柏林警方当地时间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据初步判断，一辆汽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全力搜捕嫌疑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2: 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广东省预警中心今天凌晨发布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2: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位于广东南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台风正面登陆的地点。为了应对台风，当地昨天启动了防风1级应急响应，并在惠东县实行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全县累计已转移将近7万人。同时在惠东县范围内准备了380多处应急避难场所。
1: 那目前惠东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惠东县蔡家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情况，这个风力和雨量怎么样，道路等设施有没有受到影响？
3: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惠东县双叶湾的这个海边，我们这个望出去大概不到100米的位置呢，就是大海的方向，整个台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半岛呢正面登陆本地的，所以在这个现在呢，虽然已经从3:50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但是呢，因为台风的风眼呢，核心风圈还在当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海面上是波涛汹涌，然后整个当地的天气呢也是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的，这个席卷整个地区，所以天气呢还是非常的恶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呢，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强风的天气，然后这个道路交通啊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我们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就是及时的撤离，就地安置，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海边的港口的民兵英雄连的这么一个基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听着这个窗外的狂风的咆哮声呢，度过了几个小时。现在整个海平面上，我们看到昨天是海滩的地方呢，现在已经被海水覆盖了。所以说，这个强台风带来的这个海浪和这个海水呢，还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昨天也在这个庇护中心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呢，已经在台风到来前啊，被当地的干部转移到了这个庇护中心，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一些食物、药品和饮用水，也确保了这个24小时的畅通。因为台风登陆的时候呢，要5停，当地在从昨天9点开始呢，已经实行5停，到现在呢，所有的人员呢都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只能待在室内呢，在这个窗口啊观察这个海风的这个台风的这个变化来做这个报道。这个据我们也了解啊，在台风登陆之后，有可能面对的呢就是海水涨潮倒灌以及内涝造成的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当地政府为了这个应对次生灾害呢，从昨天夜间呢也已经安排了2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呢，在这个惠东县港口这个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进行排查，随时的 24小时的进行报警，最新值班，随时呢出现险情呢，及时的来解救群众。目前这边的情况呢是这个样的。
1: 好的，张成。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计一直到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2: 截至今天凌晨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000多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北、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
1: 与此同时，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从今天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
2: 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也将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1: 再来关注福建，此次登陆的台风红霞呢，也波及到福建南部部分地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以及龙岩、泉州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福建省防止于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2: 福建漳州东山县所在的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部，四面环海，紧邻广东潮汕，是直面台风风浪的重要地区。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给当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东山县南门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方新妮。方新妮，介绍一下目前东山的情况，海面风浪怎么样？当地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东山县南门湾的海堤旁。那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东山岛的风雨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明显的增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南门湾，也正是漳州东山防御台风最关键的一个岸段之一。那这个南门湾呢，它是一处天然的月牙形的内湾，它海域的开口是直接面向开阔的外海，也是东山岛这边最容易正面迎击台风风暴、遭受风暴潮冲击的一个地方。那我现在呢所在的这个海堤上呢，目前呢天色阴沉，雨势比刚刚呢是稍有减弱，现在是一个小雨的状态。不过呢，我们可以我这边是看到海面上的风浪呢依然是非常的汹涌。那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涨潮期，海浪呢正在不断的拍打着岸堤，在附近的这个礁石上激起数米高的浪花。那为了应对这一次的台风呢，当地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我注意到呢，像堤坝的这个沿线目前是有设置了像游泳绳编成的这种防护网，也向外延出了一定的距离，它们主要是起到这种消浪还有缓冲的一个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降低说这个浪头翻越堤坝的一个冲击力，同时还能够拦住被海浪卷起的这些碎石还有杂物。那另外呢，我还关注到了在我的右手侧现场还有一处志愿者的服务站，也已经做好了加固的工作，它的顶棚的棚布已经拆除了，然后整个钢架的结构也是用绳子牢牢地固定在了海堤上，防止被大风吹走。那沿海堤的这条路呢，所有沿街的店铺也已经是全部关闭的一个状态，所有的连门拉下，大门紧闭。那目前呢，这里沿线的商铺是昨天下午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关门撤离。那南门湾呢，这条海岸线它总长度是大概2000多米，现在是看不到一个游客。目前景区也是全面封闭的状态，拉起了这个警戒线。我们现场是这样子。
2: 东山县是渔业大县，当地针对渔船回港和保障人员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在东山这边呢，它海上作业人员的这个安全也是他们这边防台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目前呢，东山县已经全面进入了防台临战的状态，全县在设的666艘渔船，还有8034艘的这个乡镇的船舶，也已经全部的停靠在这边的一个避风港内，并且实施了封港的管理，而且 为这个所有的这个鱼排上的养殖人员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地还组织了相关的力量进行拉网式的巡查，来防止人员回流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现场上供电的部门也是提前在临海进行这个电力设备的一个修剪，来保障台风期间的基础设备的安全。那同时从漳州全市来看，目前防疫的工作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呢，全市15个在建的水工项目已经全部的停工，而且沿岸养殖鱼排上面2726人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同时全市2239个避灾点也已经做好了启用的准备，各级的干部都下沉到一线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好的，放心你。
1: 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将持续深入我国内陆地区，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需要持续关注后续强降水所带来的连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台风红霞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那有关台风红霞及其影响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8: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极致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9: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啊，昌江东岸全是码头，就是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8: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的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9: 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的，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10: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8: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1: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的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不见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12: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 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8: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六万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3: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8: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2: 携程具体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和以往的平台企业有何不同？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张近52亿元的罚单为平台经济竞争发展画下了哪些红线呢？来听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部落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部落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林林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哲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对彼此的爱心。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森林深处搁浅的大船，船上的树精女孩安与老树精一起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树网，解救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四处逃散的动物。当大地重归安宁，

美好与和谐的氛围终于让小镇与森林合二为一，美丽的梦想成了现实。我特别惊讶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笔调，那种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却在故事里藏下了许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只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家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

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继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于是阿洛为欢安排了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7七49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就梦想所需的坚韧。一个地图上看不见的小镇，一个平凡的男生阿洛，一份不起眼的邮递员工作，却因为善良友善，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更因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式改变了小镇和森林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偏见，融化坚冰，重建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童话也因为这些细碎有趣的故事变得真切、真情、真实感人，充满力量。这里不得不说作者郭江燕的高明，他只说故事，不现身说教，点到为止，让读者在情节的展开中去发现故事背后的道理，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去领悟和感受。从头到尾，行文的风格非常朴实，仿佛会讲故事的长者只需把内心丰富的宝藏拿出来一二，以故事吸引别人，而不需要在故事外包装太多华丽的语言。这也颇符合郭江燕的个性，他是出色的语文老师，为人处事不张扬不渲染，喜欢孩子，面对他们即刻呈现出为人师长的关怀和爱护，希望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给他们的未来以希望，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也许今天的你早已告别了童话故事，但希望有一天你会把这本《部落镇的邮递员》讲给孩子听，我们同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雷带来的一首《少年锦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

0: 继续陪你读书。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买点东西，而大部分都是吃的，穿的用的不敢瞎买，怕不合适。以前不知道父亲爱吃什么，光知道母亲爱吃面包和油条。那一天无意中听到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和他的三姨上街的时候，路过一家炒栗子店，那浓郁的栗子香味深深地吸引了父亲。父亲用平时攒的零花钱第一次买了从未吃过的栗子。听父亲回忆说，那会儿吃到栗子感觉真香。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喜欢吃栗子。于是当月我就给父亲买回去省城特别有名的栗子，拿回去的时候还有余热。听母亲说，父亲那晚吃了几个就收起来了，舍不得吃。后来我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回家，就经常让大巴师傅给家里捎回去些栗子。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就觉得有点心理平衡了。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的话，总之父亲能够经常吃到栗子，我就很开心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再有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和晚上喝。偶尔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有水果

0: 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这是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1: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滴，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